0: 在双向车道是不满的车辆。极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这个康宁大街、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过往的车多。秦岭路白领公寓岔路口处呢，目前东西走向啊，这个直行还有这个双向车道过往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密集，也希望大家过往时保持多点耐心。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辽河大路。现在这个南门加油站这个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福贵路呢，现在过往的流量也是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不过行驶秩序还是比较良好啊，大家可以合理的选择。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在此呢，也希望大家外出时都能有份好的心情，平安快乐通行。此时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阵雨转多云，偏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目前的早晚温差较大，建议市民朋友们呢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看人下菜碟，阴阳菜单砸的是文旅招牌。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饭店被曝使用阴阳菜单，对于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区别定价。店家根据口音进行分辨，个别菜品差价高达50元。面对质疑，老板先称给熟客折扣，又改口暑期很多的店铺都这么操作，最后还想以免单来息事宁人。9月1号，官方通报确认情况属实，涉事饭店已被依法立案，并责令停业整顿。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阴阳菜单的实质就是看人下菜碟。游客远道而来，就这样区别对待，相信搁谁心里都不可能舒服，肯定是下回再也不来，也再也不推荐人来。而对于涉事饭店来说，很显然做的就是一锤子买卖，只管今天赚了这一笔，也不指望你再来。可是对于地方文旅来说，其损失就大了。正如有评论指出，阴阳菜单看

看似能让店家多赚一点，可是砸了地方的文旅招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近年来，各地文旅拼文化、拼资源、拼服务、拼创意、拼特色，为下好文旅这盘棋都是煞费苦心。淄博的烧烤，天水的麻辣烫，借特色美食出圈，贵州的村超、村 BA 靠体育赛事走红，而浙江安吉、福建平潭靠美景吸引人，而具有松弛感和高性价比的奔现游已经成为了文旅消费的强劲增长极。浑源县坐落在北岳的衡山脚下，县城内外高密度的聚集了从北魏到明清的古迹，再加上衡山悬空寺两张国家名片，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这样的好牌可千万别毁在几页阴阳菜单上。一个饭店的阴阳菜单看似是小事儿，但是对于地方文旅的潜在危害不容小觑。说实话，中国那么大，值得去玩的地方有很多，谁也不欠谁一次非来不可。文旅产品并没有那么强的不可太地性，而城市文旅配套齐备，交通便利，服务好坏，以及在问题爆出后的处置态度，已经成为了吸引游客赢得市场的关键。而在阴阳菜单的事件当中，官方处置及时迅速，值得肯定。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这未必只是一家饭店的逐利行为，就像该饭店老板称，暑期很多的店铺都这么操作。若是真这样如此，执法部门在整顿当中当举一反三，循着个案的线索予以查证，以对违规行为零容忍态度，彻底刹住当地阴阳菜单的歪风。要知道，文旅口碑建起来非一日之功，塌房却可能就是一瞬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短期逐利行为是短视之举。创造良好的文旅消费环境，真诚待客，才能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流量变成留住客人的量。

免费仅限早晨，公共体育场不该宁愿闲着也要关着。体育场地只在一大早免费，其余时间大门解锁，如此开放令不少的市民都感到不解。近日多位市民向齐鲁晚报齐鲁一点反映，烟台体育公园改造后，多处新建的运动场地全天大部分时间都是铁将军把门。这些场地的免费使用时段仅限清晨五点至上午九点。其余时间大门紧锁，造成的公共资源闲置浪费，希望设置合理的开放时间，满足市民运动健身的需求。从记者的走访来看，这个体育公园改造的是相当不错。篮球场、小轮车蹦道以及匹克球场、天然草坪足球场等场地都是一应俱全。但是早起限定的免费时段也令一些市民直呼太早太短。说句公道话，该体育公园的免费时段并不是绝对数字上的短。根据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的要求，公共体育设施开放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5小时，全民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30天。公休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学生寒暑假期间，每天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8小时。而烟台体育公园的场地开放时间，工作日早上五点到早上九点，节假日及周末是早上五点到下午三点，算一下一周有将近40个小时，数字上很难说不符合要求。问题还是出在时间段上，早上五点到九点，除了晨练的发烧友，对于大部分的普通市民而言都不方便。但是站在设施的运营方的角度来看，或许也是为了平衡收益。烟台体育公园曾经对于质疑做出回应，明确各场地在免费时段之外，将按照相关规定收取相应的费用。所以把免费开放集中到了早晨，把黄金时段拿来收费。其实从运营角度来说，逻辑是成立的。但是问题是，从市民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个免费时段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已经有些浪费，非免费时段也是空空如也，铁索高悬。可以想象场地并没有租出去，这可能也是市民的一个吐槽点，难免有一种宁愿空着也不让用的观感。当然了，站在运营方的角度来看，保洁维护都是一笔花费，闲置从财务的角度来说可能也是省钱的。而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公共体育场的围绕公益与收益的拉锯并不少。比如说今年9月，河南新乡的一个室外篮球场突然取消了免费时段，运营方给出的理由是运维的成本上涨，后来在市民的呼声当中恢复了。今年1月，武汉两处篮球场缩短免费时段也引发了关注。负责人坦言，调整源于实际的运营压力。而这些案例背后的矛盾其实都差不多。公共体育场地免费时段开放的越久，保洁、维护、人工等成本也就越高。但是为了控制成本，不断的压缩免费时段，又偏离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初衷。因此对于那些并非财政全额保障的公共体育场地，关键还是要在公益与运营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要不断地完善全民健身基本的公共服务标准，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的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可见体育设施更广泛地惠及所有人，始终是努力的方向。所以各地也不妨探索具体的办法，比如说对于运维的压力较大的场地，可以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方式来适当的分摊成本。而免费开放时段也应该更多的听取市民的意见，根据实际的使用需求、周边居民的生活习惯来灵活的调整。
即便无法长时间的免费，也可以适当的增加晚间等需求旺盛的时段，或者在收费场地无人预约的时候开放使用，尽量避免场地空着、铁门锁着的浪费。总之，对于体育场地来说，最大的价值就是物尽其用，而在各项成本与现实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市民走进场地享受运动，才是公共体育设施应有的意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0: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0: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防骗和宣传货不对版，不能让 AI 防骗来忽悠消费者。中介发来的图片当中，房间是浅色的木地板，可到现场看房后，发现地板破旧，和图片完全不是一个样子。近日，云南昆明的谢女士在租房的时候遇到了房间和宣传的货不对版的情况。更加离谱的是，在谢女士就地板提出了质疑后，中介却毫不避讳地说，当然不一样了，图里是用 AI 合成的。这种荒唐的事儿出现，说明部分的房产中介已经把 AI 防骗当成了常规操作。更多消费者的遭遇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案件，五名房产当中中介利用 AI 合成的视频发布100多条虚假信息，最终被行政处罚。黑猫投诉平台上与虚假房源相关的投诉多达上千条，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的被忽悠的消费者。中介 AI 防骗套路并不复杂，他们先用 AI 生成装修的精致、价格便宜的房源图片或者是视频，在社交平台或者是朋友圈发布，等租客被吸引来咨询，便会告知该房源已经租出去了，顺势推销自己手里的其他房子。还有的中介不直接伪造整套房源，而是对于 AI 让其对于真实房源进行精装修，让破旧或者是脏乱差的房子在图片当中焕然一新。他们赌的就是，如果一些租客看上了房子，可能就不会再说什么了。 AI 防骗本质上就是虚假宣传，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当 AI 防骗被伪装成了实拍图用于商业推广，当根本不存在的房源被拿来引流，就已经踩踏了法律的红线。短视频或图片当中的房源内容，如果存在着虚构、伪造价格、夸大装修标准等情况，且具有商业的推广性质，便构成了虚假广告，涉嫌违反了《广告法》《房地产经营管理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AI 防骗侵犯了消费者的多项权利，消费者有权知悉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而中介用 AI 图片来掩盖房屋的真实面貌，是对知情权的侵害。而消费者被于虚假信息吸引过来，被动地接受中介推销的其他房源，选择权也受到了干扰。消费者基于虚假信息做出的租房决策，实际看到的房屋与宣传严重不符，公平交易权同样无从保障。 AI 防骗还会损害整个的房屋中介行业的公信力。租房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消费者主要是依赖中介提供的图片、视频和描述来判断房源，而如果每张图片都可能会造假，每个低价好房都可能是诱饵，消费者就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甄别真伪，而且其交易的成本也会大幅的提高。长此以往，消费者对于整个的房产

但中介行业的不信任感会不断的加深，最终受损害的是那些诚信经营的正规中介。根据行业的共识，中介利用 AI 对于房源图片进行适度修饰，有其边界和底线，不改结构，不造不存在的东西，只做光线调整和杂物整理。同时 AI 修改内容必须依法标注，不得伪装成实拍图片。简而言之， AI 可以用来修图，但不能用来造房。治理 AI 房片的乱象，首先需要平台严格的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对于涉房主体的资质进行核验，对于违规内容采取警示、封号等处置措施，并建立 AI 内容的标注机制，要求中介对于 AI 合成的内容进行标注。房产服务行业协会应完善房源宣传规则和标准，引导房产中介守住诚信的宣传底线，远离 AI 房片。市场监管、住建、公安等部门应依法依情节加大对于 AI 房片的分类查处力度，让违规者付出法律代价。AI 可以辅助中介提高效率，但是不能成为欺骗消费者的工具。房产中介只有守住真实营销的底线，行业才能够健康发展，才能为消费者营造诚信、透明、公平的租房消费环境。

给案件上瘾人套上法律的紧箍咒。有人因为一张照片被人肉开盒，正常的生活被扰乱，有人因为一句被造谣围攻，百口莫辩，还有人被流量裹挟，莫名其妙的就成了受攻击的对象。这些情况不是个例，几乎时时在网络空间上演。在昵称的面具下，部分互联网用户肆意的施加网络暴力，扰乱互联网秩序。近日，针对网络暴力乱象，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我国治理网暴即将迎来首部的专门性法律。长期以来，网络暴力缺乏清晰的法律定义，日常批评与恶意攻击的边界模糊，导致执法难，维权更难。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网暴范畴，凡是集中或持续的通过网上发帖、评论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隐私、肖像等合法权益的，就属于网络暴力。换而言之，如果只是因为观点不同而争辩，不算网暴。但是如果针对个人进行了攻击、辱骂、曝光隐私，那就踩了法律红线。明确的定义既给了网络用户发表意见、参与讨论的空间，也给了执法者一把刻度清晰的尺子。网络平台是信息传播的主阵地，也是防控网暴的关键关口。过去，平台往往会扮演事后灭火的角色，网暴已经发酵才介入删帖以及封号。征集意见稿压实了平台主体责任，要求平台建立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和防护功能，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与人工审核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于网暴的监测、识别和预警。更加重要的是，一旦发现的是网暴相关内容，不得用算法推荐去扩大传播。平台从流量捕手变成了安全的守门人，这个转变意义重大。网暴受害者不是不想维权，而是取证难。诽谤罪和侮辱罪属于自诉案件，受害人自行收集证据，能力、精力和权限都严重受限。而对于此，征集意见稿也给出了解决的办法。平台有义务配合取证，保存相关数据。如果受害者确实无法自行取证，法院应当依法要求公安机关介入协助，公安机关应予以配合。此外，受害者还可以向法院申请人格权的侵害禁令，相当于请求法院先发出了一道暂停令，让正在发生的网暴行为停下来，再进行后续的处理。这些措施把维权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让普通人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也有了可以依靠的制度后盾。当然了，一部法律从制定到落地见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说平台监测识别的标准如何把握，会不会误伤正常的讨论，禁令申请的程序如何简化才能让受害者真正用得上。但是无论如何，反网络暴力法的制定释放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在屏幕后面也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
1: 主播
0: 说新闻。
2: 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雨涵，我们明天再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有些旋律，听过千遍仍心头滚烫；
0: 有些歌声，隔了岁月还自带光芒。
1: 这里是时光的留声机，
0: 为你打捞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经典。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上。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笑了吗？就是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对着镜子笑一下？我笑了。我笑了，就是我觉得每天早上哈送孩子上学都是一件就是哎呀，皮了扑噜的呀，就啥时候能觉得放松呢？就可算给他俩送到学校了，回去我觉得我可以对镜子笑一下。完了还犯个病呢，就是给他俩送到学校之后我就困，咋整？讲笑话嘛，讲笑话笑一笑就精神了。精神的听笑话啊。说呀，我们表妹呀就是挺胖的，嗯呐比我还胖，嗯，就被他爸他妈强制减肥，就去药店买那个减肥药，完了医生说一天三次，一次吃一盒。然后表妹就问说能不能一次吃三盒呢？医生就说你看减肥这事儿吧不能着急，是慢慢来的，你吃多了之后它伤身体呀。表妹说这不是我爸，我不是说那啥，我吧不是说减肥我着急，我是啥呢，我是怕就是一吃一盒我吃不饱。

说有个男生问一个女生哈，你们女生最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然后女生回答说，幽默的男生女生都挺喜欢。是不是啊？哎，是不是都喜欢幽默的男生？就我就是这样式儿的，就是你跟谁聊天，你觉得他说话可有意思了，你就愿意跟他聊天。倒不是说达到说喜不喜欢，就是可能那个愿意多跟他接触一下，因为他很幽默。哎，有的男生，你说你就是一杆子，你就是你搁这坐半天，你都不吱声不说话那样式的，你就不咋愿意再跟他就继续交流下去，可能连朋友啊都不想做，他不幽默。然后这个男生听完之后就仰天长笑啊，说：“哎呀，那我不是妻妾成群了。”女生在旁边瞅了那男生一眼，说：“你那个啥，你就是你是不是理解有误差呀？就是像你这样长得幽默的不算，得整个幽默，长得你长太幽默了。”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哎妈，接下来时间啊，哎呀，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17岁的雨季》。

去朋友家做客哈，朋友平时呢就一个人吃的吧，就是挺清淡的，然后吧就我朋友就说哈，说那个知道你要来我家吃饭呢，哎呦我特意去超市买了点东西。我说一样，我说那多不好意思是不是啊，你说我上你家来吃顿饭，我知道你吃的挺清淡，吃那你就咱就你吃啥我就吃啥得了呗，这想的哈。他说那有啥不好意思呀，我就买了双筷子，要就一双筷子啊，你讲啊。

有一天哈，就走在那个马路上，看到对面有个大概180斤的180斤的女的走过来，擦肩而过的时候，朋友突然说：“哎呀，这女挺胖啊。”那女的转身的哈，就给了那个我朋友一巴掌。当时我朋友就急眼了，撸起袖子就上去跟他拼命。

真的老勇猛了。后来哈，要不是我朋友，要不是我拦着我朋友，真的我朋友就让那女的给打死了，真的。哎呀，挺厉害。

0: 长留。
1: 周末到菜市场买菜哈，就看到一个特别特别萌的萌娃自己搁那看摊儿呢，就是那股劲儿，父母是这爸妈上厕所了是干啥，就自己搁那呢哈，然后就问他，我说一只鸡多少钱呢？哎呀，那个粉雕玉琢的小宝贝儿，这25块钱。我又问，我两只鸡多少钱呢？我这小宝贝儿愣一下子哈，掰手指头都没算过来。后来你瞅他就着急了哈，但他挺聪明啊，急中生智，大声的喊了一次哈，就大声的喊，一次只能买一只，你想买两只，你得分两次买。你看这孩子真聪明。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前几天哈，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向那个自己暗恋了很多年的那个妹子表白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表白了，但是表白之后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然后事后呢，我们就见面了，我们就问他说表白咋样啊？然后这哥们儿就苦着脸说：“说你看我脸上，你们仔细瞅，现在都好了，看着还有印儿呢。我们一瞅哈，这一脸的伤啊。”完了，我们就说：“我说那这不同意，没必要打这么狠吧？这叫打成这样呢？”完了，哥们儿说：“说的那个，哎呀，就是他跟他姐长得太像了，我找错人了，我这被他姐夫打的。”然后我们就非常疑惑，我们说：“那你就是你这个妹子没拉着点儿啊？啊，他小妹没拉着点儿啊？”然后哥们儿说：“拉着了，妈，要是不拉着我早就跑了。”他拉着我没跑了啊。

公园儿啊，就看见一个老大爷特别爱打麻将，小明呢就特意呀、啊、每天就到公园里边陪他，然后故意的呢输给他钱，为的是啥呢？就想让这个老头啊，让这老大爷开心啊。一来二去呀、啊，小明呢就跟这老大爷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终于有一天呢，小明就给他道出实情了，说为啥我天天来陪你打麻将，啊，你天天能赢我钱，咋回事呢？这么回事儿，张叔啊，我喜欢你家姑娘，你家美美，你同意我俩在一起呗，行不？当时张叔直摇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明说为啥呀？说你放心，我指定对他好。老头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指定不行啊。小明就不理解了，说咋的呢？你看咱俩这相处这么好，咱俩都是莫逆之交了。我喜欢你闺女，把你闺女给我还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明就问说为啥呀？张叔啊，他说我姑娘吧特别像她妈妈。你俩要在一起呀、啊，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了吗？不行不行啊。打麻将这事儿真事儿的啊，真是这样，青铜也愿意打。就是咋的呢？就是你看私底下哈，你跟我说，你说青铜我没钱了，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可以给你。啊，我可以给你，但是麻将桌上你要欠我10块钱，你不给我，指定不好使。别说10块，2块都不行。

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今天那个我给了街上一个盲人100块钱。我老公说，也现在这假盲人骗钱的挺多的呀。我说，你要我不能给，他说我很漂亮。我老公说，啊呀，那你给对了，那他真瞎。这个男的哈，就是在没有求生欲望的时候，真的都能给你堵的气炸了，气爆炸了，那揣的救心丸跟他唠嗑，就是一你就想我现在是举重的铅球的运动员，我一把我能捏死他，就那种感觉，真的，哎我的妈，能气死你。就真的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寻我怎么我眼瞎了，是不是看上他了，你怎么就

有一对情侣啊，在公园里幽会，女的问：“你愿意喂我耳屎吗？”然后男的就很尴尬。女的继续问：“如果你不愿意喂我耳屎，那你就是不爱我，我们分手吧。”男的犹豫了很久啊，终于掏了下耳朵，把耳屎喂给了她。其实这就是平翘舌不分，多耽误事儿。这女的想问的是：“亲爱的，你愿意为我而死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我不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有一个人去报案去啊，有个丈夫报案说他老婆失踪了，哎呀都发现失踪第一时间去报警去了，然后警察就对这个先生说，说先生啊你先冷静一下啊，就你这样你一直笑我没有办法录笔录了啊，你冷静一下。

我爸吃饭吧唧嘴儿，然后那个吃饭还快，声音呢就特别的大。那天呢，我爸正吃饭呢，我妈就拿手机在旁边跟人就是语音聊天呢。不一会儿，我妈突然对我爸说：“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别人净听你搁这吃饭的声了，我问我你是不是搁这喂猪呢？”那啥样啊得呀、啊。

就这个小强啊，在那个周末的时候呢，就跟他老婆就是吵起来了，而且是小强那种发飙的跟他老婆吵了一架。因为啥事儿呢？因为他媳妇儿啊，就是非得说豆腐脑是甜的。然后小强就说呢，说我从小啊，就是我们那嘎达豆腐脑就是咸的，你怎么就偏说是甜的呢？就因为这事儿，小强就发飙了，就那种就是就特别有火气的那种，嗷嗷的就跟他吵架。然后这件事过了之后呢，小强就觉得吧，说的哎呀，就得让着他点儿哈，毕竟他是个女人，就想给老婆道个歉。寻思那咋道歉呢？买个项链送给他吧。但是吧，他还不知道买多长的。然后他想呢，就想心里边就想说给媳妇儿个惊喜。然后晚上呢，就趁他媳妇儿睡着了的时候吧，他就拿了根绳子，在他的脖子上呢，寻思量一量他的脖围，啊，就拿绳子就搁那脖子上捂着呢。谁到了？你说咋这么寸呢？在这个时候，他媳妇儿醒了，你说，啊，他正拿绳子往脖子上捂着呢。你说这还有好没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
0: 今天呢，我们要暂别喧嚣，走进民谣的世界，带来三位用歌声书写生活的唱将：赵雷的质朴，陈粒的凛冽，宋冬野的深沉。他们以吉他为笔，以生活为墨，把人间烟火、山川湖海、心事过往都唱进歌里。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在他们的旋律中感受民谣的治愈力量，遇见藏在歌声里的故事。

一首《成都》啊，是不是瞬间把你拉进了那个慢悠悠的城市街巷呢？赵雷的歌声啊，就像邻家大哥的呢喃哈，质朴无华却满是温度，没有华丽的编曲，仅凭一把吉他和真诚的嗓音啊，就把成都的烟火气、爱情的温柔、离别的不舍唱得淋漓尽致。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动人的细节，就像城市里的老街巷，平凡却藏着无数人的回忆。赵雷的音乐啊，永远扎根生活，他唱故乡，唱朋友，唱普通人的悲欢，让每一位听众啊都能在歌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

从成都的城市叙事到南方姑娘的细腻牵挂，赵雷啊总能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最真挚的情感。他的歌声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能在不经意间啊触动人心，这正是他的独特魅力哈、啊、把生活唱成歌，把故事唱进人心里。那么接下来呢，这位唱将啊用独特的声线和个性的表达重新定义了民谣的边界，他就是陈粒。

0: 陈粒的这一首《奇妙能力歌》是不是也让你感受到了民谣的另一种可能？他的嗓音啊，凛冽又灵动，像旷野里的风，带着一丝疏离感，却又充满致命的吸引力。歌词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的奇幻意象，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啊，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陈粒的音乐呢，从不循规蹈矩哈，他唱爱情的偏执，唱自我的坚守，唱自由的渴望，每一首歌呢，都像一首独立的诗，既有少女的灵动，又有独属于她的酷感，让听众呢在旋律中感受到不被定义的力量。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奇妙能力歌的奇幻洒脱到小半的细腻纠结，陈丽啊用实力证明了民谣的多元性。她的歌声里藏着对生活的独特思考，既可以天马行空，也可以细腻入微，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唱作人在民谣领域的独特光芒。
1: 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
0: 而接下来这位唱将啊，用深沉的嗓音和厚重的旋律唱尽了岁月的沉淀与心事的重量，他就是宋冬野。

0: 宋冬野的《安和桥》大概呢是很多人心里的民谣白月光了哈。低沉的嗓音搭配悠扬的马头琴，把对故乡的思念、对过往的追忆唱得深沉又动人。让我再看你一遍，从南到北，简单的一句歌词呢，却藏着无数难以言说的牵挂。宋冬野的音乐呢，就像一杯陈酒哈、初听平淡，细品呢却满是回甘。他唱生活的琐碎，唱爱情的遗憾，唱成长的迷茫，每一首歌啊都带着岁月的厚重感，让我们在歌声中沉淀情绪，回忆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故事。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从安和桥的深沉思念到董小姐的温柔倾诉，宋冬野的歌声里啊，总有一种能让人安静下来的力量啊。他的音乐呢，没有华丽的技巧，却能在质朴的表达中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那三位唱将啊，三种不同的民谣风情：赵雷的石是人间烟火的温暖，陈粒的奇是自由不羁的诗意，宋冬野的尘是岁月沉淀的厚重。

0: 雪。
1: 赵雷的质朴，陈粒的凛冽，宋冬野的深沉，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啊诠释了民谣的魅力。它可以是人间烟火的真实，也可以是天马行空的诗意，可以是温柔的治愈，也可以是深沉的思考。那希望今天这三位唱将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治愈，也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能在民谣的世界里找到慰藉，在生活中发现属于自己的诗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些热点区域啊，像咱们这个长寿街还有健康路啊，这两大热点区域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新康街

0: 啊，现在与极光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现在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天府胡同内呢，现同心医院门前，现在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而且停车泊位是非常的紧张，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其他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车走向。另外呢，有一条交通管制的信息需要提示给大家啊，就是今天的12点至咱们这个省运会这个开幕式彩排结束啊，是处于这个交通管制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咱们管制区域呢，是从咱们这个泰安大路400货这个路口至前宇路口，还有矿业西街、仙人河西路、和宁街12右这个路口，至这个社区这个报社铁道口啊，也是处于关闭的这样一个状态，需要大家这个合理的选择绕行。此时的我们这边情况呢，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距离谭咏麟的香港红馆演唱会时间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今年76岁的谭校长状态是更能打了。从港媒的透露的图片来看，谭咏麟瘦身成功，减掉了17磅，哎呦，这脸是相当瘦了，和这个伴舞同框呢，这个身材也很标准，70多岁了还又唱又跳，相当的敬业哦。回顾起来，早年的谭咏麟呢，就是走一个帅气有型的路线，浓眉大眼，脸型标致，身材呢也是一直维持得很好，号称呢是年年都25。那到中年呢也是维持着不错的状态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发胖了，整个人呢是圆圆的感觉，日常戴着眼镜，也很少再提年年25的事儿了。不过呢，一到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做运动来减肥，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一顿吃6分饱，那么又要瘦又要保持的体力唱跳，真的是不容易。那天王巨星就是这样了，无论什么年龄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观众。现在的谭咏麟表示，这段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充实，每天跑步几个小时之后呢去健身，然后再彩排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吃点东西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练着。那就期待谭咏麟这波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能不能带给观众怎么样的名场面的舞蹈咯。最后呢想说的是，如何看待这个艺人70多岁还坚持减肥锻炼给观众做演出呢？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待呢，就是年龄这么大，大家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要退休养老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够把最好的这个一面啊，包括这个唱跳的状态带给喜欢他的歌迷或影迷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谭咏麟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就比如说我们像最近听到了这个有一场演唱会是在沈阳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沈阳的演唱会，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有那英的然后呢还有呢一些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像这个周深啊任贤齐啊可能都会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老歌还是非常的好听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共同期待谭咏麟的这个演唱会了。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刘德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香港爱心马拉松的现场，一位记者随口发问14岁的女儿有没有拍拖，63岁的刘德华当场往后挪了半步，双手直摆，一连说了五声没有，这个音量比平时高了不少，在场的人都笑了。舞台上呢唱跳四个小时都不带喘的天王，这一刻啊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爸，慌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追问，记者问他能接受女儿多大谈恋爱，他愣了好几秒才慢慢开口，18岁以后吧，我是老古董来的。这句话回答得很实在，年龄的门槛报得清清楚楚，态度坦坦荡荡，还睡袋就是顺带着自嘲的一把自己呢跟不上时代。当爹的人听到这里多半的会一笑吧，那五声没有加一句老古董，比任何精心打磨过的公关声明哈，就真的是有真实性了。天王的女儿面前呢，她没有半点偶像的包袱，只剩下一位父亲最本能的反应了。至于女儿要不要出国留学，她也给出了明确的态度，眼下没有安排，先在香港把高中读完。要知道啊，就这个把家人藏了20多年的人，过去呢连女儿的样子都不肯让外界看到，如今呢她开始主动的聊女儿的恋爱底线和学业的规划了。很多人不知道女儿刘向慧上学用的是化名，同学压根不知道她的爸爸是谁。有一回呢，女儿在学校跟同学说我爸是刘德华，全班都没有人信哦，那还有人直接回了一个字哈。然后刘德华后来呢在活动上面提起这件事情，自己都觉得好笑，天王的女儿说真话都没有人信，这份待遇呢放在整个娱乐圈也是没有几个人享受过的。时间往回拨了一下哈，那你会发现这位老古董的父亲哈，那我觉得其实早把一个护字就是做得很极致了。1986年，25岁的刘德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19岁的朱丽倩。那个年代啊，偶像艺人公开恋爱等于砸饭碗吗？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公之于众。朱丽倩从马来西亚跑到香港，站在刘德华的身后，做了那个不存在的人。20多年

当中，两个人从来不同框，不合影，连一起看演唱会都要分开进场。2008年6月23号，两个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没有办婚礼，没有请宾客，注册证随手一放，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从前一样的安静，日子照旧过，他依旧是那个隐形的人。真正转折发生在了2009年8月，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去世，刘德华放下所有的工作，以女婿的身份飞去料理这个后事，然后把扛事的责任一声不吭的全部扛下来。那么两个人从吉隆坡返港，从下车走进了贵宾室，前后不到3分钟，就在这3分钟当中，刘德华做了一件他20多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紧紧牵住朱丽倩的手，十指紧扣，周围上百台的这个相机对着拍，他始终没有松开。朱丽倩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当场吓哭了。那刘德华把他护在这个后面吧。2011年11月28号，刘德华在官方发了4个字“我家有喜”，然后朱丽倩怀孕的消息这才坐实了。2012年5月8号，46岁的朱丽倩在香港，这个医院哈，这个抛下了这个女儿啊，剖腹产嘛。然后呢，51岁的刘德华正式当了爸爸，等了半辈子的身份来得刚刚好。他推掉大量的工作邀约，然后呢，停工半年，在家守着妻女，从一年拍10部戏的劳模，变成了半夜起床给孩子换尿片的寻常父亲，落差可谓是真的挺大的。他乐在其中啊。然后呢，今年呢，他也一样没有停下脚步，在5月30号的时候，也是就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在红馆开唱嘛。刘德华现身压轴，两个人合唱了1983年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然后大屏幕上同步播放了当年杨过的画面，台下前排朱丽倩和14岁的女儿戴着口罩坐在观众席上，小姑娘头发简单的梳起，穿着深色的外套，安安静静的看着爸爸的表演。7月10号，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来办答谢会，刘德华专程去站台，两个人呢坐上电影《瘦身男女》那辆车，迷你的黄色小车来巡场巡游，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60岁的人啊，站在了这舞台上是又唱又跳，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8月10号，香港呢也是这个有一个大学给刘德华颁发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唱功、演技、学历，这一年在红馆、在启德、在大学礼堂，他一样一样的收获着认可，脚步始终没有停过。从1986年吉隆坡的初次见面，到2008年拉斯维加斯的一纸婚约，再到2026年马拉松现场那五声没有，40年时间线拉开，这一段感情从地下走到了阳光下的完整轨迹。那个曾经把全家人牢牢护在身后的人，如今终于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自然地聊起女儿多大可以谈恋爱，要不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守护的方式变了，守护的心思一直没变。有人担心天王的女儿成长在聚光灯的边缘，会不会有烦恼？会有，但是呢，至少她的父亲呢早就亮明了态度，学业为先，成年再说，这份坦荡与分寸比什么都让人安心。老古董有老古董的浪漫，那么守住底线也放得下身段。有这样一位父亲值得一句真诚的祝福，愿这一个人家哈能够继承就是所有的优点吧，然后呢也愿这一家人能够继续把日子过得踏实又热气腾腾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这个李宇春2026北京演唱会哈开唱了，演出呢还没有正式开始呢，观众席就先炸开了，辛芷蕾和倪妮啊现身了，被现场的观众拍到了这个同框的画面哈，两位气质女神坐在台下，目光齐齐望向舞台的方向，褪去了综艺嘉宾的身份，他们只是来给好友捧场的。从相爷到演唱会，友情一路延续着。辛芷蕾和倪妮到来呢并非偶然，2026年7月，李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人共同参与了全女阵容的自驾露营的综艺《相爷的我们》的录制哈。在15天的新疆旷野的旅途当中，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被网友亲切称为相爷四美。那么此次演唱会呢，是节目收官之后这群好友的首次线下公开的首聚了。那我觉得网友啊形容这是从节目里面相处延续到节目外的友情，这一种友情呢叫节目结束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哦。辛芷蕾戴着米色的针织帽，倪妮呢戴着黑色的贝雷帽，两个人呢安静的靠在护栏边，一同望向舞台，没有刻意造势，只有简单纯粹的朋友相聚。更让人意外的是，两人还贴心为李宇春准备了应援的横幅，上面写着相爷抽宝李宇春，无法抗拒爱的深，抽象又走心的文案，那也是既呼应了相爷的我们的节日的节目的记录记忆哈，又把臭宝这种之朋友之间的采用的称呼大大方方的挂了出来。有网友调侃，这售后也太到位了吧，节目组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玩哎。李宇春在演唱会上面就唱给女孩的时候，现场大屏幕还是惊喜播放相爷的我们的独家旅行片段，台上舞台与台下的形成了一个双向呼应的这种限定售后的场面吧，一边是屏幕当中的旅途回忆，一边是座位上的辛芷蕾和倪妮，这一段从旷野延续到演唱会现场的友谊，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属于相爷四美的独家记忆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综艺节目啊，他们在一块儿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各自结下这种深厚的友谊啊。我觉得很多的节目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祝愿这四美能够越来越好了。

伤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在香港九龙城的一家不起眼的辣味店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独自停好车，自己走进店里，指着玻璃柜里的叉烧，示意呢师傅切一哪一块。没有保镖开道，没有助理拎东西，那付完钱就拎着盒子慢慢走回了停车场的地方。这个人就是71岁的人，叫做周润发，名下物业市值呢超。

过了10亿港元，可以说九龙城呢是他逛了几十年的地方。然后包括有一位朋友也说过很神的一句话嘛，他说九龙城真正的皇帝是周润发，他跟这一代的这个摊贩熟的都可以赊账了，签单了啊，几个月结一次账，连这个店家家里的祖母都记得。这次照片传开之后呢，圈内的友人啊出面回应，随性出行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这个习惯了，不代表生活境遇发生了什么改变，希望大众尊重艺人的私人生活，一个人出门他身上是常态哦。然后呢2026年4月底的时候，有网友在这个香港北角东岸，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撞见到他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蓝色的 T 恤，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那个比较磨损的平价的帆布鞋吧，身边的一个随行的人员都没有，路人举起手机，他主动转头展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还这个挥手打招呼。七月呢也是在这个一个公园的海边，他穿着黑色的背心短裤来慢跑，一边跑呢一边朝喊他的人挥手。九月初太平山的清晨，有跑到的网友呢也看到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背心，满头白发，亲自拿过手机和粉丝来自拍哦。照片当中呢他呢有一些驼背了，而这个细节出处呢大约是60岁的那一年，受早年拍戏留下的旧伤影响，他出现了这个胸椎前弯，然后包括呢这个腰背无法挺直的问题，加上血糖的状态不稳定，才开始用这个慢跑来调理身体哦。一跑就是10几年，他的身形越来越瘦了，然后长期呢也是做有氧，缺少这个力量的训练有关吧。高龄人群啊，肌肉流失本来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常年户外跑步，受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呢也是显得更加沧桑了。但他的跑步成绩单是实打实的，2023年68岁的他首次也是在这个香港的马拉松10公里跑出了1小时03分58秒，此后呢连续这个挑战半马，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24分左右。2026年1月他第四次站上了这个马拉松，然后呢为了陪老友，主动呢也是降级回10公里，最终呢以2小时23秒吧，0分23秒这个完赛的。然后那个赛后呢也是笑着说了一句志不在成绩，志在完成哦。所以他那个跟他一起冲线的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跑团，80岁的刘江，74岁的郑泽仕，还有76岁的鲍启静。其中呢郑泽仕呢这个体重过了270斤哈，受这个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是周润发每天清晨5点多开车接他一起练，从800米起步，然后用了近1年跑了10公里啊，膝盖不疼了，人也减到了200斤。完赛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喊了一句师傅。那钱呢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呢他讲过很多次，2008年他首次表态身后呢就是身家的要捐出去吧，然后呢2017年到2018年间，他和妻子确认已经是设立了慈善的这个信托，计划捐出绝大部分的资产。包括呢在电影节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件事情，他也是先开玩笑说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我也不想捐，都是我辛苦赚的钱。然后接着认真地补了一句，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的。日常开销上呢他给自己呢定的标准呢就是低的不像话，一部老款的手机用了10几年，出门呢也是常穿15元的人字拖，坐地铁还有呢就是逛街市，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呢就几百块啊，就是应该是800港元吧。今年4月份他以750港元然后卖出了就是西半山有一个就是一个就是中层的三房吧，这一套房是1995年的392万港元买入的，只有31年了。然后山顶的那一套豪宅也在卖，房子呢位于这个嘉里山道48号阳光花园，2010年9月以1.28亿港元购入的，2022年10月首次呢这个挂牌也叫价是2.2亿港元，2024年12月降到了1.95亿港元啊，1.95亿吧。然后就是2026年7月在
降到了1.6亿，四年累计降了

6000万港元，然后呢，至今也没有成交。就算按照1.6亿港元出手，相对1.28亿的买入价，那么账面呢，仍也是赚约3200万港元吧。他自住的地方呢，还是1990年花1470万港元买下的九龙塘的独立屋。那么今年5月18日，他过了71岁的生日，没有就是办的那个比较大的场面吧，就在家里切了个蛋糕，然后发嫂呢也是抱着爱犬在他的旁边，两个人结婚约40年了，他没有退下来。2026年五一档的寒战1994里，他也是演的资深大律师，然后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每天坚持跑步锻炼是为了能够一直拍戏。回到那张照片呢，玻璃柜前挂满了叉烧，还有烧鹅和油鸡，然后他也是微微弯着腰，低着头，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师傅呢，手起刀落，装盒打包，他站在一旁安静地等着，没有催促，然后拎着那盒叉烧往停车场的方向走的时候，步子迈得不大，背影呢，也是不再停拔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体面的分手呢，不是闹得满城风雨，而是默默的退场，还给对方自由。陈思诚和佟丽娅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离婚之后呢，没有说对方的半句不是，还时不时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就像老朋友一样。陈思诚呢，不仅每年啊都会给佟丽娅庆生，还会和佟丽娅一起陪儿子朵朵过生日，从夫妻关系变成了老友家人的相处模式，让人是心里更加踏实。那么更有知名的记者呢，也晒出了两个人合体带娃的这个视频。离婚五年了，一家三口难得合体。佟丽娅的状态呢，也是十四少女一般，十岁的朵朵呢，也是长开了不少。当天呢，陈思诚打扮休闲帅气，卡其色的外套，米白色的短裤，运动鞋，还是曾经那个帅气的男神。那么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佟丽娅的状态，已经四十几岁的年纪了，皮肤呢还比较紧致，眉眼之间还是有少女的灵动，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扎着高高的马尾，整个人清爽又灵动。她举止从容淡定，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子互动哈，情绪平和自然，没有尴尬疏离，也没有刻意的这个脸就是跟他们去寒暄。陈思诚呢一如既往的帅气哈，不过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很清晰的，他的体型开始横向发展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色的外套，似乎能够隐约看到挺起来的肚子。当镜头拉近之后，他的侧身没有那么薄了，似乎有了中年发福的感觉。不过陈思诚和朵朵的关系很好，作为父亲呢，长时间缺席孩子的成长，只有特殊的节假日或者是空闲的时间才能够陪着朵朵，这让朵朵有一些委屈哦。毕竟大多数的孩子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而朵朵见爸爸的机会就是很少一些了。这一次一家三口合体，依然可见发现朵朵更加黏着陈思诚。男子汉大丈夫，男孩长大了嘛，都会崇拜父亲，而且朵朵小时候就崇拜自己的爸爸，甚至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去拍电影，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镜头里边十岁的朵朵身形比较高挑，眉眼之间既能够看到佟丽娅的温婉，也有几分陈思诚的轮廓。整个过程朵朵十分的黏着陈思诚，紧紧的跟在爸爸的身侧，那寸步不愿意离开哦。甚至还有点委屈，抹起了眼泪哈，这个画面让人心里酸酸的。而陈思诚呢，只是耐心的拍着儿子的肩膀，照顾他的情绪。虽然说陈思诚没有完全缺席朵朵的成长，但是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确实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前几年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除了工作还要陪伴女友啊，然后呢能陪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不过朵朵的模样呢，已经是越来越像爸爸了，一模一样的脸型，一模一样的小酒窝，就连那一双小眼睛也特别的神似。陈思诚电影做宣发的时候，佟丽娅也会带着他一起来捧场。那我觉得面对难得的父子相处的时光，佟丽娅也懂得适当的就是退出避嫌吧。比如说陈思诚带着儿子朵朵遛弯的时候，佟丽娅呢就是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他们，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强行加入引来非议哦。毕竟啊，陈思诚目前有女朋友了嘛，和前妻相处的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分寸的。每次陈思诚的出现，朵朵都会玩得特别的开心。十岁的朵朵已经不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了，她开始有了就是敏感细腻的心思，她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长久的陪伴自己，短短暂的相聚也是让人觉得不舍的。每一年朵朵生日的时候，佟丽娅都会安排隆重的生日宴，然后她的好朋友陪着她，爸爸妈妈陪着她，仿佛那一天朵朵就是最幸福的。离婚五年，陈思诚并没有脱离佟丽娅的生活，他依然是记得佟丽娅的生日，每一年都会以孩子妈的名义送上祝福，还在娱乐圈里面哈，离婚夫妻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了。回望陈思诚的三段感情，前妻佟丽娅还有前任包括现任哈，虽然说这三位都是演员，但是我觉得很明显佟丽娅的咖位是更高一些，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而且现任嘛，大概就是长相比较清甜年轻罢了。回望陈思诚和佟丽娅的故事，绕不开2014年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大西地的婚礼了。陈思诚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的许诺了，结婚就不会离婚，老婆只有一个。听到这句话，佟丽娅当场落泪，满心满眼都是对于未来婚姻的憧憬哈。
所以呢，陈思诚也送上了自己设计的8.8克的这个钻戒，数字呢取自于佟丽娅的生日，对戒分别命名时间与空间，寓意彼此相守不分时空。除了大溪地新式的海岛婚礼，后来两个人在综艺上面也办了一场中式的这个婚礼。佟丽娅一身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大红凤冠霞帔哈，然后陈思诚呢也穿着这个金龙纹红色的礼服，传统的拜堂敬茶的环节一应走完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就是没有因为夫妻感情关系的破裂吧，然后剥夺了孩子拥有就是父母陪伴的权利，不再是爱人，但是依然是朵朵的爸爸和妈妈，不炒作不捆绑，放下过往的隔阂，短暂相聚，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时光匆匆吧，朵朵慢慢长大，佟丽娅呢活成了闪闪发光的独立女性，陈思诚也继续在影视赛道打拼，往后不管两个人各自走向什么样的人生，只希望他能够在父母共同的呵护之下平安快乐的长大了。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留守女儿惊风海外父母。河南郑州的崔永霞为了还房债出国打洋工，把女儿杨青青托付给小姑子杨小玲照管。可是正处于热恋中的杨小玲无暇顾及杨青青，在无助渴望亲人的关爱中，杨青青与父亲同样在海外打工的同学史小勇相互慰藉，陷入早恋，竟怀上了孩子。不料史小勇的父亲从韩国回来后竟然唆使儿子竭力躲避这件事儿，最终的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2020年9月28日下午，一位39岁的漂亮女子一头扑向躺在病床上的女儿，一阵撕心裂肺，嚎啕哭喊道：“
5: 女儿，是我害了你呀！早知这样，我和你爸宁愿一辈子不买房子，不出去挣钱，把你丢在家里呀！”
4: 站在他旁边的男子也不停地捶胸顿足，后悔不迭。这位女子叫崔永霞，男的叫杨铁成，他们都是河南郑州市人。2000年7月，长相俊美的崔永霞从郑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私立中学担任英语教师。2002年1月，经人介绍与在郑州一家食品公司担任会计的杨铁成相识。杨铁成从西南财经大学毕业，长崔永霞2岁，他身材高大，为人豪爽，二人一见钟情。2002年5月，两人喜结连理。2004年1月，他们的女儿杨青青出生。虽然他们的婚姻美满，家庭幸福，然而杨铁成和崔永霞始终怀着一个心病。原来他们结婚后一直蜗居在单位分配的工房里，家里来个客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想在市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但因为囊中羞涩，只能望房兴叹。转眼到了2014年5月，随着女儿杨青青渐渐长大，加上市面的房价越涨越高，崔永霞再也坐不住了。8月初，杨铁成和崔永霞在市繁华的东方路看中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两人拿出30万元积蓄，用首付把房子买了下来，随后又在银行贷了20万，对房子进行装修。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高兴之余，房贷又成了两人犯愁的心病。无奈之下，2015年8月，杨铁成不得不辞职到深圳发展，月薪2万元。2017年6月的一个周日，崔永霞到一家宾馆参加同事婚礼，无意间邂逅了他大学外语系最好的同学沈兆平。沈兆平是开封人，现在美国纽约长岛一家电器公司担任中文翻译，这次回国是回来探亲，路过郑州。两人一番长谈后，当沈兆平获知崔永霞的情况，感到非常惊讶。
6: 我没想到你还守在单位，每月拿少的可怜的工资，还是个可怜的房奴。咱们外语系几位好姐妹属你的成绩最好，如果早几年出国呀，不至于为今天的房贷发愁。这样，如果你现在想出国，我帮你在国外联系工作，薪水比你现在强。
4: 晚上回到家，崔永霞一夜没睡，反复回想沈兆平说的话，想到如山的房债，想想女儿未来的前途，她决定出国。即刻她和沈兆平取得了联系，沈兆平立刻表示给她担保办理出国手续。一个周末的晚上，崔永霞试探对着女儿说：“
6: 有件事情 妈妈想征求你的意见。你沈阿姨想让妈妈出国，你看是去还是不去？
4: 杨青青一听，满脸不悦地反问道：
6: 难道只有出国才能解决房债吗？
4: 说着她把饭碗一推，冲进自己的房间。很快在深圳的杨铁城也得知妻子要出国的事儿，他在电话苦苦劝说他，让他放弃出国，在家照顾女儿。但崔永霞去意已决，听不进去劝阻，毅然向单位递交了辞职报告。2018年2月20日，沈兆平果然言出有信，帮崔永霞办好赴美的相关手续。走之前，崔永霞把小姑子杨小玲接到郑州，千叮咛万嘱咐，杨小玲再三保证照管好侄女杨青青，才放心地踏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随后在沈兆平的安排下，崔永霞和沈兆平所在的公司签订了3年的劳动合同。然而崔永霞做梦也没想到，正是他的放手之托为女儿埋下了血腥的隐患。杨小玲时年23岁，2011年高中毕业后，因为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便到广州深圳打工，收入虽然不低，但是个月光族。2015年8月，杨小玲结交了一位硕士毕业的男友，对男友十分痴爱的她，在他身上投入巨大的感情，曾2次为他做人流手术。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她向男友提出结婚时，男友先是找借口推脱，而后悄然失踪。遭受感情创伤的杨小玲差点为他殉情自杀。对恋爱失去信心的杨小玲待在家里做起了啃老族。事实上由杨小玲来照顾侄女杨青青，倒不如说是给嫂子家看门。杨青青所在的中学是全封闭式学校，只有过双休日节假日，杨青青才从学校回家几天，杨小玲大部分时间都没事可干。一次她闲逛到证券交易中心门前，看到许多人都在炒股票，眼前一亮，决定碰碰运气。2018年6月，杨小玲在股市认识了一位叫郝建生的朋友，虽然年龄比杨小玲小2岁，但他颇具书生气质和精明的头脑，而杨小玲秀美的容貌以及透着性感的气息也深深地吸引着郝建生，两人迅速成为了如胶似漆的恋人。因为遭受感情的创伤，杨小玲对这场恋情十分痴迷，害怕再失掉这次机会，她几乎天天约郝建生见面，常常深夜才回来。因为她的心思倾迷于恋情中，自己对杨青青的关心和照顾就淡漠了。一次杨青青回来过双休日，因为忘记带家里的房门钥匙进不去屋，打姑姑杨小玲的手机关机，结果害得她在楼道里蜷缩一夜，第2天发起了高烧，住了3天。

0: 天的医院。正处于青春期懵懂的年龄，加上少不经事，遇到问题最需要的是亲人的关怀和呵护。七月中旬，杨青青的月事和以往不同，出现了不规则的紊乱，而且腹痛厉害。杨青青从学校请假回来，想让姑姑带她到医院做个检查。恰好这天，杨小玲和郝建生相约到黄河风景区旅游。杨小玲一听，却说道：“真麻烦。”便从皮包掏出了300块钱，甩给杨青青，让她自己到医院做个检查。气得杨青青用被子蒙着头，伤心委屈地哭了一个上午。姑姑的冷酷和无情，让杨青青十分心寒，也感觉非常纳闷，这到底是怎么了？九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杨青青从学校回家取一份学习材料，忽然听姑姑的房间似乎有什么动静，悄悄地把耳朵贴到门上一听，原来有一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她的脸刷得红了，原来姑姑竟然把一个男人带到家里偷情。杨青青用脚狠狠地踢了几下门，惊慌失措的小姑披着衣服打开门出来。杨青青恨恨地冲姑姑质问：“他是谁？你们真无耻！”小姑索性挑明说了：“我交了个男朋友。”没等小姑再往下说，杨青青哭着打开房门冲了出去。第二天，杨青青气愤地把此事告诉远在美国的母亲，委屈哽咽着说：“
1: 我不想再让姑姑照顾我了，我恨她。”
0: 母亲在电话中连忙安慰她说：“
2: 哎，你姑姑也不容易，这件事儿她做的是不对，以后注意就行了，但你千万不要分心影响学习啊。”
0: 挂断了电话，崔永霞又拨通了杨小玲的电话，责备说：“
2: 你谈男友我不反对，总得照顾我女儿的面子吧，这样会直接影响我女儿的心理健康。”
0: 杨小玲一句话不说，心里一肚子委屈。一旦纯洁的心灵被不良因素腐蚀，阴影一时很难抹去。自此，杨青青一想起这件事儿就感觉恶心。尽管姑姑向她表示道歉，已经对姑姑充满仇视的杨青青丝毫不肯原谅她。姑姑干脆也懒得管她。为了和郝建生幽会方便，杨小玲又重新租了一套房子，搬了出去。基本上属于失控状态的杨青青，学习成绩开始直线下滑，她开始到网吧沉迷于网络世界。她为自己起了一个叫“伤心玫瑰”的网名，把自己的不幸发布到网上。这时，一个叫爱的使者的人加她为好友，一段时间的倾心相聊，两人终于约定见面。然而，令杨青青惊异的是，爱的使者会是她的同校同学，17岁的史小勇。一见杨青青，史小勇表白道：“
2: 我愿意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给你依靠，用爱去温暖你受伤的心灵，做我的女友好吗？”
0: 面对史小勇的突然表白，杨青青沉默了许久，点头答应了。史小勇是单亲家庭的孩子，父亲史福山是一个路桥工程施工队的队长。史小勇12岁的时候，父母因为感情不和离婚，史小勇判归父亲抚养。因为父亲常年被派往国外，史小勇一直跟随60多岁的奶奶生活。两人恋爱后，史小勇总是变着方法的讨杨青青欢心。渐渐的，杨青青渴望得到慰藉的心，在爱的使者那里得到了满足。那么接下来，杨青青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变故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一天周日的晚上，史小勇和杨青青在一家酒店吃过饭后，史小勇把杨青青带回自己的家。进门后，史小勇突然一把抱住了杨青青，疯狂地拥吻她。刚开始，杨青青还躲躲闪闪。史小勇生气地说：“
2: 你要真爱我，我们之间就不要再保留什么了。”
0: 最终，杨青青被史小勇征服了。

0: 2020年3月，杨青青发觉自己的身体有了变化，先是月事没来，接下来是吃饭恶心，是不是怀孕了？她偷偷到药店买回了测月试纸做检查，结果让她胆战心惊，真的怀了孕。杨青青在史小勇居住的小区门口堵着返校的史小勇，惊慌地把自己怀孕的事告诉了他，并急切地问他怎么办。史小勇一听，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哆嗦着说：
1: 要不然去医院做流产吧。
0: 但杨青青不同意，说
1: 做人流太危险了，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女孩因为流产丧命了，弄不好还会被学校开除的。
0: 最后两人商量来商量去，仍然没有头绪。史小勇说，
1: 反正肚子现在也看不出来，干脆就拖一拖吧，慢慢再想办法。
0: 杨青青只好同意了他的意见。转眼2个月过去了，杨青青明显感觉到肚子里面有东西在动，更加慌张。后来他听说剧烈运动可以流产，便故意大力蹦跳，想造成流产。然而不管他如何蹦如何跳，肚子里的胎儿仍然安安稳稳的没反应。随着肚子越来越大，杨青青心里的恐慌与日俱增，人也变得很憔悴。他的一位女同学发现他的神色不太对劲，先是重重的样子，便询问他是怎么了。杨青青支支吾吾了半天，说
1: 哦，没怎么，只是有点感冒。
0: 六月初的一天晚上，杨青青正在家里伤心，母亲从美国打来电话，问了一些家里的情况后，杨青青几次想把自己怀孕的事儿告诉母亲，终究没有说出口。放下电话，她趴在床上不禁失声痛哭。第二天她又试着给姑姑打电话，想让姑姑帮她想个办法。电话挂通后，她又后悔了。杨小玲问她什么事儿，杨青青嗯了一声说
1: 没什么事儿，就挂断了电话。
0: 实际上史小勇同样也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精神挣扎，他最害怕的就是杨青青把孩子生出来，自己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没结婚就当小爸爸，以后没法见人不说，万一把孩子丢给他，谁来养活？史小勇越想越害怕，最初的侥幸一下子变得恐慌起来。于是史小勇找到离异的母亲，谎称学校举办运动会需要买运动服为由，向母亲要了5000元，决定找杨青青，无论如何说服她把孩子做了。杨青青本来心情就烦躁，生史小勇的气，一见史小勇，杨青青怒气冲冲，上前对他又撕又打。史小勇一边躲闪一边安慰他。好不容易等杨青青情绪平静下来了，史小勇诚恳地说道，
1: 既然错误已经铸成，应该勇敢去面对，还是把孩子做了吧，否则的话咱俩这辈子都毁了。
0: 杨青青犹豫了一下，痛苦地点了点头。害怕到大医院碰到熟人，两人选择一个比较偏僻的私人小诊所。此时杨青青已经怀孕5个多月，医生毫不客气地训斥他们，
2: 你俩早干什么去了，危险太大了，我们不敢做，你们去别的医院吧。
0: 两人又找了2个小诊所，都因为月份太大，做流产危险，害怕担责任，拒绝了。无奈只好听天由命，幸亏穿的衣服厚，加上杨青青稍胖，谁都没有看出异常来。7月末，史小勇的父亲史福山从韩国回来，发现儿子的神态有些不正常，总是一个人在屋里傻傻发呆，郁郁不安，便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史小勇扑通一声跪在父亲的面前，
1: 爸，我闯祸了，
0: 便一五一十地把他和杨青青之间的事儿做了坦白。史福山脾气暴躁，立刻气得浑身发抖，怒吼道，
3: 你这个小混蛋，多大点年龄就做出这种事儿？”
0: 但生气归生气，稍稍冷静下来，觉得自己必须得帮儿子，否则的话儿子的未来就完蛋了。于是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儿子说，
3: 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只有躲起来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史小勇犹豫地说，
1: 我这样跑了杨青青怎么办？
0: 父亲狠狠瞪了他一眼说，
3: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下午，史小勇连假都没赶到学校请，就被父亲用车带到乡下姨家躲藏起来。三天后，史福山在国内办完事情，也赶回到了韩国。找不到史小勇，杨青青气得直骂。然而，杨青青不知道的是，因为史小勇从小在城里长大，在乡下又住不习惯，又觉得对不起杨青青，不到半个月就瞒着姨妈偷偷地溜回到家。只是一时对杨青青无法交代，没敢和她联系。2020年9月初，杨青青明显感到孩子在她肚子里踢踏，她更加害怕，便以自己患肺病需要住院治疗，向学校请了长假，躲在家里。她已经想好了，孩子生下来就偷偷地处理掉。9月21日上午11时，杨青青感到肚子有点疼，强忍着熬到下午1点，疼痛越来越厉害。想起给石小勇打电话求救，没想到竟然打通了，呻吟着说道：
4: 可能要生了，快来救我。
0: 石小勇本来就对杨青青心怀愧疚，赶紧弃车赶来。此时杨青青脸色惨白，疼得在床上直打滚，拼命咬着毛巾，双手攥着床单，只觉得身子下坠得厉害，孩子就是生不出来。见史小勇进来，杨青青连叫几声后，让他赶紧叫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已经被恐惧吓得呆滞的史小勇没有一点反应，站在那里直发抖。这时被撕心俱裂的杨青青绝望了，萌生了跳楼解脱的念头。他强忍着爬上开着的窗户跳了下去。见杨青青跳楼，史小勇一下子从意识中醒来，不由啊的一声瘫坐在地上。所幸的是，杨青青跳楼时摔到楼下一个居民做生意搭建的铁房上，没有太大的摔伤。见有人从楼上摔下来，几个做生意的居民立刻赶过来，赶紧把奄奄一息的杨青青送到郑州市金水区医院进行抢救，同时对她实施剖腹产手术，引下了一个夭折的男婴，杨青青总算捡回了一条命。很快，杨青青的小姑获知侄女跳楼的事儿，迅速赶到医院，得知经过后悔莫及，急忙给远在美国的嫂子还有在深圳的哥哥打电话。当晚，杨铁成从深圳赶了回来。9月28日，崔永霞从美国赶回郑州，当他在医院见到脸色苍白、神情呆滞的女儿时，他怎么也不敢相信女儿会因为怀孕跳楼，差一点因难产死亡，一下子急火攻心，晕倒在地。待他苏醒过来，便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此刻，史小勇也因为精神受到巨大的刺激，被从韩国赶回的父亲史福山送进郑州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史小勇每天除了又打又闹，就是痴痴地盯着一个地方出神，甚至自残。医生告诉史福山，史小勇的情况很严重，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如果不加紧对他进行心理疏导，极有可能会造成终身的精神障碍。医生的话让史福山后悔莫及，后悔不该用极端的方法处理问题，酿成如此的恶果。2020年11月初，崔永霞和杨铁成委托律师起诉史小勇监护人史福山，赔偿治�疗费及精神损失20万元。史福山考虑到自己当初儿子闯祸后没能及时地处理好这件事，自己也有责任过错，主动赔偿杨青青30万元以及医疗费。目前杨青青已经康复出院。
5: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6: 被解雇的女主播。西班牙私立电视台电视舞台日前在脸谱上发布消息称，该台女主播艾达尼扎因为在节目中出言不逊，侮辱了中国侨民，因此电视台决定解雇她。报道称，艾达尼扎是一个很有名的脱口秀节目女主播，她主持的节目有极高的收视率，不过 由于近期节目收视率有所下降，泥渣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为此他决定拿中国侨民开刀。中餐馆不卫生，中国黑帮，中国人逃税等等，逐渐成为他的脱口秀表演内容。不久前，泥渣带领数名采访人员亲赴中餐馆拍摄他认为的不卫生的证据，但他的拍摄要求遭到了所有中餐馆的拒绝。泥渣便在餐馆外面寻找路人采访，他把报道内容进行移花节目般的剪接，并在电视舞台4月26号的节目中播放。该节目称，中餐馆的古老肉原料是用中国人的尸体肉制成，中餐馆极其不卫生，厨房里连垃圾桶都没有等等。泥渣还找来几个托，这些人声称曾在中餐馆的菜肴里吃出一块芯片，经仔细辨认发现是狗身上的牌，由此可以断定他们吃的铁板牛肉是铁板狗肉。泥渣的节目播出后，果然收视率骤然上升，但当地中餐馆的生意却一落千丈。该节目引起在西华人的愤怒，华人团体多次与电视舞台交涉，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也派人与西班牙外交部交涉。然而泥渣不但不改，还在节目中放言说，接下来的节目会有更多更深的中国黑帮内幕。他声称不怕恐吓，一定要揭露到底。泥渣的过火言行引起了观众的反感，一些观众纷纷打电话或写邮件质问电视舞台，为什么在他的节目中没有看见一个不卫生的镜头，用人肉做古老肉的证据何在，那个所谓的吃出来的狗牌也没见在节目中播出。最近中国侨民组织再次发起抗议活动，很多华人到电视舞台门前静坐示威，还有不少西班牙人参与其中。在中国侨民和当地民众以及媒体的强大压力下，该台终于宣布解雇了爱达泥渣。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一段心情。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时。今天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新一周开始。通过节目问候所有的人。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啊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这会儿我们看到窗外呢已经阴天了啊，来看。

来看一下，这个周末你们有看音综节目吗？披荆斩棘的哥哥哈，格局也是拉满了。这个周末听的还挺过瘾的啊。那最近看到这条热搜哈，小沈阳也是公开的感谢了张艺兴《二宫拖拉机》这首歌舞台圆满的逆袭。来看一下，小沈阳感谢张艺兴啊，火速的冲上了热搜了。披荆斩棘2026二宫的舞台播出之后呢，最暖心的名场面就悄然的出圈了啊。那么小沈阳在舞台结束之后真诚的发文了，公开致谢了张艺兴，一边谦逊又温柔的发言，被全网赞情商很高，格局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吧，本周末的时候二宫选歌的环节呢，堪称小沈阳本季最坎坷的一轮挑战了。此前呢，组队阶段的时候，小沈阳接连九次邀约哥哥全部被拒了，无奈组建了全员弱势的逆袭部队。那队友呢只有两个人，然后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的唱跳的选手啊。选歌的环节呢更是雪上加霜了，热门的曲目被大强队都抢先的抢走了，最后留给小沈阳部落的只剩下了这一首拖拉机，这首高难度唱跳的曲目。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啊，拖拉机彻底的脱胎换骨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感觉他们全员的状态也拉满了，卡点精准，活力十足，而且改编的适配度还是挺高的啊。舞台落幕之后呢，小沈阳真诚走心的致谢了原创作者张艺兴，当然非常感谢他，感谢他创作了这一首歌，给了我整个舞台最大的灵感，也让我们这支不被看好的队伍拥有了逆袭的机会。

来看一下刘宇宁的新歌来了，新歌来了啊！9月6号的时候，刘宇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新歌《终会再见》上线的好消息，在对各个平台都可以听到了啊！这首歌也是一部剧《交锋》的主题曲。他发文说：“终会再见，今天上线了。”另外也感谢了词曲的创作者，这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啊！属于刘宇宁自己的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再来看下一条热搜吧，林宇春北京演唱会的舞台照，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也是上了热搜了。没有想到在舞台上的林宇春穿搭变得如此的日常哈，一改往日新潮个性的穿搭的风格啊、看了一下哈，确实穿得很随意。不得不说呢，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大家视觉会有疲劳的。你看林宇春，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她是那种个性的舞台的穿搭，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现在呢，同样的风格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多了觉得也就是那样了，反而这一身呢我觉得非常随意的穿搭更加是吸引我们了。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每天在穿衣打扮上呢一定要多尝试你不同的风格哈，这样你才会一直很多人你周围的朋友不会对你产生审美疲劳。

一年半没有进组了，赵丽颖工作室呢发了一年半的这样一些旧图，今年难得发了一些新图了。这应该是前不久出席线下活动啊，因为突发不适取消了这样的一个出发图，因为好久没有见到赵丽颖了，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都忘了跟进她的一些状况了。工作室呢也没有出后续，原本是说活动后补的哈，如今呢现在是没有了消息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如今呢想想现在大家觉得学生都开学了，然后赵丽颖应该能够抽出时间来工作了。觉得娱乐圈当中哈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宝妈的女星，然后我觉得其实她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像孙俪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有孩子的这样一些父母，他们都会选择哈离家很近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地点，然后你每一天都可以回到家里。

再来看这一条热搜啊，同样是来自于披荆斩棘的现场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热搜上了很多啊。53岁的满江同花顺这首歌唱哭了全场。二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让很多人最印象深刻的也许有这样的一首歌哈，然后真的很多人听得很动容，一开口的时候全场都已经跪了的那种感觉哈。同花顺这个演唱的舞台讲的是人生当中的遗憾和爱情，三个歌手哈往那一站，然后灯光一打，氛围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满江就开口了，弹幕瞬间是炸了哈，然后看到下面很多人在评论说开口脆，满江的声音一出来，真的有那种岁月的感觉，因为觉得声音太有质感了。当时我记得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评啊，大家都说满江唱的最好了，音色和情感叙述感都特别的强，还有人直接的封神了，说同花顺太好听了啊，开口脆的感觉。说实话哈，其实我觉得同台的，你看有阿云嘎这种音乐剧天花板级别的唱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出身的，但是满江一开口的时候，所有人注意力就全被他吸走了，那一种经历了时间岁月沉淀之后的声音，带着故事感的声音，跟同花顺这首歌曲啊非常的配。好，那我觉得其实看了很多的留言之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条留言哈，就是说满江的声音太有质感了，然后这首歌最适配的居然是满江哈。还有看到大家下面说的挺有意思的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吧，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刷屏全网登上热搜的这一首歌曲《同花顺》。
1: 若是你心内真正有我，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哪一位歌手？听到这首歌吗？大风吹，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然后也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歌手王赫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一位歌手，就是从某一首大火的单曲开始的。今天我们就慢慢的读懂哈王赫也背后的故事。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王赫也。很多人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这首席卷了全网的《大风吹》。很少有人知道他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大学呢读的是金融专业，一个和艺术这个距离哈很远的这样一个专业。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在宿舍录唱歌视频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台前。那么在爆火之后呢，伴随掌声而来的还有很多的争议哈，比如说很多人那个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标签，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哈，用到他的身上。当然了，最近的就是在今年同样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加立体的王赫也了。舞台呢是敢于直面孙楠，直差21票，展现出呢全开麦的演唱的实力。义工呢和孙楠等人合作了一首《爱很简单》，哪怕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依旧能够稳稳地完成了舞台。二公的时候，他演唱了那一首歌曲啊，《你的眼神》，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名。然后他的这段舞蹈哈也是火爆的出圈了，也多了一份很可爱的烟火气的感觉哈。包括最近在看这个他的二公表演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总是看到哈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一些人，但真的忽略了背后一个普通人对抗很多他默默打磨自己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他既有呢声音唱情歌的那种深情，也有一个东北男孩自带幽默那种松弛的感觉。好吧，接下来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就来听一听属于王赫也的几首歌。首先我们听到就是这首《大风吹》啊，这首歌你们还记得是哪一年吗？是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就横空出世了。复古港风的节奏搭配了它极具颗粒感的那种声音，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哈一夜之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了。这首歌很热闹洗脑的旋律，但是我觉得这个歌词当中啊是藏着成年人的那种好释然呢、释怀的感觉。你看大风吹过的时候，往事浮沉和过往和解，当年这首歌爆火哈，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真理哈。很多人只是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却没有真正记住这个唱歌的人。这么多年再回头听的时候，那我今天觉得这首歌依然是很有味道的。

这一首《大风吹》是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后，我们听到的专属于歌手王赫也的声音。《大风吹》这首歌啊，刚刚觉得还和你们在说哈，它很有味道。时隔几年再一次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还觉得这首歌是那么的洗脑哈，还挺轻松的。刚刚这一首《大风吹》啊，是王赫也他故事的一个起点。那复古的旋律也唱尽了世事的浮沉的感觉。大风吹过留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这么多年不停的喜欢和那种热爱。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他在舞台上和很多的歌手合唱过然后有非常不错的这些优秀的合唱来产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他和李克勤合唱的一首秒针。我觉得说到王赫也的老歌新唱，这首他和李克勤合作的《秒针》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所以说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来听一听两个人合唱这首歌，应该我觉得是港风的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的一首歌曲啊。时针秒针不停地转也讲了在每一天城市夜里的那些遗憾和惆怅。然后李克勤他是很清亮老练的这样一种声音，加上王赫也他厚重的这个声音两种声音碰撞的时候，真的觉得把旧时光的那种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时间每天在不停地向前走，很多故事也会随着秒针拉满。那么时间在不停走的时候，留在我们回忆当中依然会有这些经典不变的金曲。秒针滴答，所有故事都交给时间吧。

秒针这首歌啊，听上去真的是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曲啊。说到王鹤野这个歌手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一定记得他深情厚重的这个声音哈？然后刚刚我们一起在聊，其实早年的时候大家都给他这个标签啊，就是歌火然后人不火哈。现在真的是很多人走进了歌手王鹤野了。包括其实身边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王鹤也都有参唱，而且也和很多人搭档的非常的出彩哈。比如说今年的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这首歌曲啊，也是由王鹤也和黄龄两个人合唱的一首轻松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今年听到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听到了它不一样的一面。这首歌呢是电影哈《八仙》的插曲，然后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他和黄龄来合唱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编曲呢也跳出了神话配乐的那种套路吧，那用上了我觉得很轻快，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复古的节奏，把那个大风大浪啊都化作了一场很洒脱的那个感觉了。然后王鹤也呢，他唱这首《过海》的时候，我最初听的时候真的没有听出来这个歌手就是王鹤也来唱的哦。最后看了一下，哦，这首歌也是王鹤也来唱的。王鹤也呢，他有开阔有少年感的那种声线，然后我觉得和女生来适配一下呢，真的是一刚一柔哈，特别有那种化学反应在里面。所以说，当时前段时间这首歌在热映的时候，这个电影在热映的时候，然后这个歌也随着很热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喜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哈，谁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一路上啊总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风浪，那真的有的时候不必事事都完美哈，潇潇洒洒奇奇怪怪是不是也是最好的安排。

郭海刚刚这首歌送给你们，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来听听歌手王赫也的几首歌曲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啊，都是录音室的一些作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年披荆斩棘的公演的舞台上哈、二公的舞台上的时候，他们一起改编了一首歌曲《你的眼神》。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哈和演唱，王赫也都有参与，拿下了全场团秀的最高分。改编版的唱跳啊也非常的不错，加入了一些说唱哈、萨克斯的一些元素，几个人的和声的层次啊也特别的饱满，我们听上去就很过瘾的那个感觉。舞台之上，他开口唱歌的时候是氛围感啊直接的拉满了，而他在转身跳舞的时候真的流露出了这种有一点笨的可爱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些竞技舞台的现场哈，有的时候不只有那些特别完美的一面，就像是他的这一段舞蹈哈，最近也是冲上热搜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很真实的反差反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格外的动人。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哈，很好听的一首《你的眼神》，然后也是王赫也来重新改编了一首经典的老歌。

杯中的倒影倒映着我疲倦的梦，它悄无声息流进了我的心灵中，我已被停在这不能停止的漩涡，越陷越深。

转属我们的音乐时间，这一首《你的眼神》送给你们。今天时光音乐人啊，我们能听了几首王赫也和其他的歌手哈合作的这些歌曲啊，觉得真的每一首歌曲都很经典。然后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一首王赫也的歌曲哈，自己独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最后的歌曲是一首比较小众的哈原创的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王赫也自己的青春回忆，有那种老式的感觉哈，很热烈的盛夏，然后也把一个少年时代的美好定格在了这首歌旋律当中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王赫也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从他一夜爆火的那首《大风吹》，再到披荆斩棘的舞台上重新被很多的人所熟悉，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还挺难的哈，有掌声，有质疑，有高光，也有比如说最近啊这段舞蹈很出圈的时候很笨的那些可爱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靠着他的喜欢，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活成了舞台上的样子。好吧，今天时光音乐人哈，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专属于王赫也的时间。愿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吧，守在心里的那一份温暖，守住心里的这一份热爱，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您相。

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哈，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新歌的时间哈。今天我们听到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呢，是周深的一首《再一次见面》，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情歌。然后刚刚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哈，没有那种浓烈爆发的情绪，是一首藏住遗憾的歌曲啊，也在讲述吧，走到终点，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和人很体面的分开，嘴上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在告别，心里面还是在偷偷的盼某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的见面。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景哈，很多分开的人不会那种很浓烈的争吵，就是安静的退场了，把这种想念啊就压在心底了。那么周深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刚好哈，把成年人这种很忍耐的、很遗憾的这样的一种心境表达的刚刚好吧。我想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盼望可以再一次见面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今年来上线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张彬彬带来的一首《剧本之外》。很多人认识他哈，都是通过荧幕上的一个个角色，他是活在别人的剧本当中的，演绎着一段不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剧本之外》，就是他写给真实自己的这样一段独白吧。我觉得也是他出道这么多年哈，交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份音乐的答卷。今年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他，放下了演员的身份，然后不再有剧本，没有导演的安排，要从零开始练习唱歌啊，练习一些跳舞。包括刚刚过去的二宫部落的时候哈，他的我们刚刚还听到那首歌曲《你的眼神》也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然后我觉得这一份高光的背后呢，也是跨界歌手哈面对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时候的那一种坚持。那这首歌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稍后哈最后的时候一起来听吧。角色呢只是每个人人生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它并不是全部哈。剧本呢可以，你看它可以预设一些情节啊，预设一些结局，但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没有定稿的，是可以不完美的，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迷茫的哈。允许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哈每天往前走吧。今天在忙碌的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种各样哈无形的剧本之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定义，可是真正的自己永远都是在剧本之外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必活成哈就是别人期待那个样子，我们每一天要忠于本心，这就足够珍贵了。那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吧。最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在剧本里，而是在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人生当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家呢，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也都知道，哎，有这个
1: 它有个彩排活动，
0: 哎，对，
1: 是的，彩排活动
0: 是的，所以说呢，它进行了交通管制。那么同时呢，在明天呢，也就是九月八号的时候呢，它依旧是有这个开幕式的，
1: 对，
0: 属于说是正式的开幕式。
1: 八号应该是到十三号，
0: 嗯，
1: 这段时间，
0: 对。然后呢，它这样来讲啊，咱们呢就这个交通管制呢还是要这个进行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为了保障咱们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以及说呢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期间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安全畅通，还有说呢防范这个私人这种无人机的这个低慢小的一个航空器干扰活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相对有关的这个通知通告给大家，九月八号一直到这个从几点开始呢，就九月八号十二时，就是中午十二点开始，
1: 嗯，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全天就应该进行管控了，
0: 对，他应该是他说是十二时啊，嗯，但是一定是在十二时之前，
1: 对，他就提前会管控上，
0: 是的，他就要进行安排，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我们开幕式结束，开幕式什么时候结束，道路管制什么时候放通，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航空这个低慢小的航空器飞行管制期间呢是从九月八号一直到九月十三号，
1: 嗯，
0: 他这几天就是都不让飞，他没有说白天这么一个时间限制，
1: 嗯，
0: 晚上你就能飞了，是不是，晚上也不让飞啊，
1: 就是禁飞
0: 它是整个八号到十三号期间，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管控的区域，也就是咱们交通临时管制区域，从这个泰安大街四百货的这个路口，
1: 嗯，
0: 一直到前宇路口，这前宇路口是哪儿呢，就是泰安大路与伊宁街交汇处这个路段，大家相信呢就是你到这儿你应该就能知道，然后呢咱们广电西街还有仙人河西路和宁街市二右路口一直到报社铁道口，然后呢矿坪胡同，就整个它是以这四个方向然后来进行一个封路管制的，围绕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体育馆吧，
1: 那附近，
0: 嗯，是的，
1: 基本上全都是给 封起来了，
0: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啊，我们就是有需要途经此路段的朋友呢咱们就绕行吧，
1: 嗯，
0: 是不是绕行一圈，然后同时呢咱们低慢小航空器的临时管制区域呢是市体育中心周边一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空域，
1: 嗯，
0: 啊，一公里
1: 都不让飞，都是禁飞的，
0: 对，就是这期间当中啊就是你也别往那儿飞了，我理解有些人呢说我这个进不去，是不是，
1: 然后我想看一看，
0: 我想看一看，嗯，或者是说呢我个人做媒体账号的也是宣传我们家乡宣传辽源的，我也想通过就是我自己手里的一些机器然后呢拍摄出来这样的画面，对吧，
1: 嗯，
0: 然后发到我的个人媒体账号上，你是好心，但是呢就是咱们在整个这个活动期间呢也是为了确保安全嘛，
1: 对，
0: 所以呢是有一些低慢小航空器就不能飞，个人私人的这种航空器无人机都是不能飞的，一定是要经过就是申报并且审批通过的，
1: 嗯，
0: 哎，才可以去进行航拍，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关注咱们官方的账号拍摄出来的这个视频，
1: 对，
0: 哎，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这个了解，并且同时可以转发来宣传咱们家乡，
1: 是的，
0: 意义都是一样的，对啊，然后呢同时大家要理解就是管制期间呢不仅仅是这种低慢小的无人机不能飞，像什么孔明灯啊风筝啊，是不是还有说什么气球各类这个空飘物，
1: 就是能飘上天的也不让了，
0: 哎，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然后同时呢就是还是那一句话，涉及到大家出行的我们就都克服一下，
1: 这个真是啊，特别是家里附近在这儿住的，然后停车呀也得想一想停到哪儿，
0: 嗯，
1: 因为好像应该是管控好几天呢，
0: 他这个就是交通管制就九月八号一天，
1: 他一天，
0: 哎，然后低慢小航空器是好几天，是从八号到十三号，
1: 哎，那还行，其实那还行，嗯，
0: 就交通这一块还行，也就是明天这一天，
1: 嗯，
0: 但是呢我理解就是学生都开学了，幼儿园都开学了，对不对，
1: 嗯，
0: 很多就是送孩子啊需要途经这路段的呀，他毕竟那儿还涉及到了一个二幼嘛，
1: 可能因为那地方可能应该下午的时候我想应该都是放假了，
0: 嗯， 那这个我就不确定
1: 了，这个有可能
0: 回头，
1: 因为高中的时候明天下午是放假的一个状态
0: 啊，是吧？
1: 所以说幼儿园有可能放，但是具体咱们就不太清楚了，
0: 啊，
1: 因为在那附近的话。

0: 话，他应该是，要不然的话，你到点了四点去接孩子的话，
1: 嗯，
0: 可能
1: 他
0: 是
1: 一个问题。
0: 对，
1: 嗯，
0: 他可能要，如果说四点就已经完事了，假如说的话，
1: 嗯，
0: 啊，
1: 嗯，
0: 他可能还好一点，但是车流量我感觉应该还会很大，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完事就全部撤离。
1: 对对对，
0: 有工作人员也好，有这个活动人员也好，可能会很多人。
1: 对，还有演出人员什么的，
0: 嗯，
1: 是不是有可能回头呢，这个我看看，稍后问问我朋友，他家孩子刚好在二幼上学，
0: 嗯，
1: 问问他明天下午休不休息，是不是咱也都能了解了。所以啊，就是无论怎么样吧，咱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儿呢有这个封路，那只要有封路一定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出行，
0: 对，
1: 咱们就选择绕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这个今天早上开始啊，我发现这天有点阴，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呢，出门的时候就下雨了。这个长雨啊，就是最近这几天有在下吗？
1: 今天是第一天下雨
0: 哦、
1: 他们说今天是谷雨啊、一个节气嘛，还是什么
0: 24节气呀、
1: 我好像说错了啊、然后因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老师说可能今天会降雨、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然后他说其实也许不能下，
0: 嗯，
1: 但是下了
0: 啊，今天是白露、
1: 对，白露，
0: 对，
1: 下雨是白露。记得早上还说的，说完之后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
0: 然后没成想真下了，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大家呢有计划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啊。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时刻预报，一直显示今天降雨呢会到晚上的6-7点左右吧，
1: 嗯，对，
0: 刚好呢就是在学生这个放学阶段，他也是这个有下雨的，
1: 一下午可能会断断续续都在下，
0: 对、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说明天呢也要大降温，最低温能达到个位数了，
1: 对，这周就开始啊，因为
0: 降温了是吧，
1: 对，这周开始就降温了，你会发现白天的温度还挺好挺适宜、然后会发现晚间会一下子很冷，我就觉得可能在外面的话像我们就有点接受不了，
0: 孩子已经上学了，现在早晚都得接送，
1: 对对，
0: 接送的时候是不是得穿小薄棉袄了，
1: 那倒不至于，但晚间有可能、
0: 是吧，
1: 就是晚间在上一周吧，上一周应该不是周二周周三我忘了，反正有一天是突然间真的很冷，
0: 还是挺凉的，
1: 对，
0: 是吧，
1: 只有那一天很冷，我身边朋友真的是穿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衣服了、然后他车里说我只有小薄棉袄，那怎么办，他说是不是有点太早，我说那你太冷了也得穿呢、穿上之后发现也没有热
0: 所以
1: 还是冷了、
0: 哎对，大家要注意、注意这个增添衣物了，你看之前咱们说要注意防暑是吧，哎转头一回来马上就是天气要特别凉了，反正我看这个个位数来讲呢，我就觉得哎呀要开始陆陆续续把这什么半袖啥的要收起来
1: 了，需要了，因为现在好多你看、白天说实话你真的要穿上裙子的话，昨天天气还挺好、穿上裙子的话感觉也没有说，反正我感觉可能因为到了秋天之后吧，你会发现夏天的衣服好像就挺怪怪的，然后朋友在
0: 乱穿衣的季节也没事，
1: 我朋友也这么说，说乱穿衣穿啥都有，扛冻的穿裙子，不扛冻的就穿长袖了，
0: 对对，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咱们这个保暖，然后呢早晚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也尽量多穿点，就是越到季节变换的时候呢越容易引起咱们这个流感发生，
1: 其实这也真是啊，有的时候家长觉得说自己的这个说火力壮哈，火力也旺，说不冷，因为我会看到很多人会真的会穿半袖裙子短裤的去，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感冒了会连累的就是孩子，
0: 是的，
1: 然后自己也难受，还是增添衣物吧啊，
0: 是的，

0: 其实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无论是跟大家说咱们哪儿的一个通知通告啊，或者是说呢哪条路段进行封路管制啊，哪个地方要修路或者干嘛的呀，都是提前的通知大家，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情况。嗯、然后呢，因为说这两天啊，就是今天降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1: 嗯。
0: 明天有没有可能降雨呢？我们不了解，不确定。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如果说像有很多这个你需要去参加活动的我们的朋友、
1: 嗯、
0: 是吧？也最好自己携带好一些这个降雨的一些雨具，你以备不时之需。
1: 对，然后。

0: 后保暖的衣物还是备用好。如果真的是坐在那儿，你是这个观礼嘛哈，你可能会冷也好，或者是突然天气变化也好，我觉得会坐不住，
1: 是是，
0: 还是多穿一点啊。
1: 是的，好的，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草案吧，就这个呢是事关咱们自动驾驶以及说电动车限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通知。
1: 嗯，
0: 但是目前呢只是一个这个初次审议吧。但是大家现在都了解，作为说呢很多电车我们在路上跑啊，你应该都能看到有一些电车呢就是尾灯都是小蓝灯。
1: 对，
0: 哎，小蓝灯都亮起来了。
1: 嗯，
0: 很多人有的说，哎，它这灯真漂亮啊，说是蓝色的。但实则上呢，当这个蓝灯亮起来的时候，是证明着这个电车呀，它现在进入到自动驾驶功能了。
1: 嗯，已经提，它是也是提醒外面的车辆。
0: 是的，
1: 蓝色的灯它是自动驾驶。
0: 是的，因为有要求，就是所有现在的这种电车具备这种就是自动驾驶功能的。其实所谓说自动驾驶，它并不是完全说这辆车自己就，一点不需要靠人的这个辅助了。
1: 嗯嗯，
0: 最好呢它的这种自动驾驶啊，我们作为说司机来讲呢，你依旧是你得坐在这个主驾驶位的。
1: 对，
0: 而且呢你也是要去这个关注咱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车流情况的。
1: 是的，而且有的车是你手不能离方向盘，手离方向盘它还会报警。
0: 嗯，
1: 就是它会提醒你。
0: 嗯，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自动驾驶来讲啊，很多人呢会认为说它首先一到底它安不安全。
1: 其实这个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0: 嗯，
1: 说真的是有的人可能买了车就带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好多车都是嘛，敢不敢用。其实我也在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说如果有一天我也有这辆车的时候，我敢不敢让它自己开呢。
0: 嗯，第二呢，说我使用了自动驾驶功能的情况下是否能真的规避风险，
1: 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都是未知的。
0: 嗯，对，所以呢再加上就是这种自动驾驶功能是否会让驾驶员懈怠开车所具备的一些这个精神头，
1: 我觉得会
0: 啊，回头了再睡着了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哎，说这种情况，那么同样也针对这种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上道路行驶的一些条件，那么同时产生了一些违章，哎，以及说呢像一些保险等等，它这个也需要去制定一个新的这种制度。
1: 嗯，对。
0: 那么像尤其有一些说这个什么醉驾呀、盲驾呀，是不是？还有说呢，像这个什么僵尸车、超飙车等等的，其实呢都是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讨论范畴吧。
1: 嗯嗯。
0: 那么同样，那针对说呢，像这种说自动驾驶的汽车，它会有一些专章的这种规定。
1: 嗯，
0: 规定什么呢？规定啊，咱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嗯，

0: 你看啊，你说辅助驾驶是以驾驶员为主，然后呢车辆的这个性能它的一个具备的功能为辅，然后呢来行作为这个路程的行程。那么说呢，像自动驾驶的这个车辆一定就是完全可以自己开吗？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就感觉有点脱离了驾驶员。
0: 哎，首先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什么呢？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1: 就是生产厂。
0: 是的，但是呢，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规定来进行管理。那么就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了，你车上就是亮的这个小蓝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划入到自动驾驶的范围当中？
1: 其实那这个就很难规定了，有的时
0: 哎，
1: 候是吧？因为有的车就是全程是可以自动驾，有的可能就在辅助的。
0: 但他所谓的全程自动驾驶，说我这个车呀，我能自己开出来，我能自己倒车入库，哎，我在路上我也能正常的自动这个正常开，就不需要驾驶员任何这，您就只需要说把导航导到从哪儿到哪儿，是不是？导到你的目的地，哎，我这辆车我就完全都能自己行驶了。但是就即使是这种情况，它也不一定完全的叫自动驾驶。
1: 也是要有辅助的，
0: 哎，这也是叫辅助驾驶，因为不还是得需要驾驶员坐这儿吗？
1: 就是那你这个说明就是说还不是需要我们去操作吗？
0: 哎，所以呢，就你需要去了解啊，就是有的说，哎，那既然说有出了这个条例了，是不是现在也在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讨论了？那是不是以后啊，我的这个电车我有具备这种自动驾驶功能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可以，一旦出现什么违章啊，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啊，跟我就没关系了啊，就去找这个辆车的生产厂商吧。
1: 有的人会，你要这么说，有的人会这样，
0: 但是你要
1: 就
0: 去
1: 是
0: 了
1: 我
0: 解，
1: 把所有的自动驾驶全开开，然后有问题我就不用负责
0: 哎，就跟我没关了，这
1: 了。
0: 车自己开的，是不是？
1: 对，
0: 跟我没关了。但是你要清楚啊，就是首先你的这个车厂企业，它是否能作为真正的这种意义上的自动驾驶？他们也是需要有文件去来规定的，对不
1: 对，
0: 对？他是否能通过？他的这些技术是否能通过？如果通不过，那么就证明这辆车还是它没有达到说完全自动驾驶的一个规定。
1: 那其实按这个这么说的话，现在我觉得所有的车辆还都需要我们去操作，然后
0: 哎，
1: 它才能上路，按你指定的路线，然后它去走，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达到去
0: 真
1: 真
0: 正
1: 的
0: 的
1: 是
0: 自动驾
1: 对
0: 驶。
1: 自动
0: 哎，
1: 驾驶。
0: 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不要混淆了。不是说所谓的说自动驾驶啊，只要是它不用我操控，它就叫自动驾驶了。
1: 对。
0: 也尤其是在当你买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咱这辆车属于自动驾驶，那如果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就问问他，那如果这辆车在我自动驾驶期间发生的什么违章、发生的什么交通事故，我是否可以向这个车厂去进行一个这个？要求理赔是不是要求
1: 对。
0: 索赔？所以说呢，这个咱不要进行盲目的购买，因为我身边呢有很多人呢，就是相中他这条蓝灯这种自动驾驶功能了，哎，就说这个以后开车可能就没有那么累了。包括说呢，你上网你去了解，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一直说多年来油车跟电车就是一直在车主和车主之间在进行一个争论，
1: 其实就是最近这些年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
0: 哎，
1: 越声音越来越大了，你
0: 对。
1: 会发现到底哪个好。好，
0: 哎，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没有说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看个人喜好选择，那么也看你个人的一个怎么说呢，需求选择。那你像我就是跑网约车的，我拿油车，那我真跑不起，对不对？我跑网约车，我也不用跑高速，我就天天我就正常我在市区里行车就完事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开电车，然后呢也不是很贵，也不用加油喝电就行，跑了一天晚上回去充个电，第二天继续跑，这可以。
1: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选择电车都是觉得我跑的路程比较多，然后呢全天都在用车，觉得还是说省一点油钱。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就会选电车。
0: 对，还有人说，那我经常跑高速，我经常要出差，要这个。 在高速上这个行驶，我认为啊电车充电费劲麻烦、
1: 嗯、
0: 所以呢我还是选择油车，因为加油快呀，一加完油我就走了，我从来不用说担心这个里航焦虑，什么这个续航焦虑，这什么充电焦虑，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个东西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是我们现在说有的人相中了电车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有的人相中了油车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性能，
1: 对，
0: 然后呢去进行选择。那么一样，当你想要为了你相中的这一点去选择这一类车型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去考虑好这样的一个选择它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弊端。
1: 那肯定会有啊，
0: 哎，对，就是你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弊端，接受不了那你还是不要去选择，对不对？
1: 对，
0: 也有很多人选完电车回头又换回油车的呢，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你就一定要去考虑好啊，就是我们跟大家去说的，说新出台的这样的无论是什么自动驾驶还是说什么划入不到自动驾驶的这个情况里，它都是作为给您的一个参考来去选择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济康路通往逸师宴小学的方向，银座的路口通往六条咱们东极派出所的路段，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健康路的位置，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这个情况。也是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刚刚呢咱们也说了，就是增加咱们这种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规定。其实这样呢我觉得也是去约束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车厂吧。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电车品牌太多了，眼花缭乱。
1: 对。
0: 哎，就是咱们想花个几万块钱呢，买个电车轻轻松松。
1: 对。
0: 哎，什么样的牌子都行，只要咱不追求那种就是大品牌是吧，很贵的那种的。然后呢现在的电车几乎它都得带这种小蓝灯自驾模式。
1: 其实这种模式就已经很普遍了，在所有的电车当中，无论是可能是稍微便宜点的没有，太便宜的没有啊。可能稍微差不多的都带。
0: 对，因为你不带的话我不选你家而选别人家。
1: 对，你说这个对，现在年轻人很多也都是觉得考虑这个功能很好，让我们开车很舒服。
0: 对，你像我之前呢就看到一个，当时呢就是车主和朋友都在地上站着，然后呢他的这个车在这个一排停车位里面，它前面非常非常宽，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也不是说上不去车，它左右也很宽，你正常来讲咱就是上车点火完了就走呗，对不
1: 对
0: 然后没有，它呢应该是通过手机

0: 使用了这种功能，就是把车
1: 让车自己
0: 出
1: 来。
0: 哎，对，还不是那种就是车出来之后他从这个什么门市房里边出来完了上车，就是他就是在车旁边站着然后等着这车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车它具备这样的功能，所以作为说呢咱们去购买车的这个消费者来讲，我肯定我既然要买电车我就要买具备这种功能的。
1: 那肯定啊，现在每个车都带，你说我买了个电车我还买一个
0: 不带的，是不是
1: 最基础的是什么都不带的，这个那买了之后怎么炫耀
0: 对原始款是吧？
1: 对啊，
0: 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这个制造这个车辆的厂家呀，他都会去把这种自动驾驶呢给它算在里面，
1: 就算标配了都是。
0: 然后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和消费者说，哎，咱们带这种自动驾驶功能，自动驾驶模式。但是自动驾驶自动驾驶都这么喊，可是真正的能达到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吗，标准嘛，其实达不到，
1: 不好说了哈。
0: 很多很多的这个车辆它是达不到的，所以呢就是其实也是另一种约束吧，就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以后也会要求，就是不能再去说这种所谓的什么自动驾驶的这种情况了，对吧，以这样的噱头然后来去这个引导消费者
1: 对自动驾驶。然后可能我们人很多人刚开始就像你说的那种，那自动驾驶就可以脱离我的管控然后自己去开。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咱们市面上很多的车它都是没有达到自动驾驶标准的辅助驾驶功能啊，就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一次啊还调整了什么呢，还调整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限速。
1: 这其实这个应该是最应该调整一下的。
0: 是的，咱们这一次这个草案呢规定咱们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这个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了，就是可以稍微调高一些。但是呢咱们要清楚，其实电动自行车在怎么说呢，就是所有城市的道路管控这一块它是最麻烦的。
1: 那也对，也最不好管的
0: 对，最不好管理的。逆行啊，超速啊，还有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啊，以及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呀，还有什么不戴安全头盔的，甚至更严重者，我直接我就开着视频我在车上。
1: 其实这是好多都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而不是个例了都。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呢一直在对于说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整治一直在进行调整。也一直希望呢就是电动自行车更加的能被约束被管控。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咱们从自我意识上来讲，很多人依旧是还是比较淡薄的，
1: 还是没有考虑到自身的一个安全问题。
0: 是的，也不要老去看说这个前面路段又查这个头盔干嘛了。其实我以前遇到过，前面交警在查头盔，后面呢刚驶入这个路口的可能眼睛尖啊他就看见了，看见之后呢扭头逆行就跑了。
1: 对，
0: 他怕的是交警给他头盔查了罚他款。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他这一个逆行有没有可能跟后方来车撞上。
1: 我不需要考虑，我只需要考虑交警别看见我。
0: 哎，我只需要考虑我这省着50块钱。
1: 对，
0: 哎，但是一旦逆行发生撞击了，自己再受伤了，再上医院了，这不是50块钱能解决的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就考虑不到这个，我们只看到眼前当下要所接受到的处罚，可是没有看到说他为什么要处罚你，对不对？
1: 其实你说的也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就很多骑电瓶车不戴头盔然后也不遵守规章制度，他会觉得他算弱势群体。就可能遇到问题了，可能说车辆要负主要的一个责任，他要违章了的话其实他还也得负责任了。
0: 其实说早在5、7、8年，恨不得说快10年以前，因为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啊，不是说现在是2016年、2006年，说个
1: 不是最早的那个，
0: 对，说个5、7、8年都回到说90年的时候，现在已经2026年了。咱说10年以前，应该都已经有这种电动自行车因为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呢就是对方是无责的，他并不用承担任何东西。所有的自己受伤也好，车辆碰损也好，都要自己 己承担的同时还要去承担对方车辆的损伤，
1: 其实这损失就很大。
0: 早就有过这样的一些案例了，不要再觉得说像刚才美玲说的哈，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你只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确实是比较弱的那一方，因为你是肉包铁嘛，
1: 对
0: 吧，你咋撞得过那个大铁壳子呀，是不是。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清楚怎么样尽量不发生撞击。首先咱们要是没有任何违章的情况的情况下，是不是就能避免60%左右的这个伤害。
1: 就看自己了，自己要骑电瓶车还是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啊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就是作为我作为说骑行者来讲，我要去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作为行人的时候我也要遵守行人的规则嘛，
1: 对
0: 吧，
1: 都要遵守规则，这样呢对于我们自身的安全是有帮助的。
0: 对，那你咋知道说你走的时候你能穿小区然后抄近道呢对吧，你开车的时候你咋不穿小区，你穿不了啊，没有车道啊， 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一定要清楚，你走路的时候你就遵守行人规则，你骑车的时候就遵守这个骑行的一个规则啊。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甭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

0: 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啊，大家相信呢，就是晚上出去遛弯的，或者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晚上啊要去吃饭干嘛的，开车的时候经过一些广场的时候，或者是说经过一些这个路边啊，你总能看到那些暴走团。
1: 对，
0: 哎，是不是
1: 就是走。
0: 哎，咱们现在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草案当中啊，也对咱们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以及说呢这种暴走团它也有了一些规定。
1: 嗯啊，它这个还有规定了。
0: 嗯，也有了一些规定，
1: 不是你随便走的了。
0: 对，不是大马路可你家开的，你想咋走就咋走这种哈。不是，未经允许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是不能够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
1: 啊，就是说你在道路上、
0: 哎、你想走你在马路牙子上面走，
1: 就是你在这个可以这个步行的地方去走。
0: 对，
1: 你不能说，其实真的是啊，咱们说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觉得说行人多，然后他不想在这个马路牙上面走，他会占用咱们的行车道去走。
0: 对对，以及说呢，像有一些这种所谓的什么，还有什么盲驾这种什么的哈、
1: 嗯、对，
0: 反正呢就是大家要清楚，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交通事故之后，后果严重的是要做这个罚款的。
1: 嗯，
0: 哎，然后呢对于说一些个人行为，像我们说的这种暴走团的这种行为，你在广场里边走，你在哪儿走都行，但是你就不能在咱们机动车道路行驶的地方去走。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队伍非常庞大，一走并排四排。
1: 对，有这样，
0: 是吧，
1: 人很多，队伍很长
0: 很长，然后呢就是打头的，他哐哐整个这个别在身上那种小蓝牙音箱、
1: 嗯、
0: 然后呢就放着歌，哎，非常劲爆，后面就呼呼呼就跟着
1: 走，真的是挺带劲儿，觉得跟着他们的节奏是能走起来。
0: 对，你看见过这种暴走团，看见没看见过那种爬行团？
1: 没有，这个真没

0: 看见了难道有地下爬吗？
1: 哎，对，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在地下爬。
0: 哎呀，挺吓人的。
1: 哎，就是充分利用四肢，然后呢做出锻炼。嗯，但是锻炼呢，你说你在哪儿练不好呢？不行，我得在外面有这个新鲜空气的地方。
0: 其实他这个适合上山里，
1: 哎，然后呢，也是就在路上这个爬行，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就是你可能认为说，这个我不接受其他人的有色眼光，是吧？但是呢，我就做我自己，你可以做你自己，你想在哪儿爬都行，但是不能占用咱们这个咱们车道。
0: 这个是，就是你想怎么爬都可以，打滚都行，
1: 哎，对，上哪儿爬都行，
0: 对，但是你不能说在这个行车道上，
1: 是的，
0: 也不能说那我在自行车道上行不行，那也不行，
1: 对，所有就是马路边石下边的所有行车的地方你都不能去走，去爬，就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一旦要是说这个占用了这样的一个车道吧，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你也要有一定责任的啊，
0: 是的，
1: 你别觉得说我走道呢你给我撞了，是不是，
0: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些，像我跳广场舞现在别说，不是说你有扰民了我就跳，你怎么地吧，把我怎么地，其实现在都出来相应的一些条款了，条例了，都是让你们知道啊，不是你只考虑我们自己，要考虑大家了，
1: 是的，这个毕竟你所处的环境也是公共环境，
0: 对，
1: 你所在的位置也是公共场所，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对不对，哎，你想放声歌唱，你就是在家你晚上十点以后你扰民了依旧有警察来敲你门呢， 对不对，所以啊就是一定要去清楚这个情况，我们都一起努力为了咱们道路的这个环境更好，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通行情况更好，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闻和声音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今天啊，先带领大家了解一个小知识，我觉得这个知识可以普及给孩子们啊。就是网上有人问说，你看故宫哈，那么大的就是一这个殿宇群啊，就是故宫曾经居住了上万人，但是你啥时候见故宫的房顶上有烟囱了？那故宫的人们在哪儿做饭呢？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今天咱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你看故宫呢，是作为咱们中国古代皇宫建筑的代表，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啊。然而呢，这么大的宫殿群却几乎看不到烟囱，这就让人很好奇了。历史上哈，数千乃至上万的人都在宫内生活，那他们如何解决做饭、取暖等这些问题呢？首先咱就来说说为什么故宫没有烟囱哈。这个故宫建筑群主要是以木结构为主，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那么火灾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呢，为了减少火源和这个烟火隐患，宫内的严格限制明火使用，不能用明火。而且这个烟囱呢，也会增加火灾的风险，因此故宫的建筑群内不会设立传统意义上的烟囱啊。另外呢，皇宫是皇权的象征，哎，这个建筑布局呢讲究的是对称和美观。那么烟囱的外形呢比较突兀啊，如果要是随意安装的话，容易破坏这宫殿的庄严感和整体的风貌。同时呢，烟囱冒出来的烟雾呢会对宫殿以及皇家的环境造成影响，哎，不符合皇家这种讲究清净和威严的这种要求，所以他没有烟囱。那么生活在故宫内的人是怎么做饭和取暖的呢？总得冒烟吧，不能这烟从门出去吧。哎，这个原来呢，在故宫内想要做饭，主要呢是要远离主要宫殿的专门的厨房进行的啊，得有专门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御膳房，哎，这个御膳房呢就位于宫殿主区的东南角啊，这个角落是远离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内廷的，所以呢，御膳房负责为皇帝、后妃以及皇室

采用的都是这种地下烟道或者隐蔽的这种烟囱设计，将烟雾从地下排出宫墙外。哎，这样呢就既不影响宫内的环境，也避免了这个破坏建筑美观，是吧？哎，从地下走，这就是来自于古人的智慧啊。说到这儿呢，说到古人智慧，咱还得说一说这个故宫的这个取暖方式啊。你以为现在的地热是现在才有的吗？对吧，这地热啊老早老早就有了。提及到故宫内的取暖方式啊，主要是这种炭盆取暖和暖阁设计两种啊。炭盆取暖大家都知道了，看过影视剧的是不是？哎，都知道啊，这是故宫内冬季取暖的主要方式之一啊。这种方法就是依靠炭火盆啊，这种方式就不需要烟囱，而且呢也特别便于移动。当然了，特殊的场合使用的炭呢都是经过于处理的这种优质炭，所以燃烧的时候呢它的烟雾也特别少，减少了对室内环境的污染。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像一些这个像《甄嬛传》呢，咱都知道。那你要是这个是吧，妃嫔的这个职位比较高的话，那炭都老好老好的了。然后呢，你是要低一点的话，用的这些不好的炭，它才冒烟啊。但是极少用这种冒烟的炭啊。再有呢，这是炭盆取暖啊。还有一种取暖方式是暖阁设计啊。这个暖阁设计就是故宫宫殿设计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宫殿内的很多都是设有暖阁的啊。你看墙体内呢，它是嵌有火道或者是炕道啊，然后会比如说通过燃烧木炭啊或者是柴火，将热量呢从地下管道传到室内啊，类似于地暖系统啊。然后燃烧的区域呢通常设置在宫殿外围啊，所以呢这个烟雾通过地下烟道就排出去了啊，离那么老远烧，哎，离那么老远，然后把热度传过来，我的天哪，这太有智慧了，是吧？咱再来说说故宫内的饮食啊。说到故宫内的饮食，首先呢我们要提及的就是皇帝的饮食，那可讲究了。但是皇帝的饮食呢都是由御膳房专门负责的，为了避免安全隐患，皇帝的饭菜呢是需要经过很多次的检验的，并且由专人送到这个用膳区域啊。烹饪食材和用具那都十分的讲究，有专人和空间啊，避免烟火接近皇帝的这个居住区啊。再呢就是这个后妃以及宫人的饮食啊，这些人的这个膳食是通常是分区共膳的啊。你像后妃的膳食同样都是御膳房提供啊，按照身份等级分配食物，而普通的宫女或者是太监则需要从大厨房你自己领取，或者是你自己备一点简单的食物，哎，你自己准备啥你就吃啥。咱再来说说这个故宫的防火措施啊。这个故宫设有专门的防火队伍，叫做火防兵啊。火防兵呢负责巡查和灭火。这火防兵呢他除了做饭和取暖以外呢，宫内是几乎禁止使用明火的，这你别人不行啊，别人不行用啊。连夜晚的灯笼呢都是以油灯或者是蜡烛为主。哎，为了减少明火的使用呢，故宫内部分区域的夜晚生活就是夜晚的这个活动就特别特别的少，大部分人都是早早休息，避免灯火燃烧过久啊，这是形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啊，早睡早起呀、啊。所以呢故宫内是几乎没有烟囱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建筑设计优先考虑到了防火安全和美观，为了满足做饭与取暖的需求，采取了这种专门的远离主建筑的厨房和地下烟道排烟，以及呢这种无烟的炭火取暖方式啊。通过这些精心的设计，确保了宫内的生活需求，同时呢也极大限度地减少了火灾的风险。我们通过这些是不是也能够看得出来咱们古代中国人的智慧，是吧？也从此看到了这个建筑与古代的生活方式。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收音机前有没有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啊，喜欢喝酒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今天呢，带领大家了解13个有关于白酒的冷知识。看看收音机前您知道几个啊？提起咱们中国白酒，许多人脑子里边会浮现出，比如说像辛辣、高度数、高度数，或者是父辈的酒局等一些标签啊。然而呢，在这杯晶莹剔透的液体背后，藏着一个复杂的世界啊。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关于白酒的冷知识啊，然后带领大家拨开那层辛辣的迷雾，重新认识一下白酒。许多外国人啊，就是以为威士忌或者是伏特加才是全球流行的烈酒，但是，但可是啊，这个王冠其实一直都戴在白酒的头上。从消费的总量来看啊，我国的白酒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烈酒。尽管白酒的消费市场啊高度集中在咱中国自己身上啊，但是凭借着咱们国家这庞大的人口基数啊，白酒的消费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啊。根据国际葡萄酒及烈酒研究所，哎呀，还有这所呢，等一些机构啊研究出来的数据，这个全球每年消费白酒总量可达到40到50亿升，这个数字就远超全球其他的烈酒品类了。你比如说像伏特加一年才30到40亿升，威士忌才20到30亿升啊，朗姆酒才10到15亿升，金酒才5到8亿升，还得是白酒，尤其是咱中国白酒，一年得喝进去40到50亿升。哎呦我天哪！啊，再来说说这个白酒的灵魂是啥啊？如果说这个高粱是白酒的肉体，那么酒曲就是白酒真正的灵魂。哎，与依赖纯酵母菌进行发酵的西方烈酒有所不同，这个白酒的酿造核心就在于一种被称作为叫做大曲的这种特质物质，特殊的这种物质啊。这个大曲呢，是以小麦、大麦、豌豆等一些为原材料，经过粉碎、加水、采制成这种砖块形状啊。然后呢，在特定的温度下和湿度下，让自然环境当中的各种微生物，包括霉菌、酵母菌、细菌等等，在上面生长繁殖而制成的。这个区块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酶系和香味前体物质啊，这些物质呢，在后续的酿酒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了白酒千变万化的风味，可以说没有区就没有中国白酒。再来说一个让人很误会的，就是很多人喝白酒之前要摇晃一下，是吧？摇晃的白酒杯。然后观察这个酒的这个液体沿着杯的壁啊，然后往下流的这个痕迹啊，我们称作为挂杯或者是酒泪啊。这是许多人评判白酒好不好的一个直观方式啊。人们认为挂杯越明显越持久，说明这个酒体越醇厚，酒质越好啊。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现象确实与白酒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啊。这个挂杯的这个现象啊，在物理学上我们称作为叫做马兰格尼效应，之前咱说红酒的时候也说过啊，主要是与这个酒液的酒精浓度啊和脂类物质的表面张力是有关系的。通常呢，度数较高、脂类物质比较丰富的老酒，挂杯现象会更加明显。但是在我们现代的酿酒技术当中，一些添加剂啊，比如说叫做增稠剂，它是也可以人为的制造出漂亮的挂杯效果的。因此挂杯呢，可以作为判断酒体啊它这个纯度和厚度的这个参考价值之一，但绝对不能因此来评判一瓶白酒它的品质是否优劣啊，这个不是唯一标准。真正的好酒需要从香气、口感、回味啊等多个维度去综合评判啊。再一个呢，这白酒的香气啊并不是来自于酒精，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就连我都有这样的误区
啊，总觉得这个酒啊，一闻的这股味儿，这不是酒精的味儿吗？但实际上，闻这个白酒香气并不是酒精的味儿啊，这股子令人着迷的复合香气，并非来自于酒精本身，而是源自于一系列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叫做酯类。这些酯类物质啊，在酿造过程当中的这个微生物代谢活动当中，由醇和酸结合而成。不同香型的白酒，其主体香气来自于不同的酯类啊。这酯类呢，一共是分为四种啊，叫四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和丁酸乙酯。哎呀。反正这是对应的不同的香型啊，然后呢，这白酒这个名字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名字？实际上啊，白酒这俩字儿还真就挺年轻的。虽然呢，咱们中国的酿酒史长达数千年啊，但是白酒的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是耳熟能详。实际上它是近代才逐渐普及的。在古代啊，人们更习惯称这种酒的名字叫做蒸馏酒。你比如说，在元明清时期啊，由于其制作工艺都是蒸馏，古代也称作为烧，因此呢，它最常见的名字叫做烧酒或者是烧锅啊。你看我们在《水浒传》当中听过这武松喝了三碗不过岗的酒，是吧？在原著当中就提到的啊，叫做透瓶香酒，这也是属于烧酒的一种啊。那么直到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为了与黄酒、果酒啊等一些发酵酒进行区分，所以呢才以这个酒的液体是这种无色透明的特点，统一将这一类的蒸馏酒正式命名为叫做中国白酒。所以呢，白酒的这个词儿呢是一个相对现代的一个学名啊，也就是说白酒的这个名字其实很年轻啊。那为什么我们独爱白酒呢？是因为这个白酒实际上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固态酿酒法啊。你像与威士忌啊，还有白兰地啊等一些西方烈酒采用的这种液态发酵、液态蒸馏的方式不同，咱们中国主流的一些名优的白酒的酿造都采用的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固态法工艺。这就意味着从原料的拌取，然后到发酵的过程，最终呢到这个蒸馏取酒，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粮食始终是以固态或者是半固态的这种形式存在的。工人们呢会在窖池或者是地缸当中，将润湿之后的高粱等一些原料和碾碎的酒曲进行混合发酵，然后发酵完成之后呢，再将这些固体的酒胚啊，也就是发酵好的这个粮食铲入到巨大的蒸馏器当中，然后通过蒸汽加热形成蒸馏。这种复杂的固态工艺啊，就使得粮食当中的风味物质能够更加充分的生成和保留，也让微生物呢它的活动更加的丰富多样，最终形成了白酒。那么这个白酒可远比那些个西式的烈酒复杂，而且我们的风味层次也更多了啊。那咱们的白酒香型一共有多少种？可能我们经常会了解到的就是莫过于浓香型白酒，以五粮液啊为代表，对吧？酱香型的白酒以茅台为代表，是吧？还有清香型的，比如说汾酒啊。但实际上根据咱们中国白酒的国家标准，白酒的香型被划分了12种，里边有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凤香型、尖香型、董香型、特香型、芝麻香型、老白干香型，还有馥郁香型，你看多少种，是吧？这么多香型，大家喝过哪种香？基本上酱香型和浓香型是大家经常能够喝到的，是吧？其他香型，比如说像凤香型、西凤酒啊，这个应该也喝到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它是另外一种香型啊。比如说董香型是董酒啊，也一定有人喝过啊。特香型像四特酒啊，
是吧，也一定有人喝过，但是这才知道原来这个酒香可以分为这么多种啊。再来说说为什么白酒放在冰箱里不会结冰呢，有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在炎热的夏天有人喜欢那个将白酒放入冰箱冷冻之后然后再喝，喝八两的白酒，但是却发现啊，就算是你给它放在冷冻室里边啊，零下18度的这种环境，但是高度白酒丝毫没有结冰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个酒精啊，也就是乙醇的冰点它是极低的，水的冰点是零摄氏度对吧，而纯酒精的冰点是零下114摄氏度，那么白酒呢是酒精和水的混合物，它这个冰点呢会随着酒精浓度的升高而显著降低，通常呢50度左右的白酒它这冰点就会低于零下40度，这就远远超过了我们家用冰箱的冷冻室啊，咱们冷冻室基本上都是零下18度啊，这个是它的制冷极限，所以呢你在家里的冰箱是无法将一瓶高度白酒冻成冰块的。有没有人有过这种尝试，想让白酒冻成冰块放在水里化着喝？总之这种尝试是不能成功的。再来说说咱们中国白酒啊，这个产区可以说是遍布了大江南北，但是要论及顶级名酒的集中度和产量，哎，得说是四川和贵州啊，这无疑是咱们中国白酒的黄金地带了啊，地位呢类似于法国的波尔多之于这个它的葡萄酒是吧，这两省呢它有独特的气候水土和微生物环境，为酿造优质的白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你像贵州的赤水河流域啊，以其独特的地质和微生物群落啊，孕育了酱香型白酒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茅台，贵州茅台。而天府之国四川则是凭借着温暖湿润的这种气候和优质的弱酸性黄泥

成为了浓香型白酒的王国，诞生了五粮液、泸州老窖啊、剑南春等众多的名酒。据统计呢，啊，川黔两省的白酒产量和销售收入占据了中国白酒产业的半壁江山呢。哎，再带领大家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每瓶白酒身上都印着它的出身密码。下次拿到白酒的时候呢，大家不妨仔细看看这个酒瓶身上的标签，上面会有一串以 GB-T 开头的数字啊，这是这瓶酒的国家标准执行代码，也是揭示其酿造工艺的出身密码。通过这个代码呢，你可以快速的判断出一瓶白酒是纯粮酿造的还是酒精勾兑的，这是普通消费者鉴别白酒最好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啊。首先呢，你看这个符号啊 ,GB-T 1078.x, 这个叫做固态发白酒，也就是说这个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啊，朋友们啊，记住是1078.x 啊，带个 x, 带个 x 啊，这个就是固态的这种白酒，而且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啊。再有呢，就是 GB-T 20821，这个叫做液态法白酒，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用食用酒精勾兑的。想看是不是勾兑的啊？记住这个代码是20821啊。那么还有一个是 GB-T 20822。啊，这个822呢叫做固液法白酒，也就是混合工艺啊，又有固态发酵又有液态发酵，它是混合工艺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喝纯粮酿造固态发酵的酒，你就记着看它瓶底标注的是 GB-T 10781.x, 哎，这个就是了。哎，在这个白酒市场里边，可以说它的价格啊，这个跨度太大了，堪称是世界烈酒之最。在中国的超市里边，你可以找到价格为几块钱人民币一瓶的口粮酒，我们通常呢是为液态法或者是固液法的这种白酒啊，以满足咱们百姓日常饮用需求。而一些稀有年份的老酒或者是特殊的纪念酒，其价格则可以高达令人炸舌的天文数字啊。在拍卖市场上，一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陈年茅台成交价格动辄是百万元人民币呀、啊、太值钱了。说到这儿，我就想知道白酒会过期吗？咱们人们常说酒啊是这个陈的香啊，认为白酒是无期限的存放。其实对于高度数的白酒，通常指的是50度以上的来说，只要储存得当的话，确实可以存放很长的时间，并且风味呢会随着陈化而变得更好。然而对于一些低度数的白酒，通常指的是40度以下的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由于酒精浓度啊比较低，那么酒体内的脂化、水解等一些化学反应的平衡点与高度白酒是不同的，如果长期存放之后，它的香味和口感可能会变淡啊，会出现所谓的水味，也就是风味跑掉了。因此呢，很多低度白酒的瓶身上会标注保质期的或者是建议饮用期。所以说酒啊越陈越香这句话主要适用于那些值得收藏的高度的纯粮白酒啊，朋友们，有的酒是有保质期的，不要放得太久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

0: 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7: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咱说这个猫啊是一种优雅而神秘的生物啊，它呢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了啊。但你真的了解这些小家伙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开猫咪世界的神秘面纱，一起来探索一些你可能闻所未闻的知识。哎，咱们来刷新一下对猫星人的认知啊。首先啊，咱来说说这个猫咪呀、啊、它是没有办法尝出甜味儿的啊。虽然说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能够尝出甜味儿，但是猫咪呢是少数的例外之一。科学研究表明，猫科动物的基因当中缺少了感受甜味儿的关键基因片段啊。这个特性呢就使得它们呢作为纯粹的肉食动物的进化历程是有关系的，因为肉类当中几乎是不含糖分的，所以呢感知甜味和它对于生存啊繁衍呢没有啥有益的地方，所以它们就不感受了，因此基因当中就感受不到甜味，就一直就遗传下来了啊。猫咪吃不出甜，下回就别给猫糖吃了，没有用。你给他糖，他以为你给他的是这个一个冰块呢啊，就是无色无味的呢，吃不出来甜啊。再有呢，这个猫咪的胡须，这个大家很多都知道，它是一个雷达和导航的这样一个作用哈。猫咪的这个脸颊的两侧呢，眼睛的上方，还有下巴，乃至于前后腿儿都长有胡须。这些胡须呢，学名叫做触毛，哎，可不仅仅是装饰品，它们呢比普通的毛发更粗一些，更长一些，而且根部呢是伸直于充满神经末梢的血管和毛囊当中的，使其对于微小的气流变化和物体接触啊触碰都是极为敏感的。猫咪的每侧脸颊通常有12根排列整齐的胡须，总共约为24根主要胡须啊。它们呢是能够帮助猫咪在黑暗当中判断空间的宽度，感知猎物的方向动向，甚至在跳跃前测量距离用的。所以胡须的长度通常与猫咪的身体的最宽处是基本上是相当的，确保它们能够通过的地方的宽窄，这个身体能够通过过去。当然了，胡须也得那么长，能够试探一下。如果胡须受损或者被剪掉的话，那猫咪可能会暂时的失去方向感，行动也会变得非常的笨拙。我相信没有朋友会尝试去剪猫胡子吧？你就相当于把它的导航关了呀。再有呢，猫咪的叫声很可爱，喵喵的啊。这个喵喵叫主要呢是与我们人类沟通用的啊。成年的猫咪之间很少用喵喵来交流，它们更多依赖的是气味、肢体语言，比如说尾巴的姿态、耳朵耷拉的位置和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说嘶嘶、咆哮的声音来进行互动啊。而我们经常听到的这喵喵叫更多的是猫咪在幼年时期与母猫沟通的一种方式，被它们巧妙的就迁移于并用于咱们与人类交通上，这个沟通和交流上了啊。他们发现呢，这种类似于婴儿的啼哭的声音能够有效地引起人类的注意和关怀，从而满足他们的需求，比如说讨食啊，或者是求抚摸呀。所以研究表明呢，猫咪甚至会发展出针对于不同主人的专属的喵喵的叫声，这音调和频率都有细微的差别，你看它多聪明。哎，懒猫，懒猫这个词儿并非是空穴来风哈。这个家猫平均每天睡眠时长呢可以达到12到16小时，有的猫更能睡，甚至睡到20小时以上。这种长时间的睡眠习惯呢，是其实不是他自己就想这么睡的，是因为他的祖先，也就是说野生的猫科动物啊，他们这种狩猎天性所存在，所以遗传下来他们就比较能睡。因为狩猎的时候呢，它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啊，因此在不狩猎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他们是需要通过睡眠来保存体力的，为下一次的爆发做准备。即使是被驯化的家猫，他们也保留了这种习性啊。猫咪的睡眠呢，通常是浅眠，基本上都是浅度睡眠啊。然后呢，但是也有深度睡眠，他们会交替进行。即便是在打盹的时候，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也常常保持警觉，随时呢能够对周围的动静做出反应。所以说，别看它睡着了，你悄悄地走进他想要抚摸他的时候，也许他一个大跳就跳走了。
再有呢，就是猫咪会有那种呼噜声啊，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哎，大家都以为这个打呼噜这个声音是代表满足，但不是的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啊。这个猫咪发出的呼噜声，除了感到舒适和满足的信号之外，当然这个感觉到舒适和满足确实是常见的原因之一，但是呢，实际上它在感到疼痛、紧张或者恐惧的时候，也会发出这种呼噜声。研究表明呢，猫咪的呼噜声的这个频率通常是在25到150赫兹之间，它呢这个声音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的，能够促进它的骨骼生长和组织修复，能够减轻疼痛，甚至能够帮助它呼吸顺畅。所以呢，当你的猫在一些兽医院或者是陌生环境当中也发出这种呼噜声的时候，它可不是说自己在享受，而是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也是它的这个呼噜声的这个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它这个呼噜声呢并不是由喉咙发出来的，确切来讲，它这个发声机制啊曾经一度都困扰了很多的科学家们啊。目前呢，主流的理论认为这个呼噜声音是由猫的这个喉部和这个膈肌的肌肉以每秒约20到150次的频率间歇性的收缩，导致声门快速的开合，然后空气流动当中带出来的震动声音，包括震动它的声带而产生的声音。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由大脑中的一个这个神经震荡器所控制的。有趣的是啥呢？猫咪在呼气和吸气的时候啊，都能够发出这种呼噜的声音，形成了这种连绵不断的声响。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震动频率被认为是具有促进骨骼愈合和组织修复的潜在益处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受伤啊或者是不适的时候，猫咪也会有这种呼噜的声音。这边受伤了，你别觉得说，哎呀，它这边受伤了，咋还得劲儿了呢？

咋还打上呼噜了呢？啊，这个也许他是在平静自己啊，所以说不一定他就是真的是舒服是吧？再有呢，这个猫咪啊，你别看它体型不太大，它们可是天生的跳跃高手。一只健康的成年猫可以轻松跳跃至其身高5到6倍的一个高度，这就意味着一只肩宽30厘米的这个猫，可能跳到1米5甚至是1米8左右高的这个柜子或者是墙头上。所以说它有超强的跳跃能力。它这个能力呢，得益于猫咪强有力的后腿肌肉以及灵活的脊柱以及它的精确的平衡感。它们呢就都是起跳空中的姿势调整和落地都是比较完美的。这种能力呢在野外也帮助它们捕捉猎物和躲避危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呢，一项基因测试研究惊人的揭示了我们身边温顺可爱的猫族啊，这些个小猫咪们啊，尤其是我们的家猫啊，它与威风凛凛的森林之王大老虎竟然共享有高达95.6%的基因组。所以说不要小看了我们的小猫咪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家猫在行动上还保留着许多大型猫科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前行伏击，或者是用爪子抓挠，哎，以及对一些特定的玩具表现出了这种狩猎的行为。另外呢，家猫的基因与非洲野猫的相似度会更高一些啊，达到了98%啊，所以非洲野猫普遍会认为是家猫的直系祖先啊，就咱们现在养的家猫，它的祖先98%以上，有可能是非洲野猫啊。神奇的小猫咪啊，竟然和大老虎有这么高的基因相似度，太厉害了。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天呢，小丽起床看见呢老妈拎着鸡蛋进屋，小丽就随口说了一句：妈，你买鸡蛋去了？老妈一脸淡定地说：不买咋整啊，也下不出来呀。嗯，铁蛋儿啊，把最后一个虾也给了铁蛋爸。铁蛋爸几次夹着虾呀往铁蛋的碗里放，铁蛋就拦着说：哎，爸，您吃您吃啊，您吃。第三次，铁蛋爸终于绷不住了，说：别给我松手，我要蘸醋。这天小明啊就琢磨这一件事儿，还总说我跟家里要钱，那玩意儿不知道的吧，就觉着我总跟家里要钱，好像我多没骨气似的。可知道的才知道，那不是说因为我多没骨气呀、啊、那我爸我妈那真的是没啥钱的。儿子问铁蛋儿：爸爸，期末我考双百分，你给我什么奖励呢？铁蛋儿慈爱地说：你考及格过吗？你们那些没用的干嘛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2: 昨天下午没事儿，陪老妈去遛狗，走到小区绿地，一个美女走过来：
3: 哇，狗狗太漂亮了。
2: 老妈说：
3: 喜欢吗？
4: 喜欢。
3: 既然喜欢，那我就送给你吧。
4: 大妈，这多不好意思啊。
3: 哎，不就是一只狗狗吗？没什么。
4: 真的吗？
2: 说着美女准备去抱狗，这时老妈把我往前一推：
3: 姑娘，这个才是，那是我儿子，这个单身狗送你了。
5: 说道：你真的没喝酒？
2: 小明点了点头：我确实没喝。交警点了点头说道：
5: 那你的酒味从哪里来的？
2: 小明叹了一口气，拿出了一个瓶子：警官，家庭暴力呀，我老婆给我打的呀，浑身都是伤，我这身上抹的都是跌打酒啊。
6: 哥们儿的女朋友是个女汉子，身手了得，俩人打架，哥们儿完全不是对手。这天两口子又干起来了，哥们儿实在挨不住女友的拳头，大声地对女友说：
7: 有本事等我练好了身手咱们再打。
6: 嗯，女友冷笑道：
4: 就让你练上十年八年，你又能怎么样？
6: 哥们儿说：
7: 哼，到时候我可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你揍得倒地不起，最起码到时候我一定能练的，我自个儿能去医院。

0: 亲爱的，亲爱的，我学会呀、包包子了。
1: 哎呀，太好了，那你给我做一顿呗。
2: 十分钟后，
1: 你这是什么呀？
0: 饺子呀。
1: 这什么馅儿的？
0: 棒子面馅儿的。
1: 这什么皮呀、这是
0: 棒子面的皮呀。
1: 你

0: 你还嫩了点儿。县城的蜗牛跟这个道上啊，就遇到上海的蜗牛。县城那蜗牛就打招呼：“
1: 喂，你好，老兄。”
0: 上海那蜗牛翻了个白眼儿：“
2: 透什么近乎？我跟你一样吗？”
0: 县城的蜗牛就纳闷了：“
1: 那我们怎么不一样啊？我们都是软体爬行动物，身上都背个壳。”“
2: 壳跟壳是一样吗？上海的房价多少钱一平？你们县城又是多少钱？你心里没个数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因为小丽不吃香菜，所以婆婆一家人呐，炒菜从来不放香菜。年后回娘家，老妈炒肉类啊，都喜欢放点香菜。小丽就说：“妈，我不吃香菜。”结果老妈一愣说：“关我什么事儿啊？”小明啊，谈了个女朋友，比他大了10岁，他家里不同意，就问朋友说：“哎，你说这事儿我咋办呢？”朋友回答：“要我说吧，你先领个男的回去，那接下来的事儿那不就好办了吗？”星期天呢，小明花钱雇了个帅小伙儿去见他爸妈，结果呢，小明的爸妈同意了。去年11月，铁蛋看到媳妇儿的淘宝购物车里满满当当的东西，灵机一动，把银行卡里的钱呢，都转到了铁蛋妈的卡上。嗯，这老婆如果要问起，我就说老妈急着用钱，过一阵子我再把钱给转回来。铁蛋转完钱之后正暗自得意，老妈打来了电话。她在电话里激动地说：“哎呀，还是儿子孝顺，我正愁着双十一你爸不给钱买东西呢。”

0: 曾经马云成为中国首富，许多人就认他做爹。对于这些人，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们把你们的亲爹放在何处啊？随随便便就管人叫爸爸，你有意思吗？有没有一点儿廉耻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讲究孝道，我真不知该如何骂你们了，都觉得自己词穷。再说了，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马云有我这么一个儿子就足够了，你们这帮不要脸的人跟我争什么争？今天吃晚饭的时候看电视的体育比赛，正是哥哥不太爱看的田径比赛。这吃着吃着，哥哥就对我们说，现在的运动员也太不敬业了，哎，在比赛当中竟然放弃比赛。我们抬头看了看，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啊。哥哥又说，哎，你看你看这个撑杆跳的运动员，拿着杆他不跑，不跑就算了，还把杆给扔了。三哥实在看不下去了，接话说道，你个傻狍子，你看好了，大哥那是标枪。老婆上班去了，我轮休在家照顾三岁的儿子。儿子就对我说，
1: 爸爸，我到底姓什么呀？
0: 我耐心地回答说，宝贝，

0: 爸爸姓李，你当然也姓李了。儿子不解地说，
1: 可是为什么妈妈说我姓王呢？
0: 听完之后，隔壁老王的样子就出现在我的眼中，头上一团绿色的阴云笼罩着我。我问儿子，宝贝儿，是不是隔壁那个姓王的王八蛋？儿子说，
1: 啊，那应该就是了，因为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她总叫我小王八蛋。

0: 熊大，听说熊掌很好吃，我想尝一下。
1: 熊二，你疯了吗？
0: 俺就是想体验一下，又不是真吃。要不这样吧，俺们俩互相舔一舔好不好？
1: 那好吧，你先来。
2: 说完，熊大伸出胳膊让熊二舔了舔。
0: 熊大，你的熊掌好咸呐。
1: 我仨月没洗澡了。来，现在轮到你了。
2: 说完，熊二也伸出胳膊让熊大舔了舔熊掌。
1: 不对呀，熊二，你的熊掌怎么这么臭呢？
0: 不好意思，刚才俺出去不小心踩到了狗便便。
2: 大学宿舍内，躺在床上的小李感叹：
3: 自从上了大学呀，好久没为什么而努力一把了。
4: 少扯淡，你哪天不努力挣扎能起床吗？你哪天不努力打游戏？你哪天不努力为了逃课而找借口吗？
3: 我竟然没有反驳的理由。
2: 小美在教练的指导下练跳水，教练就说：小美啊，你该减减肥了啊，知道吗？
5: 知道了，教练。太胖的话，水花比较多，得不了高分。
2: 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星期
6: 你已经踩断我5块跳板了。
2: 数学课上，老师在教除法，提问小明做题，小明不会，老师非常生气。
4: 除法有那么难吗？啊，乘法你会，除法就不会了吗？
5: 老师，这俩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2: 除法是乘法的逆算，正的会，逆算你就不会。
5: 老师，你这说的你不对，喝多了你会吐，你反过来我看看。
7: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有个人呢，逗一小孩：你是你爹还是我是你爹呀？
8: 你是你爹。
7: 那个人急忙说：错了，你再想想。小孩歪头想了半天，疑惑地问：难道我是你爹？这天下班回来呀，铁蛋看到女儿和儿子在家玩过家家，女儿正在给儿子把脉，只见呢，女儿摇头晃脑好半天，眼睛一睁，惊喜地说道：
8: 哎呀，恭喜恭喜，你有喜了。
7: 这一天呢，铁蛋骑电动车去送儿子上学，校门口呢碰到了他班里的一个女生，小女孩刚刚从他爸爸的别克车上下来，冲着儿子讥笑道：
8: 你不是说你爸有个宝马吗？原来是这样的宝马呀。
7: 铁蛋心想，这小子这牛可吹大了，这下糗了吧。结果呢，儿子来了一句：
8: 有宝马需要开给你看吗？又不打算泡你。

0: 真希望女友的嗓门能小一点儿，这样和她聊天的时候就不怕悄悄话也被人偷听了。真希望女友的眼睛再大一点儿，这样就能分清她是在看电视还是在睡觉了。真希望女友的嘴再小一点儿，这样吃东西的时候她就不会一口气吃掉我们的情侣套餐了。真希望女友的胆子再小一点儿，这样看恐怖电影的时候我就不用被她骂不像男人了。老公在看电视，电视里说娶了漂亮女人会减寿命，越漂亮就减得越多。老婆问老公，那娶了我呢？老公仔细地打量了老婆，说道，娶了你那肯定是寿与天齐了。老师问海内存知己，下一句是什么？小宝回答道，
1: 隔壁住老王。
0: 老师又问青山依旧在，下句是什么？
1: 绿帽常年新。
0: 老师又问风萧萧兮易水寒，下一句是什么？
1: 老妈搓麻兮不煮饭。
0: 老师又问近水楼台先得月，下句是什么？
1: 谁家衣柜不藏人。
0: 姐夫乔迁新居，小舅子前来祝贺。晚宴上这小舅子是不胜酒力，喝得醉醺醺的，姐夫就担心他回家路上不安全，就留他住下。小舅子一听不好意思地说道，
2: 姐夫住在这儿也不方便，我还是回去睡吧。
0: 小舅子话音刚落，三岁的小外甥接口道，
3: 方便，我爸爸喝过酒后妈妈都让他睡沙发，你正好睡在床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我及时的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都推开门时发现了已经弯了街，桌上摆着那张再也回不去的老照片。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6: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5: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6: 记者在行动，
5: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偏北风3级。气温是-10度到-21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嗯，那咱们听众岁月静好来问我们啊，说这个下午好，请问这个月能涨工资不？我现在这个话题我没有办法能够明确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说在网上能看到很多，包括什么呢，我现在只能跟你说咱们整个吉林省的社平工资出来了、
3: 哎、
2: 社平工资出来了，但是这个吧，我只能说它只是一个信号，往年来讲的话也是

0: 社平工资先出来，然后呢确定了咱今年的缴费基数，然后呢再加上说劳保涨工资同步的，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消息。但是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能跟你确定到底这个月能不能涨上，或者有没有消息呢？因为这个我确确实实前两天刚问过社保，他们也没有信儿。
1: 嗯，
0: 这个都没有办法能够说是确定这月涨还是不涨，或者是今年能不能涨了，一切都能只能是等通知。
1: 哎，这看了一点小道消息啊，这网上说是咱们2026年下半年的缴费基数也出来了
0: 啊，
1: 当然都是网上传的一些消息、啊，
0: 不是这个
1: 可以就是大概了解一下。
0: 我觉得这有可能，因为什么呢？社平工资出来了，
1: 哎，对，
0: 社平工资出来了，
1: 就是、
0: 这缴费基数它就出来就它就快 啊。
1: 就是网上的一些消息呢，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啊。真正的得到通知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啊。
0: 嗯，我看咱听众说先。现在400，我觉得咱听众可能是用语音啊，然后转的文字啊，说400或封道了，都从阳光新城小区走了。那这个的话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因为咱们省运会呢马上就要召开了，所以说呢，在咱们这个路段上，一定是说这两天的话呢，它的车流量也非常大，为了说有一些咱们的通行安全，所以说临时有一些封路的举措也是很正常的。而且明天开始，从中午12点一直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结束啊，在咱们的这个400这周围范围之内的，除了说咱们人民大街这一段它是不封的，但是然后呢，从咱们的这个400十字路口一直往上走到咱们的这个体育场这儿，以及再往前面走是咱们的这个就是时钟幼儿园，还有呢拐过去到水线，从水线一直到咱们老报社那个位置，这条路绕着一个圈，这条路是封闭的。还有一条路呢，可能有些人有明天可能会想说，那我早点走，我把车停到什么咱们的人民医院院里呀、啊，或者说停到附近停车场啊，那条路也是封闭的，一直到从那条路一直到梅城新村也是封闭的。还有一条呢，就是说它呢，那这条呢就是属于小路了，属于说咱们的人民属于说咱们的这个平安广场吧，平安广场和咱们这个河中间的有一条这个小路，那条路它也是封闭的。所以就是说我昨天特意的就去跟咱们的交警了解一下啊，说这几条路线它到底是哪儿，它是这样的这个封路的路线。人民大街明天在咱们就是说就是平安广场这一附近的人民大街不封，因为它人民大街那个段的话现在不封，但是从400的十字路口开始，哎，那个就是往咱们体育场这一侧就都封到了。
1: 哎，我这脑海里就在画图，就是从咱们体育中心啊开始画，周围的一圈道都给画封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是明天要是有这个要去参加的啊，就是说这个参加开幕式的，你最好是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说呢，要不然你就得特别提前，你要把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讲不在周围附近的地方。
1: 嗯，好在一点啥呢，就是我家孩子的学校发布通知了，明天是半天课
0: 哦，
1: 啊，这家长接孩子相对会好一些
0: 哦。那明天孩子不去吗？
1: 不去。
0: 哦哦哦，那应该也是对于孩子来讲吧，明天还是可以方便一点的是吧。
1: 确实。
0: 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节目依然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进行讲述啊，是拨打热线电话呀，还是说在线上打字的方式，只要是说您打的字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也都会来跟您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的啊。刚刚就是说你这个话题，你这个问题，或者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咱能不能聊一聊，能不能唠一唠，是不是？
1: 对，有啥事也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打电话也行，如果这事儿比较复杂，您最好还是打电话啊。
0: 我呢昨天看到这么一段话，说的特别有意思，其实我觉得也是现状啊。说呢马上就要进入咱们东北人最艰难的一个月了。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
1: 因为天气的原因呗，是吧？
0: 不是这么回事。那我看咱们这个听众叫李哥问说，医疗保险什么时候交？医疗保险每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在10月份开始交啊，就是一般来讲他是从11开始交，主要是看他今年他的这个缴费基数是多少，然后人家给你确定的时间，一般来讲都是10月1号到年底，如果说有延迟啊，或者是说呢啊有相应的一些其他别的政策呢，会在 咱们的缴费时间当中来进行公布啊。
1: 问的应该是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医疗保险是吧？
0: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是。

0: 十月份啊，
1: 嗯，
0: 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呢，人家是这么说的啊，
1: 嗯，
0: 进入十月份开始，东北人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前紧的一个状态。
1: 前紧
0: 对
1: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没钱，
1: 囊中羞涩。
0: 嗯，人说第一你要交供热费了，
1: 供热费确实
0: 对，然后呢，第二呢，开始十一左右的你的搬家的、结婚的。礼份子要多了，
1: 随份子，
0: 对，然后还有呢，冬天来了，你得给自己全副武装，尤其咱东北冷，
1: 嗯，
0: 你这个什么保暖设施啥，它都不便宜，不像说夏天的衣服啊，
1: 嗯嗯嗯嗯
0: 就是说呢，这个一二百块钱，你叫一件、
1: 哎、便宜，
0: 你叫一件羽绒服的话、
1: 啊，
0: 你怎么不也得个三千四千的？所以说就是说，
1: 你这生活质量太高了，
0: 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
1: 啊、
0: 这不是我的，我达不到这么高。
1: 你这是啥？属于人均呗？
0: 人说是咱东北，就是说到十月份开始。
1: 啊，
0: 就是为啥十月份的时候都特别穷？
1: 主要是羽绒服要比这个小衫贵太多。
0: 对呀、啊，那不是你就毛，就是你那你不能光穿羽绒服，你里边不穿啥吧？
1: 哎、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比南方的咱们的这个居民肯定要多花一笔羽绒服的钱。啊、
0: 还有，你车的保险下半年也该交了吧？有不少下半年车的就到期的，该交保险了吧？
1: 啊
0: 有这是一笔钱，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雪地胎该换了吧？
1: 这一算确实多花挺多。
0: 所以说呢，我看完虽然说有一些东西我倒不太需要，
1: 就是、
0: 啊、比如说雪地胎，
1: 就是我们认为的啊，这北方人要比南方人多花好多钱。
0: 哎，
1: 啊、
0: 嗯，所以就是想想啊，也是那么回事儿哈。
1: 你
0: 就是说现在倒
1: 是
0: 倒是现在我们还强点了呢，我们不用囤菜呢。嗯、
1: 是。
0: 那以前的话，你要是
1: 到那你那么说，还得囤菜，还得囤煤呢，是吧？
0: 对呀、啊，就是你像搞以前来讲的话，每年到这个产暖气之前、
1: 嗯、
0: 你这囤煤其实就挺贵的、
1: 哎、
0: 每家每户的话不得是说得囤个两三吨煤能过年吗、
1: 嗯、
0: 我记得有、
1: 嗯、
0: 现在煤多钱一吨我还真不知道了反正说也得
1: 换成供热费了、嗯
0: 不是我记得也得有一千多吧然后就我记得有一年煤就是挺贵的时候然后那一冬天我记得当时我家已经上楼了但是我老家还是平房嘛、嗯、我老家买了两吨煤我老说完了这月工资没了
1: 现在这换成这供热费了啊，其实也差不多，是不是？
0: 小麻雀说要不咋说人家广东人有钱呢？大半年就一件短袖、一双拖鞋就完事了，可不省事儿啊？
1: 有没有可能人家一天一件或者是半天一件呢？花的也不少。
0: 不是，那你要是说一个就是短袖一个拖鞋，比如说他要批发的话，他也比羽绒服要便宜。
1: 哦、是啊，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么想想的话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好像为啥说咱们抠抠搜搜的也没攒下来钱呢？
1: 嗯，
0: 因为咱们这边冬天时间长，而且你仔细想想，到冬天了，作为我们东北人来讲，咱是不是得吃点高热量的东西？
1: 哎
0: 什么铁锅炖的，什么烤肉啊，什么小鸡儿啊，大鹅呀、
1: 啊，
0: 酸菜啥的，
1: 夏天也能吃。
0: 它热
1: 啊，也能吃。
0: 对，不是你想一下，就这些的话，就是哪一你不可能一个人去吃。
1: 嗯，
0: 你怎么呢？
1: 哎、是、啊，
0: 对，你每你哪顿饭下
1: 没味道？
0: 哪顿饭你就是说像我刚才说这个，哪顿饭下来你能少个500-600的？
1: 嗯，哎，这个确实，这吃饭还是人多有意思。
0: 对，
1: 就是以后你。有啥角儿把我带上啊？
0: 带你也不去，关键是。
1: 我给你撑撑场面。
0: 不是你，我吃不了多少，你就替我吃就行。
1: 啊，那还行，
0: 是吧？
1: 不用掏钱就行。
0: 那咱俩可以分工。
1: 啊，我有角儿我找你，你有角儿你找我。
0: 啊
1: 啊，就是大冬天外边下着雪，咱炖个大鹅啥的。
0: 上外边炖个大鹅。
1: 我是外边下着雪，屋里炖大鹅。
0: 嗯，对，你小妈就是，难怪咱们减肥费劲。那咱本来就费劲嘛，因为咱们冷。嗯
1: 对，这往前推，多少年以前，这东北是属于苦寒之地。
0: 对，
1: 啊、
0: 你是必须得吃高热量的东西、
1: 嗯，
0: 你才能保持住咱们的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不流失的。那作为高热量的话，它不可能不高油高盐呢，是吧？
1: 对对对，现在来说，
0: 要不然没味儿。
1: 现在来说，咱们东北不算苦寒之地了，但是你该吃的还得吃，是不是？
0: 对，你像我刚才还没说完呢，你天凉了，你这些你再整顿火锅。
1: 嗯，那得有火锅得有，
0: 啊、是吧？
1: 啊
0: 所以呢，咱们是攒不下钱呢。
1: 哦，行吧。
0: 你就这么一想一算话，而且你想一下，咱们的冬天还比较长，咱们从头。

0: 年的十月份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六个月，半年多的时间。
1: 哎，
0: 所以说呢，你这可能平时你像春天或者秋天再遇上稍微冷点天，我们再稍微奢侈一点，你再天冷了打个空调，或者天特别热我们也打空调。
1: 嗯，
0: 那你那然后得再吃点啥，是吧？就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情况下，我们就剩不下去。
1: 行啊，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存不下钱。
0: 你这么想，就是说你就完全心里边就能想开了啊，就能想明白了啊。
1: 确实，
0: 我不是一个很败家的人，是不是？
1: 哎，
0: 对
1: 对，都吃上了是吧？这吃喝肯定是不算败家。
0: 对，最起码我没说说我拿这个钱呢，我说我这个做一些就是反正是自己也没盈利，也没受益，然后家里人也没得着好处的事吧。
1: 嗯嗯。
0: 到最后无论怎么样，哪怕就我自己吃了，是不是我自己也得到了？
1: 哎，对对对，啊，谁吃谁得。
0: 对，然后就是说天冷了，我就花5000块钱我买羽绒服，是不是我自己也穿上了？啊，
1: 可以，
0: 我不冷啊，
1: 一点毛病没有啊。作为东北人，肯定都赞同。
0: 这所以就是说，咱这么想嘛，就是让自己呢就彻底能够身心放开了啊。然后呢，也不用去纠结为啥一个月一个月不挣钱呢？你想想，你这个月往嘴里边塞多少东西。
1: 能吃不是病啊，浪费就不对了，咱不浪费就吃。
0: 这个吧，就是节目之前我就跟付饶聊过这个话题啊，我说我总感觉有时候我自己好像，我自己有时候都想我自己，我是不是有点什么什么这个什么癖好。
1: 嗯，
0: 我就是很爱囤东西的那种人。
1: 嗯，
0: 包括说吃的呀，或者是说像是纸啊，或者是盘呐、碗呐、杯子呀，或者说一些日常的这些东西啊，我是特别愿意囤的。我绝对不会说像人家来讲，我看的用差不多了我再买。我家里必须得常年的保证一个数量，这个数量是我看着啊，我不觉得要没了的那种。但凡就咱就不用说吃的啊，咱就说纸巾，就面巾纸，家里都用这种纸抽面巾纸。我家里边的固定的就是我有一个柜，这个柜是两层格的，能有多大呢？反正说吧，就是说咱们要成箱买这种面巾纸的话，我这个柜里边能放整整两箱，两大箱的这种。我的柜基本上就是咱不能说随时随地都是满的吧，但是呢只要是说这个柜有一半空了，我就会觉得我的纸好像用完了。
1: 哦，心里空落落的。
0: 哎，对，就觉得哎不行，我就
1: 不行，我得给它填满。
0: 我要补货了，我要补货了。
1: 你这个爱好吧，就是下回你囤钱啊，你看这钱少了不行，我得努力赚钱。
0: 我上哪儿取去？
1: 那你自己想办法啊。
0: 关键这个呢，就是我买东西都是我花出去钱，然后我没有地方取啊，就是我拿钱还能换回来钱吗？
1: 啊，你那想法是啥呢？花出去的钱才算财富是吧？换成东西在家囤着啊。
0: 我
1: 关键你囤的那东西没啥大用啊。
0: 你家里都得用啊。
1: 就纸那个东西囤特别多也没啥大用啊，就是在那放着呗。
0: 不是放啊，得用啊。那家里边的用纸的地方还很多呀。
1: 我是说那意思，多了也没用，不白放着吗？
0: 我倒不是那么想。然后包括说吃的东西啊，本身来讲我自己吃东西就是很差劲的那种，但是呢我的冰箱里永远都会是满的，无论是冷冻还是冷藏，或者就是说甚至有些东西啊都这个放不了冰箱里面的也是会有的。就是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好像是说只要有的在我就会很安心
1: 啊。行，
0: 可能
1: 这你自己也说了，这是怪癖嘛，是不是？
0: 我看咱们听众问啊，说什么呢，姐姐今天起省运会开幕式最后一次彩排可以去现场观看吗？好像不行吧，因为你去现在去现场的话，他你如果你之前预约完票的话，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这个电话号码，我给你找一下电话号码，你打电话问一下，因为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能跟你具体说清楚到底现在还让不让去，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彩排嘛，他还允不允许说有外边人来进行观看啊。如果要是说人家不允许外边人去进行观看的话，那你到那儿了可能你也是白去。我觉得最好说你打电话问一下，问问看他的这个让不让去呀，或者是说对，你要是有笔的话呢，我建议你记一下电话号码啊， 电话号码是3177。

0: 013-3177-013，这个是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省运会呀、啊，这个梁园市筹备委员会的，你现在你就可以，你想要确定你想要去的话吧，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如果要说哎今天可以去，或者是说呢你需要拿身份证啊，或者说你得是已经预约好票的人才能进去，那你就得按照人家的要求来去了。如果说人家说现在还不允许外界来进行参观，明天开幕式的话才允许已经预约的人员进去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办法了。电话号码你记好了，3177013啊。好吧，那我们呢也是尽量的去帮你想一些办法啊，也不用说谢谢，尽量的帮你想一些办法。你说这个我要跟你说，能看，那你到那儿了，你说我说的，完你进不去，因为我们也没有接到说
1: 找
0: 是
1: 你
0: 彩排，他就可以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看的这样的信息。
1: 对，之前我这个听说的啊，都是拿票，包括彩排也需要门票的。
0: 对，而且就是我听说的呢，人家彩排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观众什么的啊，是有项目的，各学校啊，各单位的，然
1: 包
0: 后
1: 括
0: 呢，
1: 家属什么的，是吧？这种啊，都有票。
0: 对，就是说没有票的这种，或者说你就想这么去看呢，你还没有约上的话，他能不能让你进这个，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能够给你确定了。而且你现在还可以打电话，如果是说现在就是问一下，现在想要预约票还能不能预约上？
1: 哎，
0: 是不
1: 彩
0: 是？
1: 排不行的话，这个正式开幕式的时候能不能让去啊？
0: 对，
1: 能不能预约到票
0: 对，
1: 啊？
0: 你现在要是说能预约上，你打电话可以问，要是说彩排不让看，明天预约的话还是有票位的话，那你不是正好可以直接把自己的票就可以预约了吗？是吧？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收音机前听众，节目呢依然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上呢也在这个直播当中，咱们听众也是可以在线上跟我们俩进行交流啊。那我们俩其实刚才呢也是在聊说咱东北这方面的这些啊。另外呢，我刚才还说了一件事儿，十一期间，可能说整个10月份这期间啊，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十一期间每年礼都非常多，就是这种人情往份儿。
1: 因为这长假嘛，长假这肯定是办事儿的就特别多。
0: 我今天呢，这也算今天看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可以拿出来来聊一聊啊，大家来品评一下这件事儿。
1: 什么
0: 这
1: 事儿？
0: 个呢是这么回事儿，两个同事原本关系挺好，然后呢，比如说就咱俩之间啊，然后呢，我家孩子结婚就早，我家孩子结婚的时候，你去给我随了1000块钱的礼，
1: 哎呦，这礼还挺大的
0: 咱俩关系好嘛，
1: 啊，可以，
0: 然后呢，现在平时一直关系都挺好，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咱俩翻脸了。
1: 哦，关系不好了。
0: 不仅是说翻脸，可能还吵起来了啊，
1: 哦，
0: 然后最后弄的就是在单位两个人就属于说水火不相容的那种了。
1: 哦，
0: 但是呢，今年呢，我刚刚听说你家孩子马上要结婚了。然后就是这个，他当时提这个问题就说，那你说那个我应不应该去随这么个礼？你说随礼，我们俩现在这种情况不随礼，我还总觉得欠人点啥。其实说咱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尤其说反正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也我觉得有很多人，人家说的也很对的，说本身来讲，这是你欠人家的一个，就是属于说呢，人情。你俩关系好不好，跟你去给人家随这个礼不发生关系。
1: 那都关系不好了，我还随什么礼呢？
0: 那你欠人家1000块钱不到吗？
1: 啊，对呀，关系都不好了。
0: 那我发现你的想法挺有意思啊，那你的意思，你就可以就是这个，你就不用去随这个礼是吗？
1: 对呀，都水火不相容了，我还给他随礼。哦。
0: 那人家那我。之前的话，比如说，就咱俩之前，你给我随了1000块钱了。
1: 哎，之前我给你随过。
0: 对呀，啊，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你说现在咱俩吵架了，吵完了之后呢，你家孩子结婚了，我就当啥也不知道。那你转过身来讲的话，你会不会跟其他别的同事还也会去说这个事儿？你好不好是一回事，那他家孩子结婚的时候，我还随1000块钱呢。
1: 这得说到啥？就是你刚才提的那点，水火不相容了。已经是这个状况了，还能更坏吗？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没？
0: 这个吧，就是，哎，我就发现你的脑回路真的跟正常人不太一样啊。
1: 你看，
0: 那你
1: 已经
0: 说，
1: 是水火不相容了。
0: 如果这个事儿真发生在咱俩身上啊，
1: 那我得给你都给我随了，我能不给你随吗？
0: 不是，其实现在我举的例子其实是我欠你。
1: 我不行，我得先给你打好底儿。
0: 你都这么唠了，我刚才一再再去说，是你先给我谁的，然后现在来讲的话，那你的你一再说说，那不用，那也啊。
1: 这个说实话啊，这刚才是就是为了说咱有个对立面哈、
0: 啊。
1: 其实这个我在网上也看到过这种讨论，
0: 嗯嗯、
1: 就说这种人情钱到底是纯人情，还是说处感情？
0: 嗯，
1: 哎，真要是因为这个礼给随了之后，两个人的关系能缓和了，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
0: 件事、啊。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啊？嗯，我看咱们现在月亮发光问说，现在封道了吗，辽远？在
1: 刚才有听众说
0: 应该是在四百那个附近、
1: 啊、
0: 因为咱们明天要开省运会了嘛，今天也是还有一些彩排的工作在进行，就是应该车流量很大，应该属于一个临时的一个封道状态，现在呢、
1: 嗯、
0: 还不是说咱们呢就是说正式封路，明天的话明天十二点开始会正式的封路，在咱们四百的这个体育中心那个位置
1: 啊、嗯。我们直播的画面呢是向阳十字路口啊，这个其他的路段我们看不到、啊、
0: 对，现在这边没封道啊，现在因为
1: 这边没封，
0: 外边有点阴天，有点下雨，所以说车开的比较慢一些啊。
1: 嗯嗯嗯、
0: 就像这种的话呢，可能说是有很多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哎、
0: 但我看到有一个人的观点啊，就说的挺明确的。
1: 嗯嗯、
0: 他说呢，
1: 怎么说的，
0: 就是有点你那个意思啊。他说呢，这个钱建议你去随，有一方面呢是什么呢，从人家给你随了礼的一个角度上，你是属于说呢一个人情来去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还有一个呢有可能这个钱随完之后了，你们俩的关系还真有可能会缓和，
1: 会有一些
0: 缓和。对，当然也有别人说你要是说呢觉得说很尴尬不想去的话，那你也可以把这个钱让别人帮你去烧过去。
1: 嗯嗯嗯。
0: 完了，总之我看到就是很多人说的这意思，就是大多数都是说这个钱你应该去给人家随回去，而不是说你就当不知道。
1: 嗯啊，这也是刚才就是就说这个事儿啊，单纯的论事儿，就是两个人在单位因为工作的事儿。这闹的是水火不容，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完全可以进行缓和的。你看两个人因为工作，我和白羊也经常吵，因为工作的事我俩总吵，但是吵不影响两个人的这个同事
0: 的
1: 感情啊。
0: 嗯、
1: 对，不是这不光是同事，私下还是朋友呢，是吧？
0: 还有一个人发表的，就是说写的评论，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是还是觉得我觉得有点道理的。
1: 嗯、
0: 他说呢，你可以不去，
1: 嗯嗯，
0: 因为当年人家随这个钱是给你家孩子随，现在也是他家孩子结婚，你可以让你家孩子去。
1: 哦嗯嗯，
0: 然后呢也可以的，因为你家孩子毕竟属于一个小辈儿的话来讲的话，人家去随礼的话还有可能说，比如说哎可以去到那儿去跟说啊，这个阿姨啊或者是叔啊，之后这个那个我妈让我过来来看一看，看说弟弟妹妹这婚礼我能帮上什么忙，然后呢啊把这个礼随上，还有可能哎关系可能会通过孩子这样一个促进更缓和一些。
1: 对对对，其实你看的绝大多数还是赞成他把这个钱给随了的，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份礼随了啊，也是希望他们的关系能够有所缓和啊。
0: 对，就是后来人也说了，说如果你就当不知道，你不去这个随这个礼的话，这个事儿因为在他心里边你俩已经闹成这样了，他可能是会矛盾会更加激化，他一定还会就是说不仅是之前的事儿，还会来去记恨，尤其你们还是同事，你在单位里边的话呢，可能是说呢，还会他虽然可能不能当你面来去要这一千块钱啊，可能这个不能去要，
1: 嗯嗯嗯，
0: 但是背后一定会跟人说，我当时跟他闹掰也就是对了，你看看他人多差劲
1: 啊、哦，那就这么差劲，
0: 嗯，那你这种差劲的人也没人跟你玩。快递电话问说小火车明天能开通吗？小火车的话到现在为止我看的啊，就是说呢，咱们的小程序当中啊，还都是一个预约。而且呢我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些人来说的一个票价啊，
1: 嗯嗯，
0: 是39
1: 哦，这一趟线呗，
0: 对，39块钱啊。而且咱们这个我看了，就这个青能文旅这列车呢是9月9号开始售票，它不是明天，它是9月9号，就是现在的话呢咱们可以上畅约辽源来去预定，现在就是可以来去预定咱们的这个9月9号的，但是现在不行， 我试了一下啊，
1: 预约不了吗？
0: 预约不了，
1: 那得正式能预约。
0: 对，他是9月9号开始售票
1: 啊，只是说这个小程序现在上线了，
0: 小程序上线了，但就是说咱们这个售票系统9月9日正式开放，所以说呢，
1: 那就从那天开始呗。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想要做咱们这个文旅号的这个清源文旅的啊，那记住时间了，9月9号啊，
1: 明天还不行。再等一等，
0: 明天你着急你还坐不上，而且我看了它是两条线
1: 啊，而且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不用着急，反正是在咱们辽源的，是不是？
0: 他在
1: 一个一两天已经，
0: 他在轨道上呢，他放上去
1: 了，
0: 他也不能往别地儿跑。
1: 对对对，
0: 可能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就做这种什么首发呀，或者是看首映
1: 啊，看首映
0: 什么都愿意说做第一趟啊，或者是这样的个感觉会比较好。但是反正
1: 曾经我也看过一场首映，后半夜的，
0: 我看不了
1: 啊，
0: 我嫌累。
1: 但是我其实感觉就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0: 对呀，我也不太明白，因为咱们之前就是咱之前有这个同事啊，就是特别喜欢去看这个电影的首映
1: 啊，
0: 然后我说首映便宜不便宜啊？还挺贵呢。
1: 哦，
0: 我说那咋的？我说他额外还给你们吃的，不对，我说那大半夜熬那样干啥？熬的跟熊猫似的。
1: 哎，
0: 首映
1: 啊！你说这个意义到底在哪？其实他也不知道啊。
0: 我说你要说这个首映，比如是说啊，人家就是说主创，就是他们都到你这个影院来了，这一场这个首映，然后呢，人家可以就是看你们都看完了之后，跟你们来进行互动。我觉得那个
1: 其实也不是
0: 叫首映，
1: 嗯，
0: 那个叫首映。
1: 对，
0: 但是呢，你说你在咱这电影院看，人家谁也都不来，就是旁边一帮陪你看首映的，这谁都不认识的人，还困够呛的。
1: 这可能是啥呢？茶余饭后，哎，有点谈资。你看我这个首映，我去看了，给你们讲一讲，是吧？啊，有可能是这样。
0: 那我想看电影，我用你剧透啊？你剧透完了，我还不看了。
1: 我就看首映，然后回来给你剧透。
0: 哎，你不觉得剧透的人特别讨厌吗？
1: 啊，就是有的人就有这个爱好啊。我跟你讲啊，那个怎么怎么了？
0: 哎，我真的就是说，对于电影来讲的话，我愿意自己去看自己的。我特别讨厌谁来提前给我剧透啊。
1: 哎，
0: 用户尾号4021问说，明晚几点开幕式？咱们的开幕式呢，它是在明天晚上的7:30开始，但是呢，因为人非常多，它要求呢是从就是明天从4点开始就要开始进场了，而且呢，所有的进场的人员是必须要自己持身份证来进行查验的。你如果已经预约完的，人家来进行查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通道口能够进得去，因为它也不可能是开一个门，所以说呢，你只要是预约完票的，今天都得到信息了。你要是没有得到信息的话，那你可能你可以得去问一下啊，是不是说你这个票啊没有约上。他是在明天晚上的7:30开始举行，但是呢，你现在的话，我只能跟你说，就是你确定说明天要去的话，你得考虑好你怎么去，你车停在哪儿，而且看天气预报明天特别冷。
1: 嗯，
0: 想去的话是不是得提前给自己安排一下保暖设施，还有说相应的一些坐垫什么的啊，因为毕竟是外场嘛，是吧？所以这个呢也是告知你一下啊，如果你要是说确定参与了，你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接到就是咱们的组委会给你发的短信。
1: 哎，这个其实啊，我个人来说不太建议没有条件的硬去啊，就是其实我们在家在网上来观看也是一样的，到时候肯定有各个频道的这个直播啊，或者说有精彩的节目，
0: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去，
1: 这真就没啥太大必要啊。
0: 就是，但是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比较在乎，所以说我们
1: 也，啊，那你有那个条件有票，那该去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只要你
1: 实在去不了，
0: 只要你预约上了的话，你预约上了的话，我相信你这个短信当中它会有提示的呀。
1: 嗯，这个就是属于啥呢？有的人就喜欢到现场啊，感受那个氛围啊，怎么样的是吧？但是你没有那个条件，那咱就不去呗，在家看也是一样的。还不冷是不是？
0: 我看啊，它是明天的话呢，要求是4:00到5:45入场，就是对于有票的啊，是明天是4点到这个。
1: 咱没票咋整？ 在家看，
0: 在家卖单，
1: 哎
0: 哎，这个不是、这个也不算说我们不支持，这个你可能有、
1: 在家支持
0: 嘛，你有另外的一种支持方式。
1: 那你看你条件不允许，然后你还非要去，这真是
0: 他所谓的条件不允许，就是他没预约上，没抢着票，
1: 没有票，你不让你进，那没办法呀。
0: 而且
1: 是不是
0: 而且票还实名制的，你还不能转，就是那个就是给转给别人
1: 啊，
0: 得

0: 我不知道别人，我身边就有这种，我相信富饶，咱仔细想想，可能谁身边都有这种啊。
1: 啥样的？
0: 我仔细算了一下，从认识这个人到现在为止，顶多也就10年的时间。
1: 嗯嗯，
0: 我差不多每年都给他随礼。
1: 哎呦，那他家事儿还真就挺多。
0: 结了3次婚。
1: 哦，
0: 然
1: 啊，每
0: 后，
1: 一次都随了。
0: 对，
1: 啊，
0: 啊，
1: 哎呦。
0: 然后虽然离婚没随啊。但是结了3次婚，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家说孩子升学，
1: 嗯，
0: 三次婚的话，反正是说孩子吧，陆陆续续的这几年也都在升学，嗯，
1: 也都不少拿，
0: 对，再有那什么呢，搬家，开业。
1: 那确实，这个你要真说吧，这些事儿确实也都有办的啊。
0: 对，生病，
1: 啊，
0: 就是
1: 生
0: 说，
1: 病也去，
0: 对，就是
1: 这是什么病啊？生病也去啊？
0: 你管人什么病，反正是人家告诉你了。只要，所以说，我说我想一下，我认识他就是说10年左右的时间，每年我都在给他家随礼。
1: 啊，
0: 你
1: 然
0: 身
1: 后
0: 边
1: 呢？
0: 有没有这样的人？
1: 现在没有，
0: 曾经有过吗？
1: 曾经也没有，就到目前为止，我这身边还没有这样
0: 朵
1: 的
0: 朵来
1: 啊。
0: 问说明天几点封路？明天在中午12点就要开始封路了，明天中午12点那个附近就要开始封路了，就是，
1: 你
0: 然
1: 就
0: 后，
1: 感觉就是不去不好意思，是吧？
0: 对，
1: 啊，去了干吃饭不掏钱也不好意思。
0: 那你就别去。但是就是他就是人家呢是不会去考虑说。你们给我随多少礼了？我就是说会或者回礼的这个啊来讲的话，因为我们身边这些朋友呢，谁家到现在为止都没可能有过一次事情，或者说2次事情就差不多了。就他家的话是每年都有事儿，每年
1: 啊，
0: 都会找到有事情来，我们得去随礼。
1: 但你刚才提的这几个确实都有办的
0: 对，这是关键是这些事儿人家都有。
1: 啊。那这个别的吧，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也是挺郁闷的，我觉得我说我小小的算了一下，这10年的话不多不少的话，随他家也随好几千了，
1: 没少拿。
0: 我说关键是问题，你说现在来讲的话，我也不能说你那啥，你那个你把我给随礼还。
1: 给都给了是吧？
0: 所以说，有的时候随礼啊，你就不要考虑说他能回来，
1: 哎，
0: 能收回来。
1: 这个其实你应该知道，我就是跟我爱人结婚的时候，哎，那个时候确实这个，哎，当时办婚礼嘛，完然后收一次礼。在之后，我家一直搬家、生孩子，乱七八糟，什么事儿我住院都没收过礼。
0: 对呀，啊，
1: 我这些年，其实
0: 也不告
1: 我
0: 诉
1: 也
0: 人
1: 是
0: 家。
1: 一直在逃，但是反过来说。就是能找到你的，或者通知你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的，一般都是关系都还不错的。
0: 但是我宁愿这样的不错的少点儿。说实话啊，就是说今年的话，
1: 这个说不出来这个对错啊，但是
0: 今年又给我发信息了。
1: 又什么事儿？
0: 他三婚的，对象的孩子结婚。
1: 孩子结婚啊，重组家庭的这个孩子结婚了，那你这说，好像也可以，也应该办，
0: 但是我就是觉得你们
1: 这个好像他，你提的这几件事儿也都合理啊，
0: 但是都抽到他家去，而且每年
1: 他
0: 都
1: 那
0: 有事
1: 事
0: 情的
1: 儿确
0: 话，
1: 实挺多
0: 对，就是在我们来讲就觉得有点不太合理，
1: 啊。
0: 就是就像你说，有一些事儿其实是可办可不办，
1: 哎，其实我个人感觉
0: 但
1: 吧，
0: 是
1: 就
0: 有
1: 是
0: 人
1: 确
0: 别
1: 实有
0: 人
1: 的一
0: 就
1: 些
0: 是
1: 事儿，
0: 别的人有些人来讲就是说可办可不办我也得办。像咱们可能是可办可不办，我就不办。
1: 哎，我就不办了
0: 哎，我可能说就是，或者是真的是家里边有一些事情，比如说可能是说，就是有过老人过世啊，或者是说其他别的事情，能够不麻烦别人、不告诉别人的这种情况下，那尽量的，那咱就不要去麻烦别人了。
1: 那确实。哎，我家其实我和我爱人都一直都是这个想法，所以说别人可能感觉就哎，你家怎么这些年啥事儿没有啊？确实没啥事儿啊。
0: 其实不是说没事儿，
1: 哎，
0: 只
1: 只不
0: 不
1: 过
0: 过
1: 是，
0: 是说呢，不想麻烦别人，也
1: 对，
0: 没有什么病。

0: 要觉得说，哎呀，我告诉你，你要是正常，你说你告诉的话吧，都会来，或者是说呢，就是去看的话，也不会有人觉得说这个这个礼呀啊随的说很突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也正常来讲，你也随了不少了，是不是？
1: 嗯，当然这属于啥人情世故嘛，啊，就是看自己怎么选了啊。
0: 所以呢，还是在这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就是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尤其是啥呢，如果你觉得这个礼我该还，而且你们之间还真的是以我在咱们东北来讲叫啥呢，有过，是不是？或者是说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那你考虑好自己实际情况，你别说因为随个礼然后导致说的自己家这半月都过不了了，我
1: 那砸锅卖铁也得随呀，人情啊。
0: 哎呦，现在好多了，因为现在呢咱们基本上对于说办升学宴这个事情严令杜绝嘛，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每年到咱们的高考结束之后了，其实那俩月时间，到高考结束到大学开学，
1: 嗯，
0: 那俩月的时间很多人都非常愁，包括我
1: 啊，哦，有那么几年
0: 啊，对，
1: 这位亲戚朋友的孩子是吧，
0: 哎呀，
1: 可能都集中在那个年纪了，
0: 对，
1: 嗯，
0: 就那几年的时候我都特别愁，我都特别，特别那什么，
1: 我还没赶上，还没到时候，
0: 你没到时候，因为我到了那几年的时候本身来讲呢，我们呢也就是都是挣工资的，甚至是说真的这一个月的话就是说，
1: 啊，
0: 随礼工资
1: 都不够
0: 的，
1: 啊，那也有可能，
0: 那不是有可能，
1: 那是不是这个礼随的太大了，
0: 那不说开少，
1: 开的少能咋办？你还能换个工作呀？
0: 因为开的少，礼还得随的多，那你咋整？
1: 那就得考虑考虑了哈。
0: 所以就是，我还真的觉得咱们现在出台的很多的举措，真的是给我们这样的这个平民百姓啊，省了不少麻烦。有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拒绝，去不了。
1: 有的时候确实脸黑一点没啥毛病啊。给自己省钱嘛，就像你说的，这有些事儿他完全可以不通知你，为啥非要通知你呢？
0: 你觉得我有钱？
1: 他觉得错了，他错了。
0: 我都想就跟他把这些年学历借回来了。
1: 最简单的方法是啥呢？他那些事儿是不？
0: 我也再来一遍，
1: 哎，
0: 是吧？
1: 你也来一遍，什么搬个家了？
0: 我也来一遍，我谁也不告诉他，就告诉他。
1: 为了他特意搬个家啊，往回收一收。
0: 那我犯不上了，那倒真的是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意思，因为我知道他觉得，因为咱们东北人其实来讲比较性情，所以就是说呢，你想一下啊。就是包括逢年过节的话，咱们给孩子红包或者给老人来讲，其实都算是不小的。因为你看，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一些像这个就是什么南方啊，他们会叫什么过年来讲，人家要叫彩头，叫配利是。所以这个包里边有100块钱的时候很少，基本上有1块的、5块的、10块的、20的、50的，这都是比较多的了。100的时候都是那可能真的是家里边的至亲，但是咱们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就像我刚才最开始说的，咱们一到冬天之后非常费钱呢？那些是一方面，还有冬天的时候呢，冬天的时候你要是到马上到过年了，置办年货，再加上说双方的这个什么老人的孩子啊。每年的话，你这些的话，我们需要给孩子，是不是？还有老人的话，过年你这个红包也都是不小的。所以说，咱们这边红包还有礼真的是不小的。现在随礼好像最少也得是300-500吧。
1: 这个看人情呗。
0: 然后那你像过年的话，就是咱说家里边亲戚给孩子红包，我现在就感觉出来，给家里边亲戚孩子红包，你200块钱拿不出手。
1: 说到底还是啥感情是吧？
0: 你现在的话，你要说给孩子过年的话，你要是你不给人包个500块钱的话，好像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边人商量这么个事儿，我说对吧，我还得给你家孩子，你还得给俺家孩子。我说咱俩谁也别给出去行不？我说我孩子我自己给你，孩子你自己给行不？
1: 啊，
0: 咱说咱别这么给了，
1: 这不图个吉利吗？
0: 别换来换去的了，
1: 不是图个吉利吗？
0: 你就是你怎么都挺吉利的。我说这样的话吧，那反正挺麻烦的。
1: 你是属于那种这嫌麻烦，有的人属于啥呢？就像这个，咱俩家都有孩子，都小，哎，我包个100，你包个100，就意思意思，哎，过年。

0: 嘛，孩子也图个乐呵。
1: 但是、
0: 哎、这种，嗯，
1: 这个就是说到我倒是理解，但是就是现在我又就会觉得很麻烦，就属于说换来换去的这种的。所以就是每一个人可能说对于红包啊，或者是说咱们的这样的这个人情啊，他的一个定位点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可能说感觉它也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我不在乎收不收过来、嗯、但是说呢只要是你告诉我，我都就我拉急我都得去的这种。 哎有
0: 这
1: 种人这
0: 啊，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朋友啊，
1: 你也拉急我去、
0: 啊、倒没拉急我啊，就是好多就是能通知你有什么事儿，家里有什么事儿的，
1: 嗯，
0: 我都会去，
1: 嗯，
0: 但是往往人家不带我。那没办法了，是不是？
1: 因为啥不带你、
0: 啊？关系不好呗，人家不通知你呗。
1: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嗯，
1: 知道你没钱。
0: 那他应该叫我去吃饭。
1: 你还行，你这人还比较要脸。
0: 哎、我
1: 光叫你去吃饭，完你不拿钱还不好意思。
0: 我是觉得，就是能找到我的、通知我的，那证明跟我关系哎还不错的啊。
1: 嗯、
0: 那我都会去啊。
1: 那你这样，明天我找你。
0: 嗯嗯，你找我这光请吃饭呗，我不掏钱啊。
1: 那我找你干啥、啊？你这么讲究个人啊？明天我找你，我准备给俺家这小狗呢这个窝挪个地方，给他搬个钱。
0: 你是讲你那是讲骗钱，你这属于诈骗了啊？
1: 搬没搬吧？
0: 嗯，给狗挪个窝，我去随个礼。
1: 啊、对，
0: 我这得多大脑袋？
1: 我还得请你吃个饭呢。
0: 啊，
1: 你去随
0: 合理的、啊，
1: 你去随个礼，我请你吃碗麻辣面。
0: 嗯。也行，那我还能这吃回来点儿啊、嗯！你看我去不去就得了，你准备好啊！
1: 你到时候你去了，你给我随10块钱，我请你吃一个15的麻辣面。
0: 人情嘛啊，这人的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哎，感觉划算，那你就去；不划算，那就不去。我觉得拒绝一个人，有的时候感觉也挺重要啊。有的人是属于啥，不知道拒绝，不懂拒绝。
1: 而且呢、
0: 啊、
1: 还觉得说哎我是不是
0: 不好意思拉不下来脸
1: 啊，我要是说真的啥了、
0: 啊、
1: 我真不去了，我拒绝了，是不是会人家会说我啥、
0: 哎、
1: 如果是说你们之间本身来讲就是泛泛之交，
0: 哎，确实关系没到那个份上。
1: 对，而且呢你们俩之间可能是说见面可能就点个头的关系、
0: 哎、或者像你最开始说的两个人势同水火，
1: 你要
0: 他还让我去随礼，
1: 你要是
0: 罚就不错。
1: 你要是说他这个事儿，他就之前他俩没有理
0: 啊、
1: 那你俩已经到那种程度了，那谁也不会再来去说去随这个礼了、
0: 啊、
1: 是不是
0: 也看关系，
1: 对、
0: 啊、看人情。
1: 所以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想明白，说我们不是说咱们呢是没有人情的社会，也不是说这个就是人情之间呢就是不需要去走动了，就是正常的这种人际交往的话、
0: 嗯、
1: 人情交往也可以去走动的，但是呢你要知道该怎么去走动，也什么样的方式去走动才是最和谐的。就像说人家压根没告诉你，
0: 嗯，
1: 你听别人说的，
0: 不请自来可能也有
1: 啊。完了之后了，那我就要去。你像我似的，你像我前一段时间，我就是突然之间特别想吃农村的大席，
0: 哦、
1: 因为
0: 人家没请你，然后你就去了呗？
1: 不是没去，没去，我是说说，像你跟我说的，我怎么至于？然后就是那当时的时候吧，因为家里边现在也没有这个也虽然有农村亲戚啊，但是人都没啥事了，人第三代都挺大了，也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张罗席的。然后有一天呢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我就特别好信儿，我当时问了我家的一个亲戚，我说叔，我说你家那儿最近有没有就是开席？他天天有啊。
0: 嗯，
1: 我说啥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就随200块钱我就直接去。他说那你随啥呀，你就干嘛去呗。我说那不好意思。就我说的哎，就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啊、
0: 嗯、
1: 就是说农村的这种流水席你吃过了之后，有的时候就会去想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感觉氛围也挺好的，因为好多年没吃过了。然后我就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我只那么一说，我还不至于脸那么大，我就
0: 200有点拿不出手了，是不是？
1: 关键是不认识啊，哪怕要是说但凡有认识的，是不是？去随个礼也可以，是吧？
0: 嗯，
1: 而且实话，200块钱我也吃不回来。
0: 咱们听众问啊，说这是哪里？我们现在视频直播的是向阳十字路口啊，
1: 就是政府路口啊，
0: 嗯，向阳十字路口。
1: 对，所以就是，关于说随礼这方面吧，还是像咱俩说的啊，
0: 嗯、
1: 第一看你自己能力， 第二呢还有什么呢啊、
0: 这个、
1: 就是说呢之间的感情啊，还有说你的一个心情和想法，有的时候呢真的没有必要。

0: 我说我硬逞强，
1: 哎，
0: 你逞这个强的话，到最后来讲呢，你自己可能很难受，
1: 哎，
0: 因为什么呢？你没有那个必要，你们关系压根没达到，人家跟你说一声啊，甚至说你去学这里边，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1: 嗯，
0: 那就没必要。
1: 哎，这确实，
0: 嗯，你看咱们有听众跟我有同样心情的，你美丽心情说说农村大席比那个大酒店那个菜都好吃。
1: 哎呦，这评价太高了啊！
0: 英雄所见略同
1: 啊，
0: 你家有亲戚。
1: 再有席叫上白羊啊，
0: 完我大人不饶。
1: 我不去了就。
0: 不可能丢脸的话，不可能我一个人丢，我得让你跟我一起丢脸。就是咱们也不是白去，是不是？嗯，我们不可能是
1: 该随礼随礼，
0: 对，我们不可能白吃啊。
1: 还笨蛋呢。
0: 这个只不过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小插曲，
1: 嗯，
0: 然后就是每一个生活当中啊，我们也希望说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说自己的这个事情自己也有点数，就像我说的，我这个朋友啊，我希望咱们身边少点这样人
1: 啊，
0: 就是每年家里都必须得整点啥事儿出来，然后呢，所有
1: 就是没事硬整呗，你这也不至于吧？
0: 对，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得告诉朋友，都得告诉你们，你们
1: 这倒是
0: 哎，所以就是我们但凡可以的话，那就是说可以，没有必要必须得告诉我，除非说什么，我觉得啊，你看咱家里边的大事儿，像老人真的家里老人过世，或者是说孩子结婚，我觉得这算大事，其他有的你说。搬家呀，或者是说还有说这个亲，就是或者是生病啊，有一些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1: 嗯，这个也看人吧，就是像你说的这种，这个朋友这位吧，应该就这一位吧，没有其他像他这样。
0: 那再多点我就不行了。
1: 他可能感觉是家里啥事都是大事啊，都得通知朋友。
0: 是的，人家这十年换了两台车了
1: 啊，
0: 都我们随里随的。美丽心情说等我家农村有办事情呢，我叫你二位主持人不用随礼啊。你看，
1: 哎呦，
0: 那就不能去了，
1: 不敢去了这。
0: 好吧，我们跟大家呢也唠到这儿了。今天呢，外边挺冷的，希望说我们下班或者是接孩子的啊，注意一下保暖，或者是可以带一件厚点的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文阳，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我们康宁大街、天天小学门前以及中运大厦的门前，包括我们县院的门前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济康路一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这个是咱们和宁街上坡的路段啊，和宁街咱们超市门前的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堵塞的情况比较严重啊，尤其是我们和宁街最近一段呢可能有这个修路的路段，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笑了吗？就是你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对着镜子笑一下？我笑了。我笑了。就是我觉得每天早上哈送孩子上学都是一件就是哎呀，皮了扑噜的呀。就啥时候能觉得放松呢？就可算给他俩送到学校了，回去我觉得我可以对镜子笑一下。完了还犯个病呢，就是给他俩送到学校之后我就困。咋整？讲笑话嘛，讲笑话笑一笑就精神了。精神的听笑话啊。说呀，我们表妹呀就是挺胖的。比我还胖。就被他爸他妈强制减肥，就去药店买那个减肥药。完了医生说一天三次，一次吃一盒。然后表妹就问说能不能一次吃三盒呢？医生就说你看减肥这事儿吧不能着急，是慢慢来的，你吃多了之后它伤身体呀。表妹说这不是我爸，我不是说那啥，我吧不是说减肥我着急，我是啥呢，我是怕就是一吃一盒我吃不饱。

所以有个男生问一个女生哈，你们女生最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然后女生回答说，幽默的男生女生都挺喜欢。是不是啊？哎，是不是都喜欢幽默的男生？我就是这样式儿的，就是你跟谁聊天，你觉得他说话可有意思了，你就愿意跟他聊天。倒不是说达到说喜不喜欢，就是可能那个愿意多跟他接触一下，因为他很幽默。那、哎、有的男生，你说你就是一杆子，你就是你搁这坐半天，你都不吱声不说话那样式的，你就不咋愿意再跟他就继续交流下去，可能连朋友啊都不想做，他不幽默。然后这个男生听完之后就仰天长啸啊，说：“哎呀，那我不是妻妾成群了。”女生在旁边瞅了那男生一眼，说：“你那个啥，你就是你是不是理解有误差呀？就是像你这样长得幽默的不算，你得整个幽默，长得你长太幽默了。”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一首，哎妈，接下来时间啊，哎呀，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啊，歌曲的名字叫做《17岁的雨季》。

去朋友家做客哈，朋友平时呢就一个人吃的吧，就是挺清淡的，然后吧就我朋友就说哈，说那个知道你要来我家吃饭呢，哎呦，我特意去超市买了点东西。我说一样，我说那多不好意思是不是啊，你说我上你家来吃顿饭，我知道你吃的挺清淡，说那你就咱就你吃啥我就吃啥得了呗。这想的哈，他说那有啥不好意思呀，我就买了双筷子，要就一双筷子啊，你讲啊。

就是有一天哈，就走在那个马路上，看到对面有个大概180斤的一百一，180斤的女的走过来，擦肩而过的时候，朋友突然说：“哎呀，这女挺胖啊。”那女的转身的哈，就给了那个我朋友一巴掌。当时我朋友就急眼了，撸起袖子就上去跟他拼命，真的老勇猛了。后来哈，要不是我朋友，要不是我拦着我朋友，真的我朋友就让那女的给打死了，真的。哎呀，挺厉害。

周末到菜市场买菜哈，就看到一个特别特别萌的萌娃自己搁那看摊呢，就是那公劲儿，父母是这爸妈上厕所了是干啥，就自己搁那呢哈，然后就问他，我说一只鸡多少钱呢？哎呀，那个粉雕。

一桌的小宝贝儿这25块钱。我又问我两只鸡多少钱呢？我这小宝贝儿愣一下吧哈，掰手指头都没算过来。后来你瞅他就着急了哈，但他挺聪明啊，急中生智，大声的喊了一次哈，就大声的喊，一次只能买一只，你想买两只，你得分两次买。你看这孩子真聪明。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前几天哈，有一个哥们儿，就是向那个自己暗恋了很多年的那个妹子表白了。然后我们就知道表白了，但是表白之后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然后事后呢，我们就见面了，我们就问他说表白咋样啊？然后这哥们儿就苦着脸说：“说你看我脸上，你们仔细瞅，现在都好了，看那还有印儿呢。我们一瞅哈，这一脸的伤啊。”完了，我们就说，我说那这不同意，没必要打这么狠吧？这咋打成这样呢？完了，哥们儿说的那个，哎呀，就是他跟他姐长得太像了，我找错人了，我这被他姐夫打的。然后我们就非常疑惑，我们说那你就是你这个妹子没拉着点啊？啊，他小妹没拉着点啊？然后哥们儿说拉着了，妈，要是不拉着我早就跑了。拉着我没跑了啊。

园啊，就看见一个老大爷特别爱打麻将，小明呢就特意啊每天就到公园里边陪他，然后故意的呢输给他钱，为的是啥呢？就想让这个老头啊，让这老大爷开心啊。一来二去啊，小明呢就跟这老大爷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了。终于有一天呢，小明就给他道出实情了，说为啥我天天来陪你打麻将啊，你天天能赢我钱，咋回事呢？这回事儿，张叔啊，我喜欢你家姑娘，你家美美，你同意我俩在一起呗，行不？当时张叔直摇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小明说，说为啥呀？说你放心，我指定对他好。老头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指定不行啊。小明就不理解了，说咋的呢？你看咱俩这相处这么好，咱俩都是莫逆之交了。我喜欢你闺女，把你闺女给我还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明就问，说为啥呀，张叔啊？他说我姑娘吧，特别像他妈妈。你俩要在一起呀、啊？你还有钱跟我打麻将了吗？不行不行啊。打麻将这事儿真事儿的啊，真是这样，心疼也愿意打。

的呢？就是你看私底下哈，你跟我说，你说青铜我没钱了，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可以给你。啊，我可以给你，但是麻将桌上你要欠我10块钱，你不给我，指定不好使。别说10块，2块都不行。

我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今天那个我给了街上一个盲人100块钱。我老公说，也现在这假盲人骗钱的挺多的呀。我说你要我不能给，他说我很漂亮。我老公说，是啊呀，那你给对了，那他真瞎。这个男的哈，就是在没有求生欲望的时候，真的他能给你堵的气炸了，气爆炸了，那揣的救心丸跟他唠嗑，就是一你就想我现在是举重的铅球的运动员，我一把我能捏死他，就那种感觉，真的，哎我的妈，能气死你。真的，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寻我怎么我眼瞎了，是不是看上他了的，怎么就

有一对情侣啊，在公园里幽会，女的问：“你愿意喂我耳屎吗？”然后男的就很尴尬。女的继续问：“如果你不愿意喂我耳屎，那你就是不爱我，我们分手吧。”男的犹豫了很久啊，终于掏了下耳朵，把耳屎喂给了她。其实这就是平翘舌不分，多耽误事儿。这女的想问的是：“亲爱的，你愿意为我而死吗？”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

0: 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说有一个人去报案去啊，有个丈夫报案说他老婆失踪了，哎呀都发现失踪，第一时间去报警去了，然后警察就对这个先生说，说先生啊你先冷静一下啊，就你这样你一直笑我没有办法录笔录了啊，你冷静一下。

我爸吃饭吧唧嘴儿，然后那个吃饭还快，声音呢就特别的大。那天呢，我爸正吃饭呢，我妈就拿手机在旁边跟人就是语音聊天呢。不一会儿，我妈突然对我爸说："说你能不能小点声？别人净听你搁这吃饭的声了，问我你是不是搁这喂猪呢？"那啥样啊，得呀。

就这个小强啊，在那个周末的时候呢，就跟他老婆就是吵起来了，而且是小强那种发飙的跟他老婆吵了一架。因为啥事儿呢？因为他媳妇儿啊，就非得说豆腐脑是甜的。然后小强就说呢，说我从小啊，就是我们那嘎达豆腐脑就是咸的，你怎么就偏说是甜的呢？就因为这事儿，小强就发飙了，就那种就是就特别有火气的那种，嗷嗷的就跟他吵架。然后这件事过了之后呢，小强就觉得吧，说的哎呀，就得让着他点儿哈，毕竟他是个女人，就想给老婆道个歉，寻思那咋道歉呢？买个项链送给他吧。但是吧，他还不知道买多长的，然后他想呢，就想心里边就想说给媳妇儿个惊喜，然后晚上呢，就趁他媳妇儿睡着了的时候吧，他就拿了根绳子，在他的脖子上呢，寻思量一量他的脖围，啊，就拿绳子就搁那脖子上捂着呢，谁到了你说咋这么寸呢？在这个时候，他媳妇儿醒了，你说。啊，他正拿绳子往脖子上捂着呢。你说这还有好没了？

来吧，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新一周开始，通过节目问候所有的人。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啊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这会儿我们看到窗外呢已经阴天了啊，来看一下今天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是8度。今早出门的时候感觉天儿还真的就凉了，凉了很多了，这样的天气我们要给自己来加一件外套了。好了，天气渐冷哈，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好朋友的心情永远是火热的，在这样一个轻松的时间段的时候，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来一起刷新一下本周开始的第一组热搜。

来看一下，这个周末你们有看音综节目吗？披荆斩棘的哥哥哈，格局也是拉满了。这个周末听的还挺过瘾的啊。那最近看到这条热搜哈，小沈阳也是公开的感谢了张艺兴《二宫拖拉机》这首歌舞台圆满的逆袭。来看一下，小沈阳感谢张艺兴啊，火速的冲上了热搜了。披荆斩棘2026二宫的舞台播出之后呢，最暖心的名场面就悄然的出圈了啊。那么小沈阳在舞台结束之后真诚的发文了，公开致谢了张艺兴，一边谦逊又温柔的发言，被全网赞情商很高，格局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吧，本周末的时候二宫选歌的环节呢，堪称小沈阳本季最坎坷的一轮挑战了。此前呢，组队阶段的时候，小沈阳接连九次邀约哥哥全部被拒了，无奈组建了全员弱势的逆袭部队。那队友呢只有两个人，然后其实没有特别专业的唱跳的选手啊。选歌的环节呢更是雪上加霜了，热门的曲目被大强队都抢先的抢走了，最后留给小沈阳部落的只剩下了这一首拖拉机，这首高难度唱跳的曲目。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啊，拖拉机彻底的脱胎换骨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感觉他们全员的状态也拉满了，卡点精准，活力十足，而且改编的适配度还是挺高的啊。舞台落幕之后呢，小沈阳真诚走心的致谢了原创作者张艺兴，当然非常感谢他，感谢他创作了这一首歌，给了我整个舞台最大的灵感，也让我们这支不被看好的队伍拥有了逆袭的机会。

来看一下刘宇宁的新歌来了，新歌来了啊！9月6号的时候，刘宇宁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新歌《终会再见》上线的好消息，在对各个平台都可以听到了啊！这首歌也是一部剧《交锋》的主题曲。他发文说：“终会再见，今天上线了。”另外也感谢了此曲的创作者，这是非常不错的一首歌啊！属于刘宇宁自己的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9月7号，赵丽颖工作室发文，赵丽颖的新图哈，赵丽颖一年半没有进组了。赵丽颖工作室呢发了一年半的这样一些旧图，今年难得发了一些新图了。这应该是前不久出席线下活动啊，因为突发不适取消了这样的一个出发图。因为好久没有见到赵丽颖了，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都忘了跟进她的一些状况了。工作室呢也没有出后续，原本是说活动后补的哈，如今呢现在是没有了消息了。有的时候我在想哈，就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吧。如今呢想想，现在大家觉得学生都开学了，然后赵丽颖应该能够抽出时间来工作了。觉得娱乐圈当中哈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宝妈的女星，然后我觉得其实她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像孙俪啊，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有孩子的这样一些父母，他们都会选择哈离家很近的这样一个工作的地点，然后你每一天都可以回到家里。

再来看这一条热搜啊，同样是来自于披荆斩棘的现场的。这个周末的时候啊，热搜上了很多啊。53岁的满江同花顺这首歌唱哭了全场。二公的直播结束之后呢，让很多人最印象深刻的也许有这样的一首歌哈，然后真的很多人听得很动容，一开口的时候全场都已经跪了的那种感觉哈。同花顺这个演唱的舞台讲的是人生当中的遗憾和爱情，三个歌手哈往那一站，然后灯光一打，氛围是直接的拉满了。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满江就开口了，弹幕瞬间是炸了哈，然后看到下面很多人在评论说开口脆，满江的声音一出来，真的有那种岁月的感觉，因为觉得声音太有质感了。当时我记得看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评啊，大家都说满江唱的最好了，音色和情感叙述感都特别的强，还有人直接的封神了，说同花顺太好听了啊，开口脆的感觉。说实话哈，其实我觉得同台的，你看有阿云嘎这种音乐剧天花板级别的唱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出身的，但是满江一开口的时候，所有人注意力就全被他吸走了，那一种经历了时间岁月沉淀之后的声音，带着故事感的声音，跟同花顺这首歌曲啊非常的配。好，那我觉得其实看了很多的留言之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条留言哈，就是说满江的声音太有质感了，然后这首歌最适配的居然是满江哈。还有看到大家下面说的挺有意思的啊，说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啊。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吧，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刷屏全网登上热搜的这一首歌曲《同花顺》。
1: 那是你心内真正有我，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的是哪一位歌手？听到这首歌吗？大风吹，是不是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然后也猜到了我们今天要认识的这位歌手王鹤也。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真正的认识一位歌手，就是从某一首大火的单曲开始的。今天我们就慢慢的读懂哈王鹤也背后的故事。时光音乐人，我们走进王鹤也。很多人对他最初的印象就是这首席卷了全网的《大风吹》。很少有人知道他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大学呢读的是金融专业，一个和艺术这个距离哈很远的这样一个专业，他就是抱着一把吉他在宿舍录唱歌视频啊，一步一步的走到了台前。那么在爆火之后呢，伴随掌声而来的还有很多的争议哈，比如说很多人那个段时间，我觉得有一些标签歌红人不红的标签哈用到他的身上。当然了，最近的就是在今年同样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这个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一个更加立体的王鹤也了。舞台呢是敢于直面孙楠，直差21票，展现出呢全开麦的演唱的实力。义工呢和孙楠等人合作了一首《爱很简单》，哪怕他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依旧能够稳稳地完成了舞台。二公的时候，他演唱了那一首歌曲啊，《你的眼神》，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名。然后他的这段舞蹈哈也是火爆的出圈了，也多了一份很可爱的烟火气的感觉哈。包括最近在看这个他的二公表演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总是看到哈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一些人，但真的忽略了背后一个普通人对抗很多他默默打磨自己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他既有呢声音唱情歌的那种深情，也有一个东北男孩自带幽默那种松弛的感觉。好吧，接下来今天时光音乐人，我们就来听一听属于王鹤也的几首歌。首先我们听到就这首《大风吹》啊，这首歌你们还记得是哪一年吗？是在2021年的时候，这首歌就横空出世了。复古港风的节奏搭配了它极具颗粒感的那种声音，我记得当时这首歌哈一夜之间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了。这首歌很热闹洗脑的旋律，但是我觉得这个歌词当中啊是藏着成年人的那种好释然呢、释怀的感觉。你看大风吹过的时候，往事浮沉，和过往和解。当年这首歌爆火哈，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真理哈。很多人只是记得这首歌的旋律，却没有真正记住这个唱歌的人。这么多年再回头听的时候，但我今天觉得这首歌依然是很有味道的。

大风吹是在今天的时光音乐人这段时间后我们听到的专属于歌手王赫也的声音。大风吹这首歌啊，刚刚觉得时隔几年再一次来听到这首经典的旋律的时候呢，很轻松的。刚刚这一首大风吹啊，是王赫也他故事的一个起点，那复古的旋律也唱尽了世事的浮沉的感觉哈。大风吹过留下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他自己这么多年哈不停的喜欢和那种热爱。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年哈，他在舞台上和很多的歌手合唱过哈，然后有非常不错的这些优秀的合唱产生。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哈，他和李克勤合唱的一首《秒针》。我觉得说到王赫也的老歌新唱，这首他和李克勤合作的《秒针》一定是

能错过的。所以说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哈，两个人合唱这首歌，应该我觉得是港风的那种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的一首歌曲啊。时针秒针不停地转哈，也讲了在每一天哈城市夜里的那些遗憾和惆怅。然后李克勤他是很清亮老练的这样一种声音，加上王鹤也他厚重的这个声音哈，两种声音碰撞的时候，真的觉得把旧时光的那种氛围感是直接的拉满了。时间每天在不停地向前走，很多故事也会随着秒针拉满。那么时间在不停走的时候，留在我们回忆当中哈，依然会有这些经典不变的金曲。秒针滴答，所有故事都交给时间吧。

秒针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曲啊。说到王赫野这个歌手的时候，是不是你们一定记得他深情厚重的这个声音哈？然后刚刚我们一起在聊，其实早年的时候大家都给他这个标签啊，就是歌火然后人不火哈。现在真的是很多人走进了歌手王赫野了，包括其实身边听到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王赫野都有参唱，而且也和很多人搭档的非常的出彩哈。比如说今年的电影《八仙》的插曲《过海》这首歌曲啊，也是由王赫野和黄龄两个人合唱的一首轻松感十足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今年听到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听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这首歌呢是电影哈《八仙》的插曲，然后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曲，他和黄龄来合唱完成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编曲呢也跳出了神话配乐的那种套路吧，那用上了我觉得很轻快，就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复古的节奏，把那个大风大浪啊都化作了一场很洒脱的那个感觉了。然后王赫野呢，他唱这首《过海》的时候，我最初听的时候真的没有听出来这个歌手就是王赫野来唱的哦。最后看了一下，哦，这首歌也是王赫野来唱的。王赫野呢，他有开阔有少年感的那种声线，然后我觉得和女生来适配一下呢，真的是一刚一柔哈，特别有那种化学反应在里面。所以说，当时前段时间这首歌在热映的时候，这个电影在热映的时候，然后这个歌也随着很热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喜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像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一样哈，谁都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一路上啊总会遇到很多的一些风浪，那真的有的时候不必事事都完美哈，潇潇洒洒奇奇怪怪是不是也是最好的安排。

过海，刚刚这首歌送给你们。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来听听歌手王赫也的几首歌曲啊。刚刚我们听到这些歌曲啊，都是录音室的一些作品。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年披荆斩棘的公演的舞台上哈、啊。二公的舞台上的时候，他们一起改编了一首歌曲《你的眼神》。这首歌曲呢，从编曲哈、啊、和演唱，王赫也都有参与，拿下了全场团秀的最高分。改编版的唱跳啊也非常的不错，加入了一些说唱哈、啊、萨克斯的一些元素，几个人的和声的层次啊也特别的饱满，我们听上去就很过瘾的那个感觉。舞台之上，他开口唱歌的时候，是氛围感啊直接的拉满了，而他在转身跳舞的时候真的流露出了这种有一点笨的可爱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这样一些竞技舞台的现场哈，有的时候不只有那些特别完美的一面，就像是他的这一段舞蹈哈，最近也是冲上热搜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很真实的反差反而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格外的动人。好，接下来时间哈，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歌曲哈，很好听的一首《你的眼神》，然后也是王赫也来重新改编了一首经典的老歌。

专属我们的音乐时间，这一首《你的眼神》送给你们。今天时光音乐人啊，我们能听了几首王赫也和其他的歌手哈合作的这些歌曲啊，觉得真的每一首歌曲都很经典。然后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一首王赫也的歌曲哈，自己独唱的一首歌。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最后的歌曲是一首比较小众的哈原创的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觉得这首歌是属于王赫也自己的青春回忆，有那种老式的感觉哈，很热烈的盛夏，然后也把一个少年时代的美好定格在了这首歌旋律当中的这样一个感觉。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王赫也这样一些歌曲的时候，从他一夜爆火的那首《大风吹》，再到披荆斩棘的舞台上重新被很多的人所熟悉，我觉得这一路走来真的还挺难的哈，有掌声，有质疑，有高光，也有比如说最近啊这段舞蹈很出圈的时候很笨的那些可爱的瞬间。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靠着他的喜欢，是一步一步的把自己活成了舞台上的样子。好吧，今天时光音乐人哈，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专属于王赫也的时间。愿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吧，守在心里的那一份温暖，守住心里的这一份热爱，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接下来时间哈，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给大家来推荐几首新歌的时间哈。今天我们听到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呢，是周深的一首《再一次见面》，周深的一首最新上线的情歌。然后刚刚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哈，没有那种浓烈爆发的情绪，是一首藏住遗憾的歌曲啊，也在讲述吧，走到终点，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和人很体面的分开，嘴上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在告别，心里面还是在偷偷的盼某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再一次的见面。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场景哈，很多分开的人不会那种很浓烈的争吵，就是安静的退场了，把这种想念啊就压在心底了。那么周深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觉得刚好哈，把成年人这种很忍耐的、很遗憾的这样的一种心境表达的刚刚好吧。我想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盼望可以再一次见面的人。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继续来推荐今天的下一首新歌啊，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也是今年来上线的一首新歌，来自于张彬彬带来的一首《剧本之外》。很多人认识他哈，都是通过荧幕上的一个个角色，他是活在别人的剧本当中的，演绎着一段不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歌曲《剧本之外》，就是他写给真实自己的这样一段独白吧。我觉得也是他出道这么多年哈，交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份音乐的答卷。今年呢，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我们看见了不一样的他，放下了演员的身份，然后不再有剧本，没有导演的安排，要从零开始练习唱歌啊，练习一些跳舞。包括刚刚过去的二宫部落的时候哈，他的我们刚刚还听到那首歌曲《你的眼神》也拿下了全场团秀的第一。然后我觉得这一份高光的背后呢，也是跨界歌手哈面对这样的一个领域的时候的那一种坚持。那这首歌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稍后哈最后的时候一起来听吧。角色呢只是每个人人生的一部分，但我觉得它并不是全部哈。剧本呢可以，你看它可以预设一些情节啊，预设一些结局，但是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没有定稿的，是可以不完美的，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迷茫的哈。允许自己按着自己的节奏哈，每天往前走吧。今天在忙碌的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各种各样哈无形的剧本之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定义，可是真正的自己永远都是在剧本之外的。所以说我觉得不必活成哈就是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我们每一天要忠于本心，这就足够珍贵了。那接下来在今天节目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吧。最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在剧本里，而是在属于我们自己的真实人生当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呢还是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这样的一个通告。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呢一直也是在我们这个第二十届的运动会省运会，以及说呢第五届的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期间。然后呢咱们你看之前是传递火炬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交通封路，对吧，咱们现在呢也是在这个开幕式期间的时候呢依旧会有这个交通管制区域，以及说呢像航空管制区域。在星期六的时候应该是这个也就是昨天，大家呢相信有很多人应该也都知道，哎，有这个
1: 它有个彩排活动，
0: 哎，对，
1: 是的，彩排活动
0: 是的，所以说呢它进行了交通管制。那么同时呢在明天呢也就是9月8号的时候呢它依旧是有这个开幕式的，
1: 对，
0: 属于说是正式的开幕式，
1: 八号应该是到13号这段时间，
0: 对。然后呢他这样来讲啊，咱们呢就这个交通管制呢还是要这个进行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这个为了保障咱们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以及说呢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期间呢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安全畅通，还有说呢防范这个私人这种无人机的这个低慢小的一个航空器干扰活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也是这个相对有关的这个通知通告给大家。9月8号一直到这个从几点开始呢，就9月8号12时就是中午12点开始，
1: 那个时候其实他应该全天就应该进行管控了，
0: 对，他应该是他说是12时啊，但是一定是在12时之前，
1: 对，他就提前会管控上，
0: 是的，他就要进行安排。一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我们开幕式结束，开幕式什么时候结束，道路管制什么时候放通，
1: 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航空这个低慢小的航空器飞行管制期间呢是从9月8号一直到9月13号，他这几天就是都不让飞，他没有说白天这么一个时间限制，晚上你就能飞了，是不是，晚上也不让飞啊，
1: 对，就是禁飞
0: 它是整个8号到13号期间。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管控的区域，也就是咱们交通临时管制区域。从这个泰安大街400货的这个路口，一直到前宇路口，这前宇路口是哪儿呢，就是泰安大路与伊宁街交汇处这个路段，大家相信呢就是你到这儿你应该就能知道。然后呢咱们广电西街还有仙人河西路和宁街市26路口一直到报社铁道口，然后呢矿坪胡同，就整个它是以这四个方向然后来进行一个封路管制的。围绕咱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体育馆吧，
1: 那附近
0: 是的
1: 基本上全都是给 封起来了，
0: 是的。然后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啊，我们就是有需要途经此路段的朋友呢咱们就绕行吧，是不是，绕行一圈。然后同时呢咱们低慢小航空器的临时管制区域呢是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所有的空域，1公里
1: 都不让飞，都是禁飞的，
0: 对，就是这期间当中啊就是你也别往那儿飞了。我理解有些人呢说我这个进不去，是不是，
1: 然后我想看一看，
0: 我想看一看，或者是说呢我个人做媒体账号的也是宣传我们家乡宣传辽源的，我也想通过就是我自己手里的一些机器然后呢拍摄出来这样的画面，对吧，然后发到我的个人媒体账号上。你是好心，但是呢就是咱们在整个这个活动期间呢也是为了确保安全嘛，
1: 对，
0: 所以呢是有一些低慢小航空器就不能飞，个人私人的这种航空器无人机都是不能飞的，一定是要经过就是申报并且审批通过的，才可以去进行航拍。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关注咱们官方的账号拍摄出来的这个视频，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这个了解，并且同时可以转发来宣传咱们家乡，
1: 是的，
0: 意义都是一样的，对啊。然后呢同时大家要理解就是管制期间呢不仅仅是这种低慢小的无人机不能飞，像什么孔明灯啊风筝啊，是不是，还有说什么气球各类这个空飘物，
1: 就是能飘上天的也不让了，

0: 的时候明天下午是放假的一个状态
1: 啊，是吧？
0: 所以说幼儿园有可能放，但是具体咱们就不太清楚了、
1: 啊、
0: 因为在那附近的话他应该是，要不然的话你到点了四点去接孩子的话，
1: 嗯，
0: 可能是
1: 一个问题。
0: 对，他可能要，如果说四点就已经完事了，假如说的话，
1: 嗯嗯，
0: 他可能还好一点，但是车流量我感觉应该还会很大，他不可能说一下子完事就全部撤离。
1: 对对对，
0: 有工作人员也好，有这个活动人员也好，可能会很多人。
1: 对，还有演出人员什么的，是不是？有可能回头呢，这个我看看，稍后问问我朋友，他家孩子刚好在二幼上学，问问他明天下午休不休息，是不是？咱也都能了解了。所以啊，就是无论怎么样吧，咱们要注意一下，就是他这儿呢有这个封路，那只要有封路一定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出行，
0: 对，
1: 咱们就选择绕行就可以了啊。

0: 好的，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啊。这个今天早上开始啊，我发现这天有点阴，
1: 嗯，
0: 然后紧接着呢，出门的时候就下雨了。这个长雨啊，就是最近这几天有在下吗？
1: 今天是第一天下雨
0: 哦、
1: 他们说今天是谷雨啊、一个节气嘛，还是什么
0: 24节气呀、
1: 我好像说错了啊。然后因为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完了说可能今天会降雨，我们还在聊这个事儿、然后他说其实也许不能下，
0: 嗯，
1: 但是下了
0: 啊，今天是白露、
1: 对，白露，
0: 对，
1: 下雨是白露。记得早上还说的，说完之后说今天有可能会下雨，
0: 嗯嗯，然后没成想真下了，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大家呢有计划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啊。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时刻预报，一直显示今天降雨呢会到晚上的6-7点左右吧，
1: 嗯，对，
0: 刚好呢就是在学生这个放学阶段，他也是这个有下雨的，
1: 一下午可能会断断续续都在下。
0: 对、
1: 嗯、
0: 但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呐，是明天呢也要大降温，最低温能达到个位数了。
1: 对，这周就开始啊，因为
0: 降温了是吧？
1: 对，这周开始就降温了，你会发现白天的温度还挺好，挺适宜、
0: 嗯、
1: 然后会发现晚间会一下子很冷，我就觉得可能在外面的话像我们就有点接受不了，
0: 孩子已经上学了，现在早晚都得接送。
1: 对，
0: 接送的时候是不是得穿小薄棉袄了？
1: 那倒不至于，但晚间有可能、
0: 是吧，
1: 就是晚间在上一周吧，
0: 嗯嗯，
1: 上一周应该不是周二周周三我忘了，反正有一天是突然间真的很冷，
0: 还是挺凉的。
1: 对，
0: 是吧，
1: 只有那一天很冷，我身边朋友真的是穿上这个稍微厚一点的衣服了、
0: 嗯、
1: 然后他车里说我只有小薄棉袄，那怎么办？他说是不是有点太早？我说那你太冷了也得穿呢、啊、
0: 嗯，
1: 穿上之后发现也没有热，
0: 所以
1: 还是冷了啊！
0: 哎，对，大家要注意、注意这个增添衣物了。你看之前咱们说要注意防暑是吧？哎，转头一回来，马上就是天气要特别凉了。反正我看这个个位数来讲呢，我就觉得，哎呀，要开始陆陆续续把这什么半袖啥的要收
1: 起来了，需要
0: 了，
1: 因为现在好多，你看、白天，说实话，你真的要穿上裙子的话，昨天天气还挺好，
0: 嗯，
1: 穿上裙子的话，感觉。也没有说，反正我感觉可能因为到了秋天之后吧，你会发现穿夏天的衣服好像就挺怪怪的。然后朋友在
0: 乱穿衣的季节也没事，
1: 我朋友也这么说，说乱穿衣、穿啥都有，扛冻的穿裙子，不扛冻的就穿长袖了。
0: 对对，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啊，咱们这个保暖，然后呢早晚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也尽量多穿点，
1: 嗯，
0: 就是越到季节变换的时候呢越容易引起咱们这个流感发生。
1: 其实这也真是啊，有的时候家长觉得说自己的这个说火力壮哈，火力也旺，说不冷，因为我会看到很多人会真的会穿半袖裙子短裤的去，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感冒了，会连累的就是孩子，
0: 嗯，是的，
1: 然后自己也难受，还是增添衣物吧啊，
0: 是的。其实啊，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无论是跟大家说咱们哪儿的一个通知通告啊，或者是说呢哪条路段进行封路管制啊，哪个地方要修路或者干嘛的呀，都是提前的通知大家，让大家去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呢因为说这两天啊，就是今天降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明天有没有可能降雨呢，我们不了解不确定。
1: 对，
0: 然后我们也希望呢，就是如果说像有很多这个你需要去参加活动

0: 的我们的朋友是吧，也最好自己携带好一些这个降雨的一些雨具，你以备不时之需。
1: 对，然后保暖的衣物还是备用好。如果真的是坐在那儿，你是这个观礼嘛哈，你可能会冷也好，或者是突然天气变化也好，我觉得会坐不住。
0: 是是，
1: 还是多穿一点啊。
0: 是的。好，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草案吧，就这个呢是事关咱们自动驾驶以及说电动车限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通知。但是目前呢只是一个这个初次审议吧。但是大家现在都了解，作为说呢很多电车我们在路上跑啊，你应该都能看到有一些电车呢就是尾灯都是小蓝灯。
1: 对，
0: 哎，小蓝灯都亮起来了。很多人有的说，哎，它这灯真漂亮啊，说是蓝色的。但实则上呢，当这个蓝灯亮起来的时候，是证明着这个电车呀，它现在进入到自动驾驶功能了。
1: 已经提，它这也是提醒外面的车辆。
0: 是的，
1: 蓝色的灯它是自动驾驶。
0: 是的，因为有要求，就是所有现在的这种电车具备这种就是自动驾驶功能的。其实所谓说自动驾驶，它并不是完全说这辆车自己就，一点不需要靠人的这个辅助了。最好呢，它的这种自动驾驶啊，我们作为说司机来讲呢，你依旧是你得坐在这个主驾驶位的。
1: 对，
0: 而且呢，你也是要去这个关注咱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车流情况的。
1: 是的，而且有的车是你手不能离方向盘，手离方向盘它还会报警。就是它会提醒你。
0: 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自动驾驶来讲啊，很多人呢会认为说它首先一到底它安不安全。
1: 其实这个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说真的是有的人可能买了车就带这个功能，因为现在好多车都是嘛，敢不敢用。其实我也在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说如果有一天我也有这辆车的时候，我敢不敢让它自己开呢。
0: 第二呢，说我使用了自动驾驶功能的情况下是否能真的规避风险，
1: 这个都不好说，我觉得都是未知的。
0: 对，所以呢再加上就是这种自动驾驶功能是否会让驾驶员懈怠开车所具备的一些这个精神头，
1: 我觉得会
0: 啊，回头了再睡着了什么的，对不对。哎，说这种情况，那么同样也针对这种所谓的这个自动驾驶这个上道路行驶的一些条件，那么同时产生了一些违章，哎，以及说呢像一些保险等等，它这个也需要去制定一个新的这种制度。
1: 对，
0: 那么像尤其有一些说这个什么醉驾呀、盲驾呀，是不是？还有说呢，像这个什么僵尸车、超标车等等的，其实呢都是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讨论范畴吧。那么同样，那针对说呢，像这种说自动驾驶的汽车，它会有一些专章的这种规定。规定什么呢？规定啊，咱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这么一个概念。你看啊，你说辅助驾驶是以驾驶员为主，然后呢车辆的这个性能它的一个具备的功能为辅，然后呢来行作为这个路程的行程。那么说呢，像自动驾驶的这个车辆一定就是完全可以自己开吗？是不是？
1: 其实这个就感觉有点脱离了驾驶员。
0: 首先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什么呢？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
1: 就是生产厂。
0: 是的，但是呢，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规定来进行管理。那么就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了，你车上就是亮的这个小蓝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划入到自动驾驶的范围当中？
1: 其实那你这个就很难规定了，有的时候，是吧？因为有的车就是全程是可以自动驾驶，有的可能就在辅助的。
0: 但他所谓的全程自动驾驶，说我这个车呀，我能自己开出来，我能自己倒车入库，我在路上我也能正常的自动这个正常开，就不需要驾驶员任何，这你就只需要说把导航导到从哪儿到哪儿，是不是？导到你的目的地，我这辆车我就完全都能自己行驶了。但是就即使是这种情况，它也不一定完全的叫自动驾驶。
1: 也是要有辅助的，
0: 哎，这也是叫辅助驾驶。
1: 嗯，
0: 因为不还是得需要驾驶员坐这儿吗？
1: 就是，那你这个说明就是说还不是需要我们去操作吗？
0: 哎，所以呢就你需要去了解啊，就是有的说，哎，那既然说有出了这个条例了，是不是现在也在这个进行一个这个讨论了，那是不是以后啊我的这个电车我有具备这种自动驾驶功能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可以一旦出现什么违章啊，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啊，跟我就没关系了啊，就去找这个辆车的生产厂商吧。
1: 啊，有的人会，你要这么说，有的人会这样。
0: 嗯，但是你要去了解，
1: 就是，我把所有的自动驾驶全开开，然后有问题我就不用负责了。
0: 哎，就跟我没关了，这车自己开的，
1: 嗯，
0: 是不是？跟我没关了。但是你要清楚啊，就是首先你的这个车厂企业它是否能作为真正的这种意义上的自动驾驶，他们也是需要有文件去来规定的，
1: 嗯，
0: 对不对？它是否能通过，它的这些技术是否能通过，如果通不过，那么就证明这辆车还是它没有达到说完全自动驾驶的一个规定。
1: 那其实按这个这么说的话，现在我觉得所有的车辆还都需要我们去操作，然后它才能上路，
0: 哎，
1: 按你指定的路线然后它去走。
0: 对，
1: 还没有完全达到去
0: 真正的自动驾驶。
1: 对，自动驾驶，
0: 哎，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不要混淆了，不是说所谓的说自动驾驶啊只要是它不用我操控它就叫自动驾驶了。
1: 嗯嗯，对，
0: 也尤其是在当你买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咱这辆车属于自动驾驶，那如果他说这话的时候你就问问他，
1: 嗯，
0: 那如果这辆车在我自动驾驶期间发生的什么违章，发生的什么交通事故，我是否可以向这个车厂去进行一个这个，
1: 嗯，
0: 要求理赔，是不是要求索赔，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咱不要进行盲目的购买，因为我身边呢有很多人呢就是相中他这条蓝灯这种自动驾驶功能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以后开车可能就没有那么累了，包括说呢你上网你去了解，很多人呢就是因为一直说多年来油车跟电车就是一直在车主和车主之间在进行一个争论，
1: 其实就是最近这些年争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
0: 哎，
1: 声音越来越大了，
0: 对，
1: 你会发现到底哪个好。
0: 哎，其实这个东西啊我认为没有说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看个人喜好选择，那么也看你个人的一个怎么说呢需求选择。那你像我就是跑网约车的，我拿油车那我真跑不起，
1: 嗯，
0: 对不对？我跑网约车我也不用跑高速，我就天天我就正常我在市区里行车就完事儿了。那这种情况下我开电车，然后呢也不是很贵，也不用加油，喝电就行，跑了一天晚上回去充个电第二天继续跑，这可以，
1: 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选择电车都是觉得我跑的路程比较多，然后呢，
0: 嗯，
1: 全天都在用车，觉得还是说省一点油钱。
0: 对，
1: 很多人可能就会选电车。
0: 对，还有人说那我经常跑高速，我经常要出差要这个在高速上这个行驶，我认为啊电车充电费劲麻烦，
1: 嗯，
0: 所以呢我还是选择油车，因为加油快呀，一加完油我就走了，我从来不用说担心这个里航焦虑，什么这个续航焦虑，这什么充电焦虑，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是我们现在说有的人相中了电车里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功能，有的人相中了油车上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性能，
1: 对，
0: 然后呢去进行选择。那么一样，当你想要为了你相中的这一点去选择这一类车型的时候，咱们就一定要去考虑好这样的一个选择它的这个功能有没有弊端。
1: 那肯定会有啊。
0: 哎，对，就是你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弊端，接受不了那你还是不要去选择，对不对？
1: 对，
0: 也有很多人选完电车回头又换回油车的呢，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在这一点上你就一定要去考虑好啊，就是我们跟大家去说的说新出台的这样的无论是什么自动驾驶还是说什么划入不到自动驾驶的这个情况里，它都是作为给您的一个参考来去选择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啊，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啊，包括我们济康路通往逸仙小学的方向，银座的路口通往六条咱们东区派出所的路段，以及咱们东方广场的胡同啊，健康路的位置，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这个情况，也是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万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

0: 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刚刚呢咱们也说了，就是增加咱们这个自动驾驶的一个规定。其实这样呢，我觉得也是去约束我们的很多的一些这个车厂吧。因为现在呢就是很多的一些电车品牌太多了，眼花缭乱。
1: 对。
0: 哎，就是咱们想花个几万块钱呢，买个电车轻轻松松。
1: 对，
0: 哎，什么样的牌子都行，只要咱不追求那种就是大品牌，是吧？很贵的那种的。然后呢，现在的电车几乎它都得带这种小蓝灯自驾模式。
1: 其实这种模式就已经很普遍了，在所有的电车当中，
0: 哎，
1: 无论可能是稍微便宜点的没有，太便宜的没有啊，可能稍微差不多的都带。
0: 对，因为你不带的话，我不选你家，而选别人家。
1: 对，你说这个对。现在年轻人很多也都是觉得考虑这个功能很好，让我们开车很舒服。
0: 对，你像我之前呢，就看到一个，当时呢就是，车主和朋友都在地上站着，然后呢，他的这个车在这个一排停车位里面，他前面非常非常宽，其实正常来讲呢，就是也不是说上不去车，他。

0: 左右也很宽、
1: 嗯、
0: 你正常来讲咱就是上车等点火完了就走呗，对不
1: 对,
0: 对，然后没有，他呢应该是通过手机使用了这种功能，就是把车
1: 让车自己
0: 出来，
1: 出来、
0: 哎、对、
1: 嗯、
0: 还不是那种就是车出来之后他从这个什么门市房里边出来完了上车、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在车旁边站着然后等着这车出来、
1: 哦、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看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车它具备这样的功能，所以作为说呢咱们去购买车的这个消费者来讲，我肯定我既然要买电车我就要买具备这种功能的，
1: 那肯定啊，现在每个车都带，你说我买了个电车
0: 我
1: 还买一个我
0: 还不带的，是不是
1: 对最基础的是什么都不带的、
0: 哎、
1: 这个那买了之后怎么炫耀
0: 对原始款是吧，
1: 对、啊、
0: 所以呢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这个制造这个车辆的厂家呀，他都会去把这种自动驾驶呢给它算在里面，
1: 就算标配了都是、
0: 嗯、然后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去和消费者说，哎咱们带这种自动驾驶功能、
1: 嗯、
0: 自动驾驶模式，但是自动驾驶都这么喊，可是真正的能达到所谓的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吗，标准嘛，其实达不到，
1: 不好说了哈、嗯、
0: 很多很多的这个车辆它是达不到的，所以呢就是其实也是另一种约束吧，就是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以后也会要求就是不能再去说这种所谓的什么自动驾驶的这种情况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以这样的噱头然后来去这个引导消费者
1: 对自动驾驶、
0: 嗯、
1: 然后可能我们人很多人刚开始就像你说的那种，那自动驾驶就可以脱离我的管控然后自己去开
0: 对，所以其实现在咱们市面上很多的车它都是没有达到自动驾驶标准的辅助驾驶功能啊，
1: 嗯，
0: 就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一次啊还调整了什么呢，还调整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限速，
1: 嗯，这其实这个应该是最应该调整一下的、
0: 嗯、是的，咱们这一次这个草案呢规定咱们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这个15公里调整到20公里了，就可以稍微调高一些，但是呢咱们要清楚其实电动自行车在怎么说呢，就是所有城市的道路管控这一块它是最麻烦的，
1: 那也对，也最不好管的
0: 对最不好管理的，逆行啊超速啊，
1: 嗯，
0: 还有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啊，以及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呀，还有什么不戴安全头盔的，
1: 嗯，
0: 甚至更严重者，我直接我就，开着视频我在车上。
1: 其实这是好多都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很普通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而不是个例了都
0: 是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呢一直在对于说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整治一直在进行调整，
1: 嗯，
0: 也一直希望呢就是电动自行车更加的能被约束被管控，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包括咱们从自我意识上来讲很多人依旧是还是比较淡薄的，
1: 还是没有考虑到自身的一个安全问题，
0: 是的，也不要老去看说这个前面路段又查这个头盔干嘛了，其实我以前遇到过，前面交警在查头盔，后面呢刚驶入这个路口的可能眼睛尖啊他就看见了、
1: 嗯、
0: 看见之后呢扭头逆行就跑了，
1: 对，
0: 他怕的是交警给他头盔查了罚他款，
1: 嗯，
0: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他这一个逆行有没有可能跟后方来车撞上，
1: 我不需要考虑，我只需要考虑交警别看见我
0: 哎，我只需要考虑我这省着50块钱，
1: 对，
0: 哎，但是一旦逆行发生撞击了自己再受伤了再上医院了，这不是50块钱能解决的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就考虑不到这个，我们只看到眼前当下要所接受到的处罚，可是没有看到说他为什么要处罚你，对不对，
1: 其实你说的也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可能还有什么就很多骑电瓶车不戴头盔然后也不遵守规章制度，他会觉得他算弱势群体，
0: 嗯，
1: 就可能遇到问题了可能说车辆要负主要的一个责任，他要违章了的话其实他还也得负责任了，
0: 嗯，其实说早在7、8年恨不得说快10年以前，因为现在都已经26年了啊，
1: 嗯，
0: 不是说现在是2016年、2006年，
1: 对，
0: 说个
1: 不是最早的那个，
0: 对，说个7、8年都回到说9几年的时候，现在已经26年了，咱说10年以前应该都已经有这种电动自行车因为违反交通规则然后呢发生了交通事故，结果呢就是对方是无责的，他并不用承担任何东西，
1: 嗯，
0: 所有的自己受伤也好车辆碰损也好都要自己承担的同时还要去承担对方车辆的损伤，
1: 其实这损失就很大，
0: 早就有过这样的一些案例了，嗯，不要再觉得说像刚才美玲说的哈，说这个

0: 电动自行车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你只是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确实是比较弱的那一方、
1: 嗯、
0: 因为你是肉包铁嘛，
1: 对
0: 吧，对，你咋撞得过那个大铁壳子呀、
1: 嗯、
0: 是不是。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清楚怎么样尽量不发生撞击，首先咱们要是没有任何违章的情况的情况下，是不是就能避免60%左右的这个伤害。
1: 就看自己了、嗯、自己要骑电瓶车还是应该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所以啊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就是作为我作为说骑行者来讲，我要去遵守交通规则，那我作为行人的时候我也要遵守行人的规则嘛，
1: 对
0: 吧，
1: 都要遵守规则，这样呢对于我们自身的安全是有帮助的。
0: 对，那你咋知道说你走的时候你能穿小区然后超近道呢对吧，你开车的时候你咋不穿小区，你穿不了啊，没有车道啊，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一定要清楚，你走路的时候你就遵守行人规则，你骑车的时候就遵守这个骑行的一个规则啊。好了，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00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啊，大家相信呢，就是晚上出去遛弯的，或者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们晚上啊要去吃饭干嘛的，开车的时候，经过一些广场的时候，或者是说经过一些这个路边啊，你总能看到那些暴走团。
1: 对。
0: 哎，是不是
1: 就是走。
0: 哎，咱们现在呢也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草案当中啊，也对咱们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以及说呢这种暴走团它也有了一些规定。
1: 他这个还有规定了。
0: 也有了一些规定，
1: 不是你随便走的了。
0: 对，不是大马路可你家开的，你想咋走就咋走这种哈。不是，未经允许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是不能够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的
1: 啊，就是说你在道路上、
0: 哎、你想走你在马路牙子上面走，
1: 就是你在这个可以这个步行的地方去走。
0: 对，
1: 你不能说，其实真的是啊，咱们说有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觉得说行人多，然后他不想在这个马路牙上面走，他会占用咱们的行车道去走。
0: 对对，以及说呢，像有一些这种所谓的什么，还有什么盲驾这种什么的哈。
1: 对，
0: 反正呢就是大家要清楚，这样的情况造成了交通事故之后，后果严重的是要做这个罚款的。哎，然后呢对于说一些个人行为，像我们说的这种暴走团的这种行为，你在广场里边走，你在哪儿走都行，但是你就不能在咱们机动车道路行驶的地方去走。
1: 对，
0: 有的时候呢这个队伍非常庞大，一走并排四排。
1: 对，有这样，
0: 是吧，
1: 人很多，队伍很长
0: 很长，然后呢就是大头的，他哐哐整个这个别在身上那种小蓝牙音箱，然后呢就放着歌，哎，非常劲爆，后面就呼呼呼就跟着
1: 走。走的真的是挺带劲，觉得跟着他们的节奏是能走起来。
0: 对，你看见过这种暴走团，看见没看见过那种爬行团？
1: 没有，这个真没看见过。难道地下爬吗？
0: 哎，对，这个我在网上看到过，在地下爬。
1: 哎呀，挺吓人的。
0: 哎，就是充分利用四肢，然后呢做出锻炼。但是锻炼呢，你说你在哪儿练不好呢？不行，我得在外面有这个新鲜空气的地方。
1: 其实他这个适合上山里，
0: 哎，然后呢也是就在路上这个爬行，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就是你可能认为说这个我不接受其他人的有色眼光，是吧，但是呢我就做我自己，你可以做你自己，你想在哪儿爬都行。但是不能占用咱们这个咱们车道。
1: 这个是，就是你想怎么爬都可以，打滚都行。
0: 哎、对，上哪儿爬都行。
1: 但是你不能说在这个行车道上，
0: 是的，
1: 也不能说那我在自行车道上行不行？那也不行。
0: 对，所有就是马路边石下边的所有行车的地方，你都不能去走去爬。就这个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一旦要是说这个占用了这样的一个车道吧，发生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你也要有一定责任的啊！
1: 是的，
0: 你别觉得说我走道呢，你给我撞了，是不是？
1: 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些，像我跳广场舞，现在别说不是说你有扰民了我就跳，你怎么地吧，把我怎么地，其实现在都出来相应的一些条款了，条例了，都是让你们知道啊，不是你只考虑我们自己，要考虑大家了。
0: 是的，这个毕竟你所处的环境也是公共环境，
1: 对，
0: 你所在的位置也是公共场所，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对不对？哎，你想放声歌唱，你就是在家，你晚上十点以后你扰民了，依旧有警察来敲你门呢，
1: 对
0: 不对？所以啊，就是一定要去清楚这个情况，我们都一起努力，为了咱们道路的这个环境更好，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通行情况更好，来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好的，看看时间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里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今天啊，先带领大家了解一个小知识，我觉得这个知识可以普及给孩子们啊。就是网上有人问说，你看故宫哈，那么大的这些这个殿宇群啊，就是故宫曾经居住了上万人，但是你啥时候见故宫的房顶有烟囱了？那故宫的人们在哪儿做饭呢？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疑问？今天咱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你看故宫呢，是作为咱们中国古代皇宫建筑的代表，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啊。然而呢，这么大的宫殿群却几乎看不到烟囱，这就让人很好奇了。历史上哈，数千乃至上万的人都在宫内生活，那他们如何解决做饭、取暖等这些问题呢？首先咱就来说说为什么故宫没有烟囱哈。这个故宫建筑群主要是以木结构为主，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那么火灾是最大的威胁，所以呢，为了减少火源和这个烟火隐患，宫内呢严格限制明火使用，不能用明火。而且这个烟囱呢也会增加火灾的风险，因此故宫的建筑群内不会设立传统意义上的烟囱啊。另外呢，皇宫是皇权的象征，哎，这个建筑布局呢讲究的是对称和美观。那么烟囱的外形呢比较突兀啊，如果要是随意安装的话，容易破坏这宫殿的庄严感和整体的风貌。同时呢，烟囱冒出来的烟雾呢会对宫殿以及皇家的环境造成影响，哎，不符合皇家这种讲究清净和威严的这种要求，所以他没有烟囱。那么生活在故宫内的人是怎么做饭和取暖的呢？总得冒烟吧，不能这烟从门出去吧。哎，这个原来呢，在故宫内想要做饭，主要呢是要远离主要宫殿的专门的厨房进行的啊，得有专门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的御膳房，哎，这个御膳房呢就位于宫殿主区的东南角啊，这个角落是远离皇帝和后妃居住的内廷的，所以呢，御膳房负责为皇帝、后妃以及皇室成员准备日常的饮食。哎，这周围呢就建有专用的烟道排放烟雾啊，这个专用的烟道不是我们想象的上房顶的这种烟囱，而是地下烟道啊。你这多聪明，咱说古人的智慧。完了，这宫内还有一个大厨房，除了御膳房以外还有个大厨房。这大厨房主要就是负责宫内普通的工作人员的膳食的，比如说宫女的啊，是吧？哎，这些厨房呢通常也是位于这个宫殿群的外围啊，避免这个烟火靠近核心区域，离得比较远啊。那么故宫内的这个烟雾处理啊，他们有一个绝招，就是隐藏式的这种排烟设计啊。为了解决这个烟雾问题呢，御膳房等厨房采用的都是这种地下烟道或者隐蔽的这种烟囱设计，将烟雾从地下排出宫墙外。哎，这样呢就既不影响宫内的环境，也避免了这个破坏建筑美观，是吧？哎，从地下走，这就是来自于古人的智慧啊。说到这儿呢，说到古人智慧，咱还得说一说这个故宫的这个取暖方式啊。你以为现在的地热是现在才有的吗？对吧，这地热啊老早老早就有了。提及到故宫内的取暖方式啊，主要是这种炭盆取暖和暖阁设计两种啊。炭盆取暖大家都知道了，看过影视剧的是不是？哎，都知道啊，这是故宫内冬季取暖的主要方式之一啊。这种方法就是依靠炭火盆啊，这种方式就不需要烟囱，而且呢也特别便于移动。当然了，特殊的场合使用的炭呢都是经过于处理的这种优质炭，所以燃烧的时候呢它的烟雾也特别少，减少了对室内环境的污染。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像一些这个像《甄嬛传》呢，咱都知道，那你要是这个是吧，妃嫔的这个职位比较高的话，那炭都老好老好的了。
然后呢，你是要是要低一点的话，用的这些不好的碳它才冒烟啊，但是极少用这种冒烟的碳啊。再有呢，这是碳盆取暖啊，还有一种取暖方式是暖格设计啊。这个暖格设计就是故宫宫殿设计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宫殿内的很多都是设有暖格的啊。你看墙体内呢，它是嵌有火道或者是炕道啊，然后会比如说通过燃烧木炭啊或者是柴火，将热量呢从地下管道传到室内啊，类似于地暖系统。啊，然后燃烧的区域呢通常设置在宫殿外围啊，所以呢这个烟雾通过地下烟道就排出去了啊，离那么老远烧哎，离那么老远然后把热度传过来，我的天哪，这太有智慧了是吧。咱再来说说故宫内的饮食啊。说到故宫内的饮食，首先呢我们要提及的就是皇帝的饮食，那可讲究了。但是皇帝的饮食呢都是由御膳房专门负责的，为了避免安全隐患，皇帝的饭菜呢是需要经过很多次的检验的，并且由专人送到这个用膳区域啊。烹饪食材和用具那都十分的讲究，有专人和空间啊，避免烟火接近皇帝的这个居住区啊。再呢就是这个后妃以及宫人的饮食啊，这些人的这个膳食是通常是分区共膳的啊。你像后妃的膳食同样都是御膳房提供啊，按照身份等级分配食物，而普通的宫女或者是太监则需要从大厨房你自己领取，或者是你自己备一点简单的食物，哎，你自己准备啥你就吃啥。咱再来说说这个故宫的防火措施啊，这个故宫设有专门的防火队伍，叫做火防兵啊。火防兵呢负责巡查和灭火。这火防兵呢，他除了做饭和取暖以外呢，宫内是几乎禁止使用明火的，就是你别人不行啊，别人不行用啊。哎，连夜晚的灯笼呢都是以油灯或者是蜡烛为主。哎，为了减少明火的使用呢，故宫内部分区域的夜晚生活就是夜晚的这个活动就特别特别的少，大部分人都是早早休息，避免灯火燃烧过久啊，这是形成了一个好的习惯啊，早睡早起呀、啊。所以呢故宫内是几乎没有烟囱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建筑设计优先考虑到了防火安全和美观，为了满足做饭与取暖的需求。

0: 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收音机前有没有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啊，喜欢喝酒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今天呢，带领大家了解13个有关于白酒的冷知识。看看收音机前您知道几个啊？提起咱们中国白酒，许多人脑子里边会浮现出，比如说像辛辣、高度数、高度数，或者是父辈的酒局等一些标签啊。然而呢，在这杯晶莹剔透的液体背后，藏着一个复杂的世界啊。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解锁关于白酒的冷知识啊，然后带领大家拨开那层辛辣的迷雾，重新认识一下白酒。许多外国人啊，就是以为威士忌或者是伏特加才是全球流行的烈酒，但可是啊，这个王冠其实一直都戴在白酒的头上。从消费的总量来看啊，我国的白酒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烈酒。尽管白酒的消费市场啊高度集中在咱中国自己身上啊，但是凭借着咱们国家这庞大的人口基数啊，白酒的消费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啊。根据国际葡萄酒及烈酒研究所，哎呀，还有这所呢，等一些机构啊，研究出来的数据，这个全球每年消费白酒总量可达到40到50亿升。这个数字就远超全球其他的烈酒品类了。你比如说像伏特加一年才30到40亿升，威士忌才20到30亿升啊，朗姆酒才10到15亿升，金酒才5到8亿升，还得是白酒，尤其是咱中国白酒，一年得喝进去40到50亿升。哎呦我天哪啊。再来说说这个白酒的灵魂是啥啊？如果说这个高粱是白酒的肉体，那么酒曲就是白酒真正的灵魂。哎，与依赖纯酵母菌进行发酵的西方烈酒有所不同，这个白酒的酿造核心就在于一种被称作为叫做大曲的这种特质物质，特殊的这种物质啊。这个大曲呢是以小麦、大麦、豌豆等一些为原材料，经过粉碎加水采制成这种砖块形状啊，然后呢在特定的温度下和湿度下，让自然环境当中的各种微生物，包括霉菌、酵母菌、细菌等等，在上面生长繁殖而制成的。这个区块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酶系和香味前体物质啊，这些物质呢，在后续的酿酒过程当中，最终形成了白酒千变万化的风味，可以说没有区就没有中国白酒。再来说一个让人很误会的，就是很多人喝白酒之前要摇晃一下，是吧？摇晃的白酒杯。然后观察这个酒的这个液体沿着杯的壁啊，然后往下流的这个痕迹啊，我们称作为挂杯或者是酒泪啊。这是许多人评判白酒好不好的一个直观方式啊。人们认为挂杯越明显越持久，说明这个酒体越醇厚，酒质越好啊。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现象确实与白酒的品质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啊。这个挂杯的这个现象啊，在物理学上我们称作为叫做马兰格尼效应，之前咱说红酒的时候也说过啊，主要是与这个酒液的酒精浓度啊和脂类物质的表面张力是有关系的。通常呢，度数较高、脂类物质比较丰富的老酒，挂杯现象会更加明显。但是在我们现代的酿酒技术当中，一些添加剂啊，比如说叫做增稠剂，它是也可以人为的制造出漂亮的挂杯效果的。因此挂杯呢可以作为判断酒体啊它这个纯度和厚度的这个参考价值之一，但绝对不能因此来评判一瓶白酒它的品质是否优劣啊，这个不是唯一标准。真正的好酒需要从香气、口感、回味啊等多个维度去综合评判啊。再一个呢，这白酒的香气啊并不是来自于酒精，这个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就连我都有这样的误区
啊，总觉得这个酒啊，一闻的这股味儿，这不是酒精的味儿吗？但实际上，闻这个白酒香气并不是酒精的味儿啊，这股子令人着迷的复合香气，并非来自于酒精本身，而是源自于一系列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叫做酯类。这些酯类物质啊，在酿造过程当中的这个微生物代谢活动当中，由醇和酸结合而成。不同香型的白酒，其主体香气来自于不同的酯类啊。这酯类呢，一共是分为四种啊，叫四酸乙酯、乙酸乙酯、乳酸乙酯和丁酸乙酯。哎呀。反正这是对应的不同的香型啊，然后呢，这白酒这个名字什么时候有的这个名字？实际上啊，白酒这俩字儿还真就挺年轻的。虽然呢，咱们中国的酿酒史长达数千年啊，但是白酒的这个词儿，我们今天是耳熟能详。实际上它是近代才逐渐普及的。在古代啊，人们更习惯称这种酒的名字叫做蒸馏酒。你比如说，在元明清时期啊，由于其制作工艺都是蒸馏，古代也称作为烧，因此呢，它最常见的名字叫做烧酒或者是烧锅啊。你看我们在《水浒传》当中听过这武松喝了三碗不过岗的酒，是吧？在原著当中就提到的啊，叫做透瓶香酒，这也是属于烧酒的一种啊。那么直到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为了与黄酒、果酒啊等一些发酵酒进行区分，所以呢才以这个酒的液体是这种无色透明的特点，统一将这一类的蒸馏酒正式命名为叫做中国白酒。所以呢，白酒的这个词儿呢是一个相对现代的一个学名啊，也就是说白酒的这个名字其实很年轻啊。为什么我们独爱白酒呢？是因为这个白酒实际上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固态酿酒法啊！你像与威士忌啊，还有白兰地啊等一些西方烈酒采用的这种液态发酵、液态蒸馏的方式不同，咱们中国主流的一些名优的白酒的酿造都采用的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固态法工艺。这就意味着从原料的拌曲，然后到发酵的过程，最终呢到这个蒸馏取酒，整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粮食始终是以固态或者是半固态的这种形式是存在的。工人们呢会在窖池或者是地缸当中将润湿之后的高粱等一些原料和碾碎的酒曲进行混合发酵，然后发酵完成之后呢，再将这些固体的酒胚啊，也就是发酵好的这个粮食铲入到巨大的蒸馏器当中，然后通过蒸汽加热形成蒸馏。这种复杂的固态工艺啊，就使得粮食当中的风味物质能够更加充分的生成和保留，也让微生物呢它的活动更加的丰富多样，最终形成了白酒。那么这个白酒可远比那些个西式的烈酒复杂，而且我们的风味层次也更多了啊。那咱们的白酒香型一共有多少种？可能我们经常会了解到的就是莫过于浓香型白酒，以五粮液啊为代表，对吧？酱香型的白酒以茅台为代表，是吧？还有清香型的，比如说汾酒啊。但实际上根据咱们中国白酒的国家标准，白酒的香型被划分了12种，里边有酱香型、浓香型、清香型、米香型、凤香型、尖香型、董香型、特香型、芝麻香型、老白干香型，还有馥郁香型，你看多少种，是吧？这么多香型，大家喝过哪种香？基本上酱香型和浓香型是大家经常能够喝到的，是吧？其他香型，比如说像凤香型、西凤酒啊，这个应该也喝到过，但是就是没想到它是另外一种香型啊。比如说董香型是董酒啊，也一定有人喝过啊。特香型像四特酒啊，
是吧，也一定有人喝过，但是这才知道原来这个酒香可以分为这么多种啊。再来说说为什么白酒放在冰箱里不会结冰呢，有没有人做过这种尝试？在炎热的夏天，有人喜欢那个将白酒放入冰箱冷冻之后然后再喝，喝八两的白酒，但是却发现啊，就算是你给它放在冷冻室里边啊，-18度的这种环境，但是高度白酒丝毫没有结冰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这个酒精啊，也就是乙醇的冰点它是极低的，水的冰点是0摄氏度，对吧，而纯酒精的冰点是-114摄氏度。那么白酒呢是酒精和水的混合物，它这个冰点呢会随着酒精浓度的升高而显著降低，通常呢50度左右的白酒它这冰点就会低于-40度，这就远远超过了我们家用冰箱的冷冻室啊，咱们冷冻室基本上都是-18度啊，这个是它的制冷极限，所以呢你在家里的冰箱是无法将一瓶高度白酒冻成冰块的。有没有人有过这种尝试，想让白酒冻成冰块放在水里化着喝？总之这种尝试是不能成功的。再来说说咱们中国白酒啊，这个产区可以说是遍布了大江南北，但是要论及顶级名酒的集中度和产量，哎，得说是四川和贵州啊，这无疑是咱们中国白酒的黄金地带了啊，地位呢类似于法国的波尔多之于这个它的葡萄酒，是吧？这两省呢，它有独特的气候、水土和微生物环境，为酿造优质的白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你像贵州的赤水河流域啊，以其独特的地质和微生物群落啊，孕育了酱香型白酒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茅台，贵州茅台。而天府之国四川则是凭借着温暖湿润的这种气候和优质的弱酸性黄泥，成为了浓香型白酒的王国，诞生了五粮液、泸州老窖啊、剑南春等众多的名酒。据统计呢啊，川黔两省的白酒产量和销售收入占据了中国白酒产业的半壁江山呢。哎，再带领大家了解一个知识啊，就是每瓶白酒身上都印着它的出身密码。下次拿到白酒的时候呢，大家不妨仔细看看这个酒瓶身上的标签儿，上面会有一串以 GB-T 开头的数字啊，这是这瓶酒的国家标准执行代码，也是揭示其酿造工艺的出身密码。通过这个代码呢，你可以快速的判断出一瓶白酒是纯粮酿造的还是酒精勾兑的，这是普通消费者鉴别白酒最好而且是最有效的方法啊。首先呢，你看这个符号啊 GB-T1078X， 这个叫做固态发白酒，也就是说这个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啊，朋友们啊，记住是1078X啊，带个叉，带个 X 啊，这个就是固态的这种白酒，而且是纯粮固态发酵的啊。再有呢就是 GB-T20821， 这个叫做液态发白酒，实际上呢这个就是用食用酒精勾兑的。想看是不是勾兑的啊，记住这个代码是20821啊。那么还有一个是 GB-T20822 啊，这个822呢叫做固液法白酒，也就是混合工艺啊，又有固态发酵又有液态发酵，它是混合工艺的啊。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喝纯粮酿造固态发酵的酒，你就记着看它瓶底标注的是 GB-T10781.X， 哎，这个就是了。哎，在这个白酒市场里边，可以说它的价格啊，这个跨度太大了，堪称是世界烈酒之最。在中国的超市里边，你可以找到价格为几块钱人民币一瓶的口粮酒，我们通常的是为液态法或者是固液法的这种白酒啊，以满足咱们百姓日常饮用需求。而一些稀有年份的老酒或者是特殊的纪念酒，其价格则可以高达令人
炸舌的天文数字啊！在拍卖市场上，一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陈年茅台成交价格动辄是百万元人民币呀、啊，太值钱了。说到这儿，我就想知道白酒会过期吗？咱们人们常说酒啊是这个陈的香啊，认为白酒是无期限的存放。其实对于高度数的白酒，通常指的是50度以上的来说，只要储存得当的话，确实可以存放很长的时间，并且风味呢会随着陈化而变得更好。然而对于一些低度数的白酒，通常指的是40度以下的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由于酒精浓度啊比较低，那么酒体内的脂化、水解等一些化学反应的平衡点与高度白酒是不同的，如果长期存放之后，它的香味和口感可能会变淡啊，会出现所谓的水味，也就是风味跑掉了。因此呢，很多低度白酒的瓶身上会标注保质期的，或者是建议饮用期。所以说酒啊越陈越香这句话主要适用于那些值得收藏的高度的纯粮白酒啊，朋友们，有的酒是有保质期的，不要放得太久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咱说这个猫啊是一种优雅而神秘的生物啊，它呢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了啊。但你真的了解这些小家伙吗？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开猫咪世界的神秘面纱，一起来探索一些你可能闻所未闻的知识。哎，咱们来刷新一下对猫星人的认知啊。首先啊，咱来说说这个猫咪呀、啊、它是没有办法尝出甜味儿的啊。虽然说大多数的哺乳动物都能够尝出甜味儿，但是猫咪呢是少数的例外之一。科学研究表明，猫科动物的基因当中缺少了感受甜味儿的关键基因片段啊。这个特性呢就使得它们呢作为纯粹的肉食动物的进化历程是有关系的，因为肉类当中几乎是不含糖分的，所以呢感知甜味和它对于生存啊繁衍呢没有啥有益的地方，所以它们就不感受了，因此基因当中就感受不到甜味儿，就一直就遗传下来了啊。猫咪吃不出甜，下回就别给猫糖吃了，没有用。你给他糖，他以为你给他的是这个一个冰块呢啊，就是无色无味的呢，吃不出来甜啊。再有呢，这个猫咪的胡须，这个大家很多都知道，它是一个雷达和导航的这样一个作用哈。猫咪的这个脸颊的两侧呢，眼睛的上方还有下巴，乃至于前后腿儿都长有胡须。这些胡须呢，学名叫做触毛，哎，可不仅仅是装饰品，它们呢比普通的毛发更粗一些，更长一些，而且根部呢是伸直于充满神经末梢的血管和毛囊当中的。使其对于微小的气流变化和物体接触啊触碰都是极为敏感的。猫咪的每侧脸颊通常有12根排列整齐的胡须，总共约为24根主要。

胡须啊。它们呢是能够帮助猫咪在黑暗当中判断空间的宽度，感知猎物的方向动向，甚至在跳跃前测量距离用的。所以胡须的长度通常与猫咪的身体的最宽处是基本上是相当的，确保它们能够通过的地方的宽窄，这或身体能够通过过去。当然了，胡须也得那么长，能够试探一下。如果胡须受损或者被剪掉的话，那猫咪可能会暂时的失去方向感，行动也会变得非常的笨拙。我相信没有朋友会尝试去剪猫胡子吧？你就相当于把它的导航关了呀。那猫咪的叫声很可爱，喵喵的啊。这个喵喵叫主要呢是与我们人类沟通用的啊。成年的猫咪之间很少用喵喵来交流，它们更多依赖的是气味、肢体语言，比如说尾巴的姿态、耳朵耷拉的位置和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说嘶嘶、咆哮的声音来进行互动啊。而我们经常听到的这喵喵叫，更多的是猫咪在幼年时期与母猫沟通的一种方式，被它们巧妙的就迁移于。并用于咱们与人类交通上，这个沟通和交流上了啊。他们发现的这种类似于婴儿的啼哭的声音，能够有效的引起人类的注意和关怀，从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哎，比如说讨食啊，或者是求抚摸呀。所以研究表明呢，猫咪甚至会发展出针对于不同主人的专属的喵喵的叫声，这音调和频率都有细微的差别。你看它多聪明。哎，懒猫，懒猫这个词儿并非是空穴来风哈。这个家猫平均每天睡眠时长呢可以达到12到16小时，有的猫更能睡，甚至睡到20小时以上。这种长时间的睡眠习惯呢，是其实不是他自己就想这么睡的，是因为他的祖先，也就是说野生的猫科动物啊，他们这种狩猎天性所存在，所以遗传下来他们就比较能睡。因为狩猎的时候呢，它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啊，因此在不狩猎的时候，在这个时间段，他们是需要通过睡眠来保存体力的，为下一次的爆发做准备。即使是被驯化的家猫，他们也保留了这种习性啊。猫咪的睡眠呢，通常是浅眠，基本上都是浅度睡眠啊。然后呢，但是也有深度睡眠，他们会交替进行。即便是在打盹的时候，他们的耳朵和鼻子也常常保持警觉，随时呢能够对周围的动静做出反应。所以说，别看它睡着了。你悄悄地走进他想要抚摸他的时候，也许他一个大跳就跳走了。再有呢，就是猫咪会有那种呼噜声啊，养过猫的朋友都知道。哎，大家都以为这个打呼噜这个声音是代表满足，但不是的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啊。这个猫咪发出的呼噜声，除了感到舒适和满足的信号之外，当然这个感觉到舒适和满足确实是常见的原因之一，但是呢，实际上它在感到疼痛、紧张或者恐惧的时候也会发出这种呼噜声。研究表明呢，猫咪的呼噜声的这个频率通常是在25到150赫兹之间，它呢这个声音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的。能够促进它的骨骼生长和组织修复，能够减轻疼痛，甚至能够帮助它呼吸顺畅。所以呢，当你的猫在一些兽医院或者是陌生环境当中也发出这种呼噜声的时候，它可不是说自己在享受，而是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也是它的这个呼噜声的这个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它这个呼噜声呢并不是由喉咙发出来的，确切来讲，它这个发声机制啊曾经一度都困扰了很多的科学家们啊。目前呢，主流的理论认为这个呼噜声音是由猫的这个喉部和这个膈肌的肌肉以每秒约20到150次的频率间歇性的收缩，导致声门快速的开合，然后空气流动当中带出来的震动声音，包括震动它的声带而产生的声音。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由大脑中的一个这个神经震荡器所控制的。有趣的是啥呢？猫咪在呼气和吸气的时候啊，都能够发出这种呼噜的声音，形成了这种连绵不断的声响。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震动频率被认为是具有促进骨骼愈合和组织修复的潜在益处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受伤啊或者是不适的时候，猫咪。

也会有这种呼噜的声音。这边受伤了，你别觉得说，哎呀，他这边受伤了，咋还得劲儿了呢？咋还打上呼噜了呢？啊，这个也许他是在平静自己啊，所以说不一定他就是真的是舒服是吧？再有呢，这个猫咪啊，你别看它体型不太大，它们可是天生的跳跃高手。一只健康的成年猫可以轻松跳跃至其身高5到6倍的一个高度，这就意味着一只肩宽30厘米的这个猫可能跳到1米5甚至是1米8左右高的这个柜子或者是墙头上，所以说它有超强的跳跃能力。它这个能力呢，得益于猫咪强有力的后腿肌肉以及灵活的脊柱以及它的精确的平衡感。它们呢就都是起跳空中的姿势调整和落地都是比较完美的，这种能力呢在野外也帮助它们捕捉猎物和躲避危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项基因测试研究惊人的揭示了我们身边温顺可爱的猫族啊，这些个小猫咪们啊，尤其是我们的家猫啊，它与威风凛凛的森林之王大老虎竟然共享有高达95.6%的基因组。所以说不要小看了我们的小猫咪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家猫在行动上还保留着许多大型猫科动物的特征，比如说前行伏击，或者是用爪子抓挠，哎，以及对一些特定的玩具表现出了这种狩猎的行为。另外呢，家猫的基因与非洲野猫的相似度会更高一些啊，达到了98%啊，所以非洲野猫普遍会认为是家猫的直系祖先啊，就咱们现在养的家猫，它的祖先98%以上，哎，有可能是非洲野猫啊。神奇的小猫咪啊，居然和大老虎有这么高的基因相似度，太厉害了。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和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一首《少年游》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英慈。今天的娱乐正当午，我们开启跟着诗词去旅行。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声声慢》，你会想到大好河山里的哪座城市呢？

江山如画，引无数诗人竞折腰，他们用文字刻画每一寸山河，也描绘了一幅幅锦绣山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之秀美如画，行走于小道上，微风吹拂，可谓是春风十里扬州路，风中夹杂着一丝水汽，也萦绕于人们的鼻尖。小道两旁竹林悠悠，见闻水声潺潺，歇于山涧之间。竹树环河，草木丛生，阳光穿透竹林，从树缝中洒落在地面。你会感觉，或许有一幅画就是走进了江南。当你路过江南小镇，青烟寒水，江南烟雨中，雨落细如针，飘飘洒洒如若珠帘，晶莹剔透，洗却空中的尘埃，也还天空一片碧青透明的蓝。在那里风尘中烟雨的古镇，一派古朴的文化底蕴，乌黑的砖瓦，似鹰与飞的菱角，灰白的墙身，或许那里有道不尽多少忧。

或许提到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在那里江南有诗意，有乐章，也有风骨。江南是无论算炒还有行李，这些都能畅意书写的地方。用江南的笔蘸江南的灰墨，在江南的宣纸上写下江南，通影着让我们感受到，那是从文脉开始就已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翩翩化蝶的梁祝，西湖断桥的偶遇，残风小夜的杨柳岸，前吟低唱的桥畔傻，这是属于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而追问人生探求真理才是江南真正的浪漫。

风尘仆仆的李白从大唐盛世走来，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白发三千丈的秋浦河，手可摘月的采石矶，一路他留下了璀璨千年的浪漫。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三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江南留下浪漫的而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浪漫多情的江南风骨却是刚劲，就像水，可柔可刚。水浊的江南是温婉的，又是刚强的。千百年来，因为旖旎的自然风光、富饶的物质生活，江南虽然曾经战乱频仍，一座座江南名城仍然在繁华背后是江南儿女刚劲的风骨支撑。那里有绍兴，越地都城，太久远的历史暂且不提，仅仅一百多年来，有那么多沉甸甸的载入史册的人物，秋瑾、鲁迅、蔡元培，外表文弱的剑湖女侠秋瑾将生命抛在一边，为人民。鲁迅，虽然我们知道他，很熟悉他，但是在那里也有他的柔情。他唤醒了沉睡的国人。蔡元培在大风雪中从万里外归来，北大从此耳目一新。

江南还有扬州，江南温柔地要数扬州，谁能想到这里曾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也许歌唱扬州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曾经的属于扬州的美。

江南的文字卷册浩繁，如果选择带一本书去江南，会是哪本书？很多人说那一定是《红楼梦》，在这里你一定会处处感受到江南的印记。从宏大精致的建筑园林到吃茶穿衣的生活习俗，都是属于江南的印记。金陵、姑苏、维扬，金陵是现在的南京，姑苏是现在的苏州，维扬是现在的扬州。很多时候这些地标都让我们感觉到江南的富足，这的江南有着江南人的个性和风骨。如果用一首诗来总结江南，有人说它是雨巷，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在烟雨蒙蒙的江南小巷，在初春，在一切萌发的季节，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谁能不忆江南，怎能不忆江南。

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我们今天走进江南。江南水乡的居民呢，以苏州、绍兴最为代表性。物产丰俗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是高大粗犷的，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都是较高的二层楼房。另外，南方的居民呢，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的烽火墙隔断，是为了防火的考虑。他们庭院的面积不大，再加上高高的楼房，使一宅中呢采光通风口天井却显得格外高深。江南潮湿的气候会使通风格外重要，因此江南的住宅常常于建筑与横墙之间留不超过一米的间隙，用来波风采光，效果颇好。江南民居大多住宅一般从大门起，经过桥厅、客厅、正房到内室或后房，两侧会有花厅、书房、卧室，及至小花园、戏台等等。他们一般大的比较大一点的住宅可有两到三条平行的轴线，但不论是建筑规模的大小，江南民居都体现出一个与北方民居很明显的区别，就是雕刻装饰极为繁多，而且却极少用彩画，多数墙用白瓦青灰，木料则为棕黑色或棕红色等，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十分淡雅。江南的匠人心灵手巧中，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的房屋之间荡漾着属于他们的风情。水路、街巷呈不规则的网状，与之相映成趣，形成了江南民居别于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由于土地珍贵，他们屋宅内外的空间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用，因为绝大部分民居出门见水，所以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坝头，主妇每日会在那里洗衣、洗菜、淘米等，来往的小船也可以在这里停泊。和水路相比，街巷会显得十分狭小，有的仅容一人一牛并走，高高的横墙夹着曲折的街巷，也造成了曲径通幽的意境。

江南有梦烟雨，江南也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占其三，分别为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其余的还有鹅湖书院、象山书院、晋江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等等。江南地区的湖南还有中华五岳之南，南岳衡山。从古至今，歌咏江南的大量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国人想象中的江南。著名的有白居易的《江南好》，有苏东坡的《望江南》。江南园林通常为私家园林，玄武湖是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人们都说山水江南，水是江南的灵魂。长江以南包括其北岸附近区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杭州湾以北包括其南岸附近区域，就构成了狭义的江南主体区域。长江、太湖和杭州湾是狭义江南的三大水区。长江、太湖和杭州湾、钱塘江与其支流和其他湖泊构成了狭义江南的水网。东南和太平洋等海洋其他的沿海地区也有。

说你要去江南，十大水乡古镇第一名周庄，是神州第一水乡，在江苏苏州。十大水乡古镇第二名西塘，梦里的水乡古镇，在浙江嘉兴。十大水乡之三同里，同里是东方威尼斯，在江苏苏州。十大水乡古镇第四位乌镇，最具文化体系的水乡古镇了，在浙江嘉兴。如果你要去江南，那里还有水乡古镇南浔、水乡古镇朱家角。朱家角是十大水乡古镇的第八名，沿用在现代都市下的古镇，在上海。十大水乡古镇光府是香雪海的故乡，在苏州。如果你要去小众点的地方，可以去安昌感受绍兴民俗的最佳场景，在浙江绍兴。

周庄位于苏州城东南昆山的西南处，古称真风里。春秋战国时期，周庄境内为吴王邵子尧的封地，称尧城。北宋元佑年间，周迪公郎设宅200余亩，捐于当地潜伏寺为寺，史称周庄。元代中期的时候，沈万三吏呢，利用周庄镇北白堰江水水运之便，来通贩贸易。周庄因此成为了其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因此江南才有了今天的江南水乡的样子。至清康熙初年，正式地名为周庄镇。周庄镇为泽国因河城街，呈现了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它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和人家，虽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宛如一颗镶嵌在山湖畔的明珠。周庄最为著名的景点有富安桥、双桥、沈厅。富安桥是江南仅存的立体型桥楼合璧建筑，双桥则由两桥相连为一体，造型独特，石桥牢固而又质朴，建于明代，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横跨于南北市河和横子滨两条小河上，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紧紧地锁住。沈厅为清式院宅，整体的结构是严格，局部风格各异，因此还有城虚道观、全福讲寺等宗教场所。全镇桥街相连，依河筑屋，小桥小船轻摇着，绿影婆娑中返璞归真的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吟唱着：无树依依无水流，无舟舟楫好移游。古镇区内河道呈井字形，民居依河来筑屋，依水来承接。河道上横跨14座建于元明清代的古桥梁。吴冠中撰文说，黄山即中国山川之美，周庄即中国水乡之美。周庄，中国第一水乡。海棠

0: 烟雨遥，欲望穿，江南水乡江南好，长相思，玉相守，江南烟雨江南意。
1: 大孤身纵马，一去相思方向，
0: 江南梦里梦江南，等一川烟雨，晚晴雨烟换西沙，梦一场江南，江南潮头望天涯。

一首歌西厢寻他，将那些过往的繁华、历尽的沧桑，还有沉重的枷锁，都已早早在烟雨中融化得一尘不染。而那些关于江南的美好故事、爱情传说，还有那美丽的风光景色，却还清晰地烙在人们心里、诗里、画里，永远。

有人说，江南的主旋律是古典的，是诗意的。于是，在某个清晨或者是傍晚，你会撇开杂念，闻着泥土的清香，你会在微弱余灯下吹一曲笛箫，让跳跃的音符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世界里，为如画的江南也添一笔神秘。

时光若水，细品人生味道，闲看晴天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让我们将一切美好安放在心里，以一抹灿烂的微笑在岁月里行走，也滋润着我们生命里的漫漫旅程吧。这里是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下期不见不散。侧耳倾听，让我们在歌中感受这份美。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星辰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慢语节目，我是潇潇。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有一些东西，它不动声色，一直安静地守护在某处，有时很不起眼，有时又是那么令人瞩目。你能看见它，却始终无法真正地走近它。你和它之间仿佛永远隔着一层薄纱。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回家的路上有条城中河，河对岸的山上有座小小的玲珑塔。每次走到这里，目光都会被山上的那座小塔所吸引。随着车子的行驶与转弯，小塔仿佛也跟着目光慢慢转动，从进入视野到消失，我与他的目光轻轻地相扣，有种相互注视的错觉，给人一种莫名的安定感。原本平常无奇的一段路，因为有了一座不知名的小塔，变得特别起来。混沌的日常有了一处清晰的视角，它好像在用一种沉默的语言告诉我，慢慢走，转弯过后就离家不远了。不禁恍然，我们与世间万物的连接是多么的奇妙又深刻呢？颇有一种不必刻意相逢，自有因缘相照的默契所在。他像是一位久违的老朋友。他起源于印度，佛陀圆寂后埋葬他舍利和经书的建筑就是他最初的原型，梵语叫做苏堵波。苏堵波的原始形态就像一个半圆形的坟冢，信众会绕着他举行一系列的仪式，用以纪念。如今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各式各样的塔，是它来到中国后本土化的结果，直到隋唐时期才有了塔这个字。

在中国大地上散落无数古塔，苏州的虎丘塔是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座塔。每次到苏州都会专程来虎丘看一看这座享有中国比萨斜塔世界第二斜塔美誉的古建筑。它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落成于北宋建隆二年，是一座七层阁楼式砖塔，塔身砖面斑驳，有着明显的被火烧过的痕迹，见证着它历经千百年间战火的洗礼而始终屹立不倒的传奇。据记载，如今虎丘塔塔顶偏离中心 2.3 米，虎丘塔的建塔时间比比萨斜塔早了200余年，其倾斜的程度相对更小，千年斜而不倒，足以见得中国古代建筑技艺的智慧水平。每逢仲秋，百花盛开，姹紫嫣红之间，古朴的塔身愈显得沉静厚重，仿佛一段凝固的时光。中国大地上还有一类塔，主体木构不失一丁，仅凭木构榫卯便称其数十米高塔，那便是山西的应县木塔。970年间，它经过了200余发炮弹，40余次地震，也经过一次所谓的人为修缮，承受着不可逆转的损伤，却依然坚挺地立在那里。当年梁思成先生第一次看到山西的应县木塔时，给林徽因写信说，可惜你不在，同我享此眼福。以前觉得这句话是两个人之间的浪漫话语，真正亲自站在应县木塔的下面，突然觉得它更像一句本能的感叹。层层叠叠的飞檐，密密实实的斗拱，无数麻燕绕着峰垛盘旋，一圈又一圈往复回旋，今夕何夕，恍若隔世。站在应县木塔前，你很难只把它当成一个景点，反而觉得它像是个老人，经历千年沧桑，以肃穆，以宁静俯瞰人间。你会发现这些塔统统无关实用，却帮助我们储存着某种记忆，维系我们对文化的感知，唤醒我们的本能审美，看似与我们无关，却从来都是一种重要的存在。然而塔最初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它的中心性，原始文明信仰的仪式中，人们都需要这样一个中心，无论是一根柱子也好，一棵神树也好，只要它立在那儿，人们便可以朝它膜拜。当人需要一个实体来维系心中的祈愿和情绪，塔也便被赋予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在面对塔的时候，我们之所以感觉到一种遥远的亲近，也得益于它被赋予的某种神性，能够在精神上给人无形的力量，听似无言，却有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登临过开封佑国寺铁塔？早几年的时候，铁塔公园还是可以登临的。你能走进塔的内部，沿着它的螺旋楼梯登顶。登临开封铁塔，会给人一种奇妙的体验。铁塔于北宋皇佑元年建，不是铁柱，而是一个砖砌釉面琉璃塔，塔身建造的略微清瘦，内部只有一条向上的通道，非常狭窄，而且越往上越窄，人越往上走就越有一种完全被黑暗笼罩的窒息感，随着一圈一圈盘旋前进，反向感也会逐渐迷失，很多游客走到半道就会下来。然而当你坚持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会发现仅有一尊并不大不小的佛像在那里等着你。如今开封铁塔
已无法登临，难免有些遗憾。倘若有朝一日开放，那么一定要亲身体验一次。如今塔更多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提到，城市构成要素里有一类称作标志物，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自身外观与对周遭空间的统领，而非建筑本体。于当下的城市而言，人们注视的是塔的外部空间，而非向内探寻塔的内部。走在苏州古城的街道上，可以从不同角度望见那座经常出现在摄影师镜头里的报恩寺塔，也就是北寺塔。民间常说，先有北寺塔，后有苏州城。北寺塔早已成为苏州古城最重要的地标建筑之一，被誉为吴中第一古刹，江南第一塔。报恩寺坐落于苏州人民路一带，与热闹的观前街毗邻。寺院始建于三国赤兀年间，距今1700多年。相传孙权为报乳母陈氏养育之恩，始建此寺。寺内藏有一处精巧的微型园林，细叶枫、银杏等树木生长其间，寺时风景不同，各有风韵。古木与古刹交相辉映，闹中取静，自成异于都市桃源。因为苏州刻意保护古城，周围没有高楼大厦，因此在古城内外多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北寺塔的巍峨身影。它不仅是苏州古城的视觉制高点，更是文化与艺术的结晶。作为文保单位，其设计与周边园林完美融合，与拙政园搭配尤为绝妙，展现了江南造园艺术的精髓与借景之妙。回望耸立在城市各处的古塔，或许都承载着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只是在漫长岁月里流逝了。它似乎并不急于向世人展露那些神秘的往事，只留下一个耸立的身影，供后人想象。正是因为我们与它之间有着这份微妙的距离，塔作为一种具有精神隐喻的古建筑本身，才会从另一个维度里与现实共存。古塔自有沉静而朴素的力量，望着它，感受它，或远或近都好。没关系，今天已经过去了，那些来不及释怀的情绪都可以在此刻暂且安放。明天又将是新的一天，当日光漫过枝头，寻常的梧桐化作金枝，鸟鸣盛满欢喜，一动一静之间流淌着自然的诗意。晨光降临，万物换新，这世间诸多美好大抵皆是如此，不过等待一束光来照见。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珍贵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等候一场恰逢其时的看见。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那些在岁月中默默生长的枝桠，都在等待着某一个清晨被理解、被看见、被赋予独属于自己的意义。我们终日奔波劳碌，习惯了低头赶路，渐渐忘了抬头看看头顶的天光，忘了留意身边草木的枯荣，朝暮更迭的浪漫。古人常说，喜鹊登枝便是欢喜，其实世间的喜悦往往藏在这些细碎的瞬间里。一声鸟鸣，一缕晨光，一束金黄，都是生活悄然赠予我们的温柔呀。在光与墙的对话中，那匹枣红马的影子竟化作了一匹蓝色的马。影子
本是光的缺席，是黑暗的附庸，但在这里它却拥有了独立的生命与色彩。美好的时光如同蜻蜓展翅，轻盈灵动，转瞬即逝，短暂的让人心生眷恋，可正是这份短暂才让时光愈发珍贵。但愿我们都能拥有这样的早晨，不急于表达，不急于证明，只是停下片刻，接住眼前那一束晨光，便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每次去超市采购一大堆东西，拎着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回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奇过，在没有塑料袋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把一堆东西带回家的？其实老祖宗的智慧超乎想象，他们的购物袋不仅花样繁多，还极其环保。天然包装纸，在没有工业包装的年代，古人最擅长就地取材，用大自然的馈赠来打包。荷叶堪称古代的打包神器，买肉、买鱼、买糕点，甚至打包米饭，都能用荷叶一裹。《水浒传》里鲁智深让郑屠切肉臊子，就是用荷叶包的。荷叶防水又有清香，简直是天然的保鲜膜。稻草与柳条，买鱼最经典的方式，用柳条或茅草穿过鱼鳃，拎着就走。杜甫和《水浒传》里的张顺都这么干过。买油条则用炉柴管子穿起来，买肉用草绳一系。出行基本款，古人出门买东西自带容器是基本操作。菜篮与布袋，最普遍的购物车就是竹篮、菜筐，小到买菜，大到装娃，各种尺寸应有尽有。布袋也是必备，买米买面都靠它，堪比今天的环保购物袋。自带碗瓶，买豆腐、买酱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古人会自带碗或瓶子去打，这和我们现在带饭盒去买菜是一模一样的。身上的口袋，你可能会问，如果只是逛街随手买点小零碎，也要拎个篮子吗？当然不了，古人的衣服就是移动的口袋。袖子，宽大的袖子里有开口朝下的暗袋，东西只会越揣越深，绝对不会掉出来，所以古人才能潇洒地把东西往袖子里一塞。怀中与腰带，贴身的衣襟里可以放银票、书信，腰带上更是可以挂满荷包、玉佩、小刀、扇子等，堪称腰间百宝袋。荷包专门用来放钱和香料，是古人出行的钱包和香囊。大采购装备，如果买的东西实在太多，古人也有大招。包袱，一块大方布，四角一系就是包袱，既能临时当背包，也是古装剧里的标配。妾似香笼，相当于古代行李箱，外出远行或者大批量采购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些大箱子，富贵人家还会雇人挑着走。总而言之，在没有塑料袋的年代，古人用荷叶、柳条、竹篮、布袋、宽袖、荷包等看似简单却充满智慧的方式，完美解决了购物携带的难题。这些办法不仅绿色环保，可循环使用，更充满了生活的诗意。下次当你提着塑料袋的时候，或许可以想想，我们能否从古人的智慧里找回一些更朴素、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呢？别以为中央空调是现代发明，早在汉代，未央宫里就有了专为避暑而建的清凉殿，选址在水源附近，借水汽生凉。到了唐代，升级版来了，寒凉殿。唐雨林记载，唐玄宗的寒凉殿坐后，有水机扇车，风列衣襟，四余积水，成帘飞洒，坐内寒冻。啥意思？
就是用水车把水送到屋顶，水沿着四角飞泻而下，形成水帘，水力还同时带动扇车转动送风。有大臣进殿议事，竟被冻得直打哆嗦，皇上赶紧让人给他披上衣服。古人用兵的历史比我们想象中要早得多。西周时甚至专设了叫兵人的官职，负责藏兵和工兵。有了兵就有了兵谏，战国时期的青铜兵谏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兵箱，外层放冰，内层放酒食，冷气还能从盖子的孔隙中散出来给房间降温，一物两用，集冰箱空调于一身。睡觉也有神器，瓷枕隋代就已经出现，到宋代非常普遍。李清照的《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中的玉枕指的就是瓷枕。瓷枕导热性好，枕上去自带凉感。还有一种叫竹夫人的东西，用竹子编成镂空的圆柱，抱在怀里睡觉，通风散热的原理堪比弄堂穿风。古人的夏衣材质有麻、纱、罗等，薄如蝉翼。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重量不足50克，比一颗鸡蛋还轻呢。唐朝有个锦衣五重的故事，阿拉伯商人看见官员胸口的黑痣，惊叹怎么透过两层纱衣还能看见呢。官员哈哈大笑，其实他穿了五层。普通百姓也有妙招呀，穿竹衣，用细小竹管穿成的网状衬衣，隔汗透气，时尚又实用，堪称古代的降温内衣。怎么样，说完这些古人的这些神操作，是不是觉得空调房里的自己反而少了点诗意呢？也许你会发现，没有空调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很清凉。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
3: 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全方位保障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顺利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4号，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市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曹军到会指导。高飞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指示，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学习教育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就做好下一步工作，高飞强调，要在笃信笃行中把准政绩观方向，持续筑牢思想根基，加强党性锤炼，深化作风建设，在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切实把握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要在严管严治中校准政绩坐标，持续用好本次学习教育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突出问题导向、制度约束与考核引领，把纠正政绩观偏差问题作为经常性工作，倒逼入脑入心，渐行渐效。要在务实求实中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保障民生改善、统筹发展与安全等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曹军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燎原市深刻领悟省委派出督导组的政治考量，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坚持把严的标准、实的要求贯穿始终，将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作风建设、民生保障工作紧密结合，分层开展专题学习、案例剖析与自查自纠，一体推进学查改，整体成效显著。要坚持久久为功，确保学习教育成果持续巩固，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认识，坚持从严整改整治，持续纠正作风顽疾，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省委第一督导组其他成员、市委常委同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以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成员单位、市直部门单位、市管企业、市属高校、各县区、高新区负责同志等参会。
3: 本台记者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在即，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立足税收职能作用，靠前对接赛事保障企业，聚焦企业涉税难点，精准推送政策指引，以精细化、个性化税费服务为省运会添力赋能。在嘉利达燎原明江有限公司、吉林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服务团队正围绕赛事赞助相关涉税业务进行上门辅导，重点讲解赞助支出税前扣除、广告宣传费用归集、发票开具管理等实操要点，梳理赛事赞助业务涉税风险点，现场解答财务核算、申报填报等实际问题，帮助企业理清财务处理口径，做到政策懂、财务清、申报准。嘉利达燎原明江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孙娜：
4: 能够参与支持省运会， 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契机，但赞助业务涉及不少特殊财税处理，税务部门上门一一讲解，把政策要点、注意事项梳理得明明白白，帮我们规避了财务风险，也让我们可以更加安心投入到赛事的保障当中。
3: 此次省运会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以及全省各地的运动员、裁判员和观赛宾客集中入住用餐，住宿高峰重叠，开票需求大而集中。税务部门面向餐饮住宿等行业推广的支付即开票服务，让宾客扫码付款后自主填写开票信息，发票直接推送至手机，无需前台人工开具，省时又便捷。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服务团队王可慧。
5: 支付即开票可以帮助企业避免因前台人工录入开票信息出现的窗口排队长、发票交付不及时等问题。这一服务举措不仅有助于提高省运会期间宾客消费体验，还可以减少企业涉税管理成本。
3: 为让这份便捷体验在省运会期间稳稳落地，连日来，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服务团队正立足辖区内餐饮、酒店行业高频开票痛点和涉税服务需求，安排业务骨干对接企业和相关服务方，上门开展点对点辅导，辅导企业完成收款系统与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功能衔接，保障省运会前功能平稳上线。下一步，吉林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将持续强化经济服务与合规引导，推动税费政策红利直达快享，助力经营主体合规发展，以更优税收营商环境为体育盛会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2: 城建文明，进展新风。各位听众，连日来，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施策，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安全防线，保证赛会顺利举办。请听一组报道。近日，西安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牵头，多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工作人员深入场所内部，仔细查看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通道畅通、消防安全制度落实等关键环节，认真查阅安全台账、应急预案、日常巡查记录，对现场发现的细节问题逐一登记，现场指导整改，全程细致严谨，从严排查。针对省运会举办期间人流物流大幅增加，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保障任务，西安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精准锚定赛事保障关键节点，重点针对场馆周边餐饮住宿、商铺经营、文旅场。

0: 府等重点经营单位开展常态化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源头上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西安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黄建平：
1: 为全力保障省运会顺利举办，我们提前部署，主动作为，整合多部门监管力量，聚焦辖区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开展常态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同时，我们还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各经营单位绷紧安全生产弦，落实安全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护网。
0: 除常态化隐患排查外，西安区同步强化安全宣传和应急值守工作，提升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在黑金小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场内大型游乐设施进行逐项核验，仔细查看设备使用登记，定期检验报告，核查操作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对发现问题现场督促经营单位立即整改。随后，执法人员来到市宾馆，重点查验电梯检验合格标识、维保记录、应急呼叫装置运行情况，督促酒店加强电梯日常巡检，保障参赛人员宾客乘梯安全。截至目前，共检查游乐酒店经营单位39家，检查大型游乐设施29台套、电梯72台，现场整改安全问题隐患8处。执法人员要求相关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加大赛事期间设备巡检频次，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负责人郝义轩：
2: 省运会期间外来人员增多，游乐设施、酒店电梯使用频次增高，我们紧盯重点特种设备开展隐患排查，督促企业守牢安全关口，全力护航省运会安全举办。
0: 为做实做细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工作，市交发集团精准对接赛事通勤需求，量身定制专项运输保障方案，针对开闭幕式人员集中输送、日常赛事点对点通勤两类差异化场景，科学统筹公交、客运运力资源，细化行车线路、停靠点位及发车时段，建立每日对接、每日核定、每日调度、每日落实工作机制，全力保障赛事通勤出行安全规范高效有序。安全是赛事交通保障的核心底线，市交发集团坚持预防为主，全域防控，从车辆隐患治理、从业人员管控两方面发力，全方位夯实安全保障根基，筑牢赛事出行安全屏障。辽源市交投运营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运营部负责人孙权：
3: 赛事运行期间呢，严格执行出车前、行车中、收车后的安全检查制度，常态化筑牢车辆安全运行防线。同时呢，我们选派驾驶技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组建专项应急保障队伍，组织全员呢开展岗前培训，重点强化应急处置、残障乘客帮扶等实操能力，提升服务水平和行车质量，坚决筑牢赛事出行安全底线。
0: 为彰显城市良好形象，市交发集团推出暖心举措，所有外地参赛运动员嘉宾及裁判凭有效证件均可免费搭乘赛事指定公交线路。与此同时，集团统筹兼顾赛事专属通勤保障与群众日常出行服务，及时汇总发布公交线路调整、班次变动、站点管控等便民讯息，依托专属咨询电话5085506，快速回应群众出行疑问与诉求，以细致入微、温情贴心的优质服务，生动诠释城市温情底色与文明风采。另据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即将在辽源启幕，我市相关部门表示，要立足本职岗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为省运会圆满举办做好保障工作。市市场监管局西安区分局兴安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冯浩泰：
4: 省运会即将开幕，作为市场监管工作人员，我们立足本职岗位，紧盯场馆周边、餐饮夜市、宾馆商超等重点场所，加大日常巡查力度，严把食品安全

0: 关口，严厉杜绝哄抬物价、销售伪劣商品等行为，及时排查各类市场风险隐患，维护良好市场经营秩序。我们将以严谨细致的监管护航省运会，保障参赛人员和广大游客消费安全，展现辽源良好城市形象，为省运会顺利举办贡献市场监管力量。国网辽源市城郊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卢奇。
1: 作为服务本届省运会的电力保障一线人员，能在家乡参与重大赛事供电护航工作。我的内心积极动又倍感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会时刻绷紧电力安全运维这根线，以精细化巡检全天候值守筑牢供电防线，当好赛事可供电的首灯人，全力稳住赛场，配套点位的用电秩序、用稳定不间断电力供应展示燎原保障的服务水平，为省运会圆满保障进行保驾护航。
0: 下面请听荣美简讯。近日，东风县市场监管局开展秋季校园食品安全专项行动，重点核查食材存储、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与隐患问题， 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与时限，跟踪督促相关单位闭环整改，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风险。这一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正月二十五，绝境中的袁崇焕在沉思中等来了正月二十五的清晨，他终究没有放弃，于是他等来了奇迹。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五，改变历史的一天，努尔哈赤怀着满腔的愤怒发动了新的进攻。他认为经过前一天的攻击，宁远已经接近崩溃，只要最后一击胜利触手可得。然而他想不到的是，战斗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形式开始的。第一轮进攻被火炮打退之后，他看见勇猛的后金士兵们怂了，无论将领们怒吼还是威胁，以往工作积极性极高的后金军竟然不买账了，任你怎么说就是不冲啊。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大家出来打仗说到底呢是想抢点东西发发小财，现在人家炮架上了，打死了上千人，尸体都堆在那儿，还要往上冲，你当我们是白内障啊。当然勇敢也是要点智商的。努尔哈赤啊是很地道的，为了消除士兵们的恐惧心理，他毅然决定停止进攻，把尸体捞回来。为一了百了，他还特事特办，在城外开办了简易火葬场。

这国外货啊，还是靠谱。顶在城头上轰了一天，非但没有炸膛，还越打越有劲儿。东一炮进界糜烂，西一炮进界糜烂，相当的皮实。但是啊，意外还是有的。具体来说呢，是一起安全事故。在很多的古装电视剧里边啊，大炮发射大致是这么个过程：一个人呢站在大炮之后，拿一个火把点引线，引线点燃之后，轰的一声，炮口一圈白烟，远处一片黑烟，这炮呢就算打出去了。可以肯定的是啊，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式发射红衣大炮，那必死无疑。当然我们认为啊，葡萄牙人之所以卖了大炮还要教打炮，绝不仅是服役是强，说到底啊，是怕出事儿。由于说这红衣大炮的威力太大，在大炮轰击的时候，炮尾炸药爆炸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巨大到震死人呢不成问题。所以说每次发射的时候都要从炮牵出一条引线，人呢躲得远远的，拿火点燃再打出去。经过了孙元化的培训，城头的明军大都熟悉规程啊，严格按安全规定办事。然而呢，在25的这一天，由于城头忙不过来，一位通判也上去凑热闹，一手拿线一手拿火，就站在炮尾处点火，结果呢被当场震死。但是除去这起安全事故之外啊，整体情况还算正常，大炮不停的轰，后金军不停的死，然后是抢尸体，抢完再烧，烧完再打，打完再死，死完再抢再烧，死死烧烧无穷尽也了，直至历史性的那一炮。到底说是哪一炮啊，谁也说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寒冷的一天，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啊，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当重要。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对于这个人的身份呢，有许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呢说压根儿不是啊。当然这也不奇怪，如果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换我也不说。于是啊，接下来呢，袁崇焕看到了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景象，冲了两天的后金军退却了，退到了五里之外。很明显呢，坐在黄帐子里的那个人是个大人物，但是按照后金的道德标准，死个把领导也不是什么大事，这实在是件相当奇怪的事情。

第二天呢，当袁崇焕站在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确信自己已经创造了奇迹。后金军仍然在攻城，攻势呢比前两天更为猛烈，但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袁崇焕，这是撤退的前兆啊。几个时辰之后，后金军开始总退却，当然努尔哈赤是不会甘心的，所以呢，在临走之前，他把所有的怒火发泄到了宁远城边的觉华岛上，那儿呢还驻扎着几千明军以及上万名无辜的百姓啊。那一年的冬天很冷，原本相隔几十里的大海结上了厚厚的冰，失落的后金军踏着冰层向岛上发动猛攻，毫无遮挡的明军全军覆没。此外呢，士兵屠杀了岛上的所有百姓啊，史书上记载是逢人立碎，这样显示努尔哈赤

0: 是的，雄才大略，并且向世间证明，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无能的，他至少还能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呢。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10000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此战后金损失极为严重，虽然按照后金的统计啊，仅伤亡将领2人，士兵500人，但是很明显这是个相当谦虚的数字。10门大炮轰6万人，轰了2天半，每炮每天只轰20炮啊，当然这是最保守的数字。那总共轰了多少炮呢？以2天来计算，至少400炮。后金军总共伤亡500人，以明军攻击数来计算的话，平均每炮轰死多少人呢？那以500除以400，平均每炮啊是轰死1.25人。参考我们的史料啊，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所以说呢，我们得出结论，每一个后金士兵都有高厚度的装甲保护，是不折不扣的钢铁战士啊！当然这是扯淡啊。根据保守估计啊，在宁远战役当中，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4000人以上，损失大量的工程车辆兵器，这是自万历46年以来后金军的第一次总退却。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战败。或许啊，直到最后他也没弄明白到底是谁击败了他。那座孤独的宁远城，那几门外国进口的大炮，还是那10000多陷入绝境的明军。他不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一种信念，即使绝望毫无生机，永不放弃。在那座孤独的城市里，有一个叫袁崇焕的人，在过去的几10年中一直坚守着这样的信念。他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了，因为7个月后他就翘辫子了。天启6年8月11，征战半生的努尔哈赤终于逝世了。他的死因呢有很多说法，有说呀是被炮弹打坏的，也有说呢是病死的，但无论是病死还是打死，都跟袁崇焕有着莫大的关系。挨炮就不说了啊，那么大的一个铁坨子，外加各类散弹，穿几个窟窿不说，再加上破伤风，这人呢就废定了。就算他没挨炮，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点心理障碍也十分正常。外加呢，这个努尔哈赤啊，自打出道以来从来没吃过亏，败在无名小卒手上实在太丢面子，就这么憋屈死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在这一点上啊，袁崇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击退努尔哈赤之后，他立即派出了使者给努尔哈赤送去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你横行天下这么久，今天竟然败在我的手里，应该是天命吧。努尔哈赤呢也很有礼貌，还派人回了礼，表示下次再跟你小子算账。至于说努尔哈赤的内心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这样的：我自25岁起兵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小小的宁远竟然攻不下来，这是命啊。说完呢，不久就死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一百。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一代枭雄努尔哈赤死了，对于说这个人的评价众说纷纭。有些人说呢，他代表了最先进的进步的势力，冲击了腐败的明朝，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啊，当然说我们不敢说通晓古今，但是基本道理还是懂的。遍览他的一生，我们没有看到进步发展，只看到了抢掠杀戮和破坏，当然也不清楚什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啊。我们只明白他的马队所到之处没有先进生产力，没有国民生产指数，没有经济贸易，只有尸横遍野，残屋破瓦，农田变成荒地，平民变成奴隶。我们不知道什么必定取代的新兴霸业，只知道说这种话的人应该自己到后金军的马刀下面亲身体验一下。马刀下的冤魂和马鞍上的得意没有丝毫区别，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没有无故剥夺的权利。失败的努尔哈赤悲愤了几个月之后，终于笑了，含笑九泉。老头呢是笑着走的，有些人就笑不出来了，比如他的几个儿子。当时啊，具备继承资格的人有八个，这八个人分别是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阿吉各、多尔衮、基尔哈朗、多铎，当然位置只有一个。拜许多秘史类电视剧所赐，这个连史学研究者都未必重视的问题竟然妇孺皆知，而且呢说法众多，什么努尔哈赤讨厌皇太极，喜欢多尔衮，皇太极使坏干掉了多尔衮他妈，抢了多尔衮的汗位等等等等啊。当然这些讲法在菜市场等一些地方遇到熟人的时候随便说说那是可以的啊，正式场合那就别扯了。事实上打努尔哈赤含笑那天起，韩魏就已经注定他只属于一个人，皇太极。因为除了这位仁兄之外，别人都有问题。努尔哈赤确实很喜欢多尔衮，可问题在于啊，多尔衮同志当时还是小屁孩，游牧民族比较实在，谁更能打更能抢那谁就是老大，要搞任人唯亲，广大后金人民那是不答应的。四小贝勒里的其他人就更别提了，年龄小不说，老头还不待见，那这四个人就可以全部淘汰了。而四大贝勒里边呢，阿敏是努尔哈赤的侄子，没有资格了，排除。芒古尔泰比较蠢，性情暴躁，排除。那能排上号的只有代善和皇太极。但是啊，代善也有一定的问题啊，这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了。这个问题啊，还是相当麻烦的啊。因为根据传说，和他有绯闻的是努尔哈赤的后妃。代善呢是聪明人，有这个前科，韩魏那是不敢指望了。他相当宽容地表示自己就不争这个位置了，让皇太极干吧。于是在众人的一致举荐下，天启六年九月初一，皇太极登基。在后金将领中啊，论军事天赋能与袁崇焕相比的只有三个人，努尔哈赤、代善、皇太极啊，当然这多尔衮太小了不算啊。但要论政治水平能摆上台面的那只有皇太极，因为一个月后他做了一件努尔哈赤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儿。天启六年十月，袁崇焕代表团来到了后金首都沈阳，他们此来的目的是吊丧，同时庆祝皇太极上任。在很多书籍里啊，宁远战役后的袁崇焕是很悲惨的，战绩无人认可，也没有封赏，所有的功劳都被魏忠贤抢走，孤苦伶仃，悲惨世界。可以肯定的是啊，这些说法是未经史籍也未经大导的，因为就在宁远胜利后的几天，袁崇焕就得到了皇帝的表扬，
兵部尚书王永光跟袁崇焕不大对劲儿，也大发感慨，八年来贼史一错，乃至中国有人矣。总之呢，就是捷报传来，全国欢腾，唯一不欢腾的那只有高帝。这位兄弟啊，实在太争气了啊，所以呢，连阉党都保不住他，被干净利落的革职赶回了家。除了口头表扬之外，明朝呢也相当实在，正月底打升，二月初就提了，先是督察院，又迁都御史，一个月之后呢，又加辽东巡抚，然后是兵部右侍郎，两个月内就到了副部级。部下们也没有白干，满贵、赵帅教、左辅、朱梅、祖大寿都升了官，连他的孙承宗老师也论功行赏了。当然呢，领导的功劳是少不了的，比如魏忠贤公公、顾秉谦大人等等，虽说没去打仗，但整日忙着阴人也很辛苦的。无论如何呀，袁崇焕出头了，虽说他是孙承宗的学生，东林党的成员，但是边界得有人守吧，所以阉党不难为他，反正是好人坏人都不管他，任他在那里倒腾。几个月之后呢，得知努尔哈赤死讯之后，他派出了代表团，哎，这就倒腾大了。在明朝看来啊，后金就是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强盗团伙压根儿不是政权，堂堂天朝怎么能和团伙头目谈判呢？所以啊，多年以来都是只打不谈。但问题是呢，打来打去都没有个结果，正好这次把团伙头目憋屈死了，趁机去谈谈也没坏处啊。当然呢，作为一名文官出身的将领，这袁崇焕呢还有点政治头脑，谈判之前先请示了皇帝才敢开路。

憋死了人家老爹还派人来吊丧是很不地道的，如此行径啊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然而皇太极忍了，他不但忍了，还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回应。他用最高标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好吃好喝的招待，还搞了个阅兵式，让他们玩了一个多月，走的时候呢还送了几匹马几十只羊，并且热情地向自己杀父仇人的使者微笑挥手告别。这意味着一个比努尔哈赤更为可怕的敌人出现了。懂得暴力的人呢是强壮的，懂得克制暴力的人才是强大的。在下次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和平，那这就是皇太极的真实想法。

0: 陈崇焕并非善类，对于这次谈判，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奴子之好与奴子情形，我已备得，尚复何求？这句话的意思是啥呢？努尔哈赤的死讯，他儿子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要求呢？谈来谈去就谈出了这么个玩意儿。谈判还是继续啊，到了第二年的正月，也就是天启七年正月，皇太极又派人来了。可这人呢，明显不上道，谈判书上还附了一篇文章，当年他爹写的七大恨。但你要说皇太极他有多恨，似乎也说不上，因为呢，就在七大恨后面，他还列上了谈判的条件，比如金银财宝，比如土地等等，那也就是想多要点东西嘛啊，辛苦辛苦啊。袁崇焕呢也很幽默，他在回信中很有耐心的逐条批驳了努尔哈赤的著作，同时表示啊，拒绝你的一切要求。这意思是呢，虽然你爸憋屈死了，我表示同情，但谈归谈，死人我也不买账。过了一个月，皇太极又来信了，这哥们儿啊，明显是玩上瘾了，他竟然把袁崇焕批驳的七大恨理由又逐条批驳了一次。当然正事儿他也没忘谈，这次呢，他的胃口小了点，要的东西也减了半。文字游戏玩玩是可以的，但具体工作呀还要干。在这一点上，皇太极同志的表现相当不错。就在给袁崇焕送信的时候，他发动了新的进攻，目标就是朝鲜。天启七年正月初八，阿敏出兵朝鲜，朝军的表现那是相当稳定啊，依然是一如既往的不经打。一个月之后，平壤就失陷了。再过一个月，朝鲜国王就签了结盟书，表示愿意服从后金。朝鲜失陷，那明朝是不高兴的，但不高兴也没办法。今天不同往日啊，家里比较困难，实在没法拉兄弟一把了，失陷那就失陷了吧。一边谈判，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当中，袁崇焕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努尔哈赤没有谈判的诚意。话这么说，袁崇焕也没闲着，他也很忙啊，忙着砌砖头。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大家就是你，你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让他。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依旧非常大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丰柴小学这坡路段啊，现在过往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多寿路，我们看到亲子寺门前路段通往康宁大街这个方向呢，出现了一个缓行。康宁大街现在老关局大厦入口目前四方向车多。再有就是咱们福寿路啊，现在国纳通往六条这个方向呢，处于大流量通行的这样一个状态。尤其现在福寿路与喜寿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呢，过往的流量较为密集。辽河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双马桥这岔路口处啊，现在排队等候的车辆较为集中。再有就是南门加油站路口目前四方向车多。福民大街呢，现在福民桥路段过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啊，需要大家过往时保持对耐心。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泰安大路现在与矿店新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啊，现在过往的流量是比较密集的。我们也知道今天这是省运会的开幕式，咱们这个今天12点至这个开幕结束呢，都是处于这个封闭管制的这样一个区间段啊。咱们这个区域呢是泰安大路400货路口至前宇路口，再有就是咱们矿店西街，还有仙人河西路、格宁街12右路口至这个报社铁道口、矿坪胡同啊，这几个路段是处于咱们这个管制的区域，也是提示大家提前的规划好出行路线啊，合理的选择绕行。此时的我们这些情况呢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三级，气温20度到5度。近期昼夜温差增大，天气逐渐转凉，提醒市民朋友们早晚出门要添衣保暖，避免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